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解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2: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1: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勃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1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1/4人口的进攻。

0: 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1: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2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下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

0: 天晚上，史摩托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1: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地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又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2: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3: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

0: 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1: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五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2: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冷麻风兄弟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1: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0: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佳美医疗队的帕孙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1: 原本三人的佳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两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2: 原本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1: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金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与门口，自古以来尽善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

0: 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故事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1: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嘉伟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2: 白求恩作为省委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都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启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启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

0: 新建、蓝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

0: 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1: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2: 第一次就怪了，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啊！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论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1: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0: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1: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0: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在的

0: 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座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1: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狐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2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奇突然发了火。
2: 左奇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赶快的截肢了。左奇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1: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3: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硬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1: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 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

0: 列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封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1: 那么在冀中齐会战斗之时候，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屯，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这成功率。
2: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绩溪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三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0: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2: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3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0: 仅仅1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

0: 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1: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0: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四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2: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ould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0: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 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1: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实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服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2: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这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吉祥使用，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1: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1年9个月00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

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

0: 你离家多少公里，又有多久没回去了？小时候他为你洗衣，他教你读书，他给你梳头，他陪你长大。30年匆匆别过，你长大了，他却老了。你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1: 妈妈，等你老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2: 安全是生产的前奏，
3: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2: 安全是你我的责任，
3: 安全是家人的重托。
2: 安全生产精心操作，
3: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2: 强化安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9: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

0: 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用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3: 每天要心在身体里，动也不想动。
1: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4: 我们家孩子14岁，初三。
1: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长大。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明玉。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这两年呢，家庭教育的全网热度慢慢回落，没有了铺天盖地的跟风宣传，但是呢，很多家长的育儿焦虑啊，并没有减少。我们手机里存满着育儿干货，收藏了无数的教育的方法，真正面对孩子叛逆、厌学、亲子矛盾的时候呢，却依旧是无从下手，出现典型的教育失灵。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有幸的哈，邀请到了深耕家庭教育多年的心理学专家李欢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着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啊，跳出认知的误区，深度探索家庭教育的底层逻辑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解锁科学育儿的底层逻辑。那话不多说哈，首先热烈欢迎李老师哈，和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和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哈。
1: 好，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还有这个视频号，还有抖音啊，这个镜头前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0: 是的，是的，这已经有好久没有见到李老师做过我们的直播间，有点想念啊，
1: 将近一个月了。
0: 那今天呢，李老师也是带着新的学问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广大家长哈，深层的从底层逻辑来解答一下家庭教育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哈。李老师哈，感觉到最近两年市面上的这个家庭教育的之风似乎有点降温了哈，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给我们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全方位的解读哈。
1: 好好，明玉呢，你问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正是捕捉到了我们当前这种社会现象。
0: 是，
1: 咱们知道头几年呢，就过去的十年，那个家庭教育被炒作的如火如荼。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要看到最近这两年。随着各种的短视频的出现，现在家庭教育的这股炒作之风有点降温。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呢，能够在这个家庭教育赛道里头继续深耕的人，一定是能够初心很大的人才可以坚持住。有一些人把这个作为一个商业的目的，说我做家庭教育啊，我卖课呀，完了我在这里头追求商业利润。完了，本身的在这部分的初心并不是动，他的初心如果在财富上，那么呢，他走不下去。如果呢，他的初心真的是想在家庭教育里面这个行业的这个赛道里做点事儿，他才能走下去。
0: 是。
1: 那么呢，现在呢，我们来看哈，家庭教育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年，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他这个确实这种行业炒作的这个风啊，已经降温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里头我想谈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就是家庭教育这个行业它被定义的很窄。它定义的很窄。那么你看我们的家庭教育，大家都在看啊，这些年我们的家庭教育都是怎么做，是不是就是老师培养家长怎么样教育孩子，
0: 是这样
1: 对吗？
0: 对，主要是这个对家长进行教育。
1: 是的，所以说呢，走不下去在哪呢？我们现在这些年

0: 家长们学了很多的家庭教育课程，对吧？笔记呢也记得一大本一大本，完了甚至呢很多人说了，你孩子磨上拖延怎么办？
1: 嗯，是，
0: 所以就给的都是一些方法，
1: 是
0: 吧？
1: 嗯，
0: 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传统的家庭教育的这些指导师们在指导家长的时候给的是知识和方法，
1: 嗯，
0: 但是呢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随着这个宇宙信息的开放，
1: 嗯，
0: 这个时代的到来，那么你再给知识给方法，家长们已经就是说可以说没有感觉，
1: 嗯，
0: 所以说我常讲一个人做事儿有感觉才愿意深入进去，
1: 哦，
0: 对吧？
1: 感觉，
0: 哎，因为你传统的这种培养家长怎么样搞好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已经在家长心中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哎，完了，另外一点呢，我们还要看到呢，就是父母心智，就是你学了，你给了家长们这些方法、嗯、知识，但是父母的心智状态并没有改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父母拿到的东西回家他用不出来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传统家庭教育在做的时候教方法，但是呢，这是治标不治本，
1: 不治本。
0: 哎，
1: 是拿回家用不上。
0: 对，就是你传统家庭教育的一些理论方法啊，经验，就是你给到父母的，你并没有从父母的内在的身心状态帮助父母提升。
1: 嗯，
0: 这样呢，他头脑层面所学的这些东西，在实践当中。他用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看到的问题呀，就是家庭教育未来还会有一个很好的春天。
1: 嗯、
0: 哦，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过去的这种，因为这个行业的这个赛道很窄、嗯，这个赛道要想往下走的话，
1: 嗯，
0: 你必须得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家庭教育将来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要有那样的课程，会有那样的导师。
1: 嗯，
0: 带着家长干嘛呢？
1: 嗯，
0: 带着家长走向觉醒。我可能现在这个时代呢，我谈一谈觉醒，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听，说老师这东西太虚幻。
1: 嗯，
0: 你今天可能接受不了这个觉醒，但是再过20年、30年之后，觉醒会变成一个啥？大众都能接受的一个概念
1: 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像我们这个
0: 是的，
1: 吃饭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嗯。现在是因为你不理解，所以你接受不了。
1: 嗯，
0: 但是呢，未来觉醒这个、一定是会被广大社会所接受和认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未来的这个时代呢。家庭教育这个赛道一定是要转向的，
1: 嗯，
0: 哎，转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种传统式做家庭教育的，你不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
1: 嗯，
0: 那么一定会带着家长们走向觉醒，
1: 嗯，
0: 走向觉醒。所以说我提出一个概念，最近呢在外面的讲座当中，
1: 嗯，
0: 我说这个。现在呢，未来要走一个叫觉醒式的家庭教育
1: 啊，觉醒式的，
0: 对，
1: 嗯，
0: 对，因为呢，你父母觉醒了，
1: 嗯，
0: 哎，你能从代际创伤当中走出来，
1: 嗯，
0: 对，你不那么焦虑，你不那么愤怒，你不那么烦躁，哎，这个时候呢，你讲对这个孩子的成长产生非常好的正向的积极的影响，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传统家庭教育没办法给到家长进行深度的心理疗愈，
1: 嗯，
0: 哎，所以说传统的家庭教育啊走不下去，
1: 嗯
0: 啊，这就是说当前这个社会问题啊就是这种状态，
1: 嗯、我大概这个浅层的听懂了一些啊，李老师、
0: 嗯、
1: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家庭教育，如果说你只是告诉家长方法，但是家长他还没有学习好，他就是拿来这个方法他也用不到位，
0: 是的，
1: 也不会给孩子一个多么正确的引导，因为他自己还没有
0: 对、
1: 这个完成改变
0: 那个方法呀知识啊只是限于什么大脑
1: 啊、
0: 哎，我们的理性思维，
1: 嗯，
0: 我们记住了、
1: 嗯，
0: 但是如何用出来，一定是这些东西在家长的从心理上的改变才能用出来。
1: 就是您说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哈，
1: 嗯，
0: 说现在有一把好剑，
1: 嗯，
0: 啊，名誉我给到你，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不练内功的话，你用不出来。
1: 对对，这个武功我也使不出来，
0: 对对对对，
1: 我只是这个花架子啊，
0: 是的，
1: 只是这把剑是把好剑而已。
0: 所以说呢，我们未来的家长呢，需要真正的觉醒，就是 提升在疗愈我们自己的内在，提升我们的心智和认知，这一点特别重要。
1: 嗯，这是一个李老师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观点哈，就是我们的家长呢要觉醒，而不是说你只是拿到了方法，然后呢就在孩子身上去使用，那可以说是可能是真的无。

0: 效的啊。
1: 嗯嗯嗯。
0: 那还想请教李老师哈，说为什么很多家长学习了很多家庭教育的方法，可是在实践中呢却屡屡的教育失灵哈？那是不是跟我们前一个话题也是相关的？
1: 对，相是。但是在这里头还有一点，我进一步解读一下。我们要看到你传统家庭教育我们是怎么搞的，对吧？我们这些年包括带着家长啊，给家长们讲座的这些老师们，你看我们都在教什么？
0: 是
1: 吧？我们是教父母，啊，你比如说教父母怎么说孩子才肯听？
0: 哎，对。
1: 哎，教父母怎么做孩子才不叛逆？
0: 哎，就总是要去制服孩子啊。
1: 对，就是在行为层面，我们总在传统家庭教育就是这么给家长们讲。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深层的真相是啥呀？
0: 嗯。
1: 深层的真相就是，你父母不改变你自己的内在的身心状态，
0: 嗯，
1: 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你内在的身心状态不改变，你学到的方法拿回家直接用的话，就变得什么
0: 无效啊？
1: 无效，
0: 我觉得是啊。
1: 这个时候方法变成操控。
0: 哎，对对对，哎，这真的是这样。
1: 所以有些家长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说我怎么越学越不会搞孩子了呢？
0: 哎呀，就对，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哦，
1: 完了越学孩子越跟我俩。
0: 对着来，
1: 哎，对着来，
0: 因为我想可能是这样，李老师，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孩子就觉着你都没有做出改变，你干嘛来管我呢？
1: 是，
0: 你说的话你自己做到了吗？
1: 对对，是的。所以说呢，你家长，你内在状态、身心状态你不改变，你的情绪状态你没有改善，你的认知没有改变。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有很多固执性的信念，
0: 嗯，
1: 那么这些东西你不改变，那么我教给你的方法，回家你也会把它用得很蹩脚。
0: 对，
1: 变成了对孩子的操控，
0: 或者是伤害，
1: 是吧？哎，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啥呢？就是有些传统的家庭教育，你比如说，
0: 嗯，
1: 我们的很多老师给家长们讲怎么做啊，我教你三招、
0: 哦、
1: 啊，完了
0: 可行的，
1: 对，就可以很好的管理你好你的情绪。
0: 嗯嗯、
1: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短视频都这么说哈，三招搞定孩子厌学、
0: 哎、马上抓住你眼球啊，
1: 哎、嗯、三招搞定孩子搞定你的情绪，
0: 是
1: 啊，三招搞定孩子的叛逆，
0: 没错没错。
1: 你看传统的现在网上流行的还是这些东西，
0: 是的是的。
1: 你没发现这些呢其实我们给的都是方法，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你比如说你父母如何搞定你的情绪，他其实深层的真相就是我们做父母，你一定要疗愈你的童年。
0: 嗯，
1: 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
0: 嗯，
1: 而我的朋友却不是这样的情绪。
0: 是、
1: 嗯，我们要往内在去探索。
0: 啊、
1: 所以传统的家庭教育是家人们向外找方法、找理念。
0: 嗯嗯嗯。
1: 而未来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家长往内部往内观自己，我探索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我这个情绪怎么来的，
0: 嗯，
1: 我为什么我的情绪会反复爆发，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情绪它根本不是方法和技巧能控制的，一定是在内在里头有一份很深的觉知觉察所看见，
0: 内在的觉知。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看我们的传统家庭教育，
0: 嗯，
1: 我们教家长更新教育理念，对吗？
0: 对，这是好熟悉的词语、啊、
1: 对对对。那么你这里有一个点了，说我怎么更新，我大脑里头所有的固有的信念啊，固有的信念，
0: 嗯，
1: 如果不做清理的话、
0: 嗯、
1: 你新的理念只是口号，
0: 根本进不来呀，
1: 进不来。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举例子，现在教育内卷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吗？
0: 嗯，
1: 现在中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各行各业都在内卷，
0: 没错，
1: 对吗？
0: 嗯，
1: 那么咱就谈一个教育的内卷问题。
0: 嗯，
1: 那么现在教育的内卷，还多少家长还在这个为孩子的升学，对吧？考名校而焦虑，
0: 是的，
1: 甚至为择校还在焦虑，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看他学了很多传统的家庭教育的知识，他的观念也应该知道，
0: 嗯，
1: 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
0: 嗯。
1: 你学什么大学不重要，
0: 嗯，
1: 你有怎样的一份这个良好的健康心理，
0: 嗯，
1: 你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饱满的精气神，
0: 是
1: 这个远大于说你考的那个专业了，
0: 那个
1: 学校了，对、
0: 哎、
1: 远大于那个了，
0: 哎，对。
1: 但是呢我们的家长知不知道这个，他知道
0: 做不到，
1: 对，你说我在外面讲课有些家长说李老师你说的我都认可，
0: 嗯，
1: 但是我就放不下，
0: 嗯，
1: 我放不下你，所以我们班的孩子家长老师一再强调，
0: 嗯
1: 啊，学校比的是什么？ 传统，对，我们要知道传统，现在我们的教育的制度、
0: 嗯、
1: 教育的模式、嗯、方法都需要改变，
0: 是这样，
1: 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一种提法叫末法时代，
0: 嗯 嗯
1: 对吧，
0: 听过，
1: 你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呢、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叫轴心时代
0: 轴心时代，
1: 对，人类的文明社会文明走到今天，那么已经过了

0: 你、嗯、你的孩子绝不是说为了你而来到这个家庭、
1: 啊、
0: 他是为了这个时代，
1: 嗯，
0: 为了这个宇宙的时空，
1: 嗯，
0: 来到这个社会、
1: 哎、
0: 来到这个空间的，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今天的孩子，大家翻没翻一点，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孩子出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心理的，我们说心理健康出了问题，
1: 嗯，
0: 对吗？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到医院一查、
1: 嗯、
0: 啊，要么就什么抑郁，要么就焦虑，要么什么强迫，
1: 烦躁，
0: 要么烦躁。
1: 嗯，
0: 其实你回过头来，今天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0: 甚至老师们、家长们也都想说，我小时候也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走过来，
1: 怎么我就没事儿？你
0: 怎么我就没
1: 事儿？
0: 而你今天有这么有事儿呢？
1: 是，
0: 所以说你要看到今天的孩子啊。他们都是在末法时代而来到这个世界、
1: 嗯、
0: 你比如尤其这些零零后一零后的这些孩子、
1: 嗯、
0: 啊、
1: 这个、
0: 那么这些孩子对、
1: 嗯、
0: 这些孩子叫我常常用一个词叫新人类
1: 新人类
0: 新人类那么新人类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直觉力很强
1: 直觉力
0: 他的感受力很强
1: 嗯
0: 哎直觉力感受力都是非常强的
1: 所以他受不了操控、啊、
0: 对完了呢非常敏感
1: 是
0: 还有洞察能力很强
1: 嗯, 嗯
0: 哎而且他那小眼睛那孩子小眼睛他一看你家长所有事你瞒不住他
1: 哦
0: 你没发现现在
1: 的
0: 孩子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所以我们常说话说普通话说这孩子现在这一代比一代尖现在还特别尖
1: 对
0: 那你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属于新人类呀、
1: 嗯、
0: 由于他的感受能力很强直觉能力很强
1: 哎敏感
0: 对所以你对、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1: 嗯
0: 我们传统教育的那些方法制度模式包括学校的各种管理的框架对于这些新人类的孩子来说他不适应
1: 很抗拒
0: 哎，对他抗拒
1: 嗯,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末法时代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各行各业都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1: 嗯、考验
0: 哎，需要进行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要看到呢在面对今天新人类这样的孩子
1: 嗯，
0: 啊，我们的父母你还按照传统的方法你还在为你的孩子的考学焦虑紧张
1: 嗯
0: 啊
1: 分数
0: 分数那么你用这些来教育孩子引导孩子是没感觉的
1: 嗯
0: 哎那么说有的家长可能现在在直播间哈可能要跟老师探索问题说那老师那未来那孩子是这个孩子未来是不是报废的一代、
1: 嗯、
0: 绝不是
1: 嗯
0: 大家记住今天的孩子是来拯救这个时代的
1: 哇好伟大呀
0: 对今天的孩子是拯救这个时代的
1: 拯救这个时代
0: 所以他就涉及到了一个家庭教育包括我们学校教育要进行转向了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孩子你就没发没发现他不再追求物质方面的占有
1: 因为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物质是极大丰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今天的孩子他不在乎这个物质方面的占有、
1: 嗯、是
0: 不再追求什么我赚多少财富啊
1: 是
0: 我要取得多少功名
1: 嗯
0: 那么为今天的孩子在未来的时代里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他将会是这个社会的奉献者
1: 啊奉献者
0: 对所以我们的教育是需要转向的
1: 嗯
0: 那么更深的部分我们想在以后的话题当中再探讨、
1: 嗯、
0: 好不好
1: 对对
0: 哎
1: 其实在这里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理念哈可能是在节目当中因为时间有限哈不能过多的展开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哈我们李老师呢是有自己的工作室我们的问道学院哈以及问道青春那李老师的联系方式也挺记好了是13844388807 13844388807如果说私下哈、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李老师进行直接的沟通
0: 好
1: 那在这里呢刚刚听了李老师说的哈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家长一定要提升我们的认知、
0: 嗯、
1: 要觉醒先要把自己哈这个这个疗愈也好或者是内在这个认知的提升也好先要把自己你不要把你的目光总是投向你的孩子可能你的孩子没啥事儿你比他还严重
0: 是是是你看我们传统教育呢这个我们就是家庭教育你看我们过去这些年、
1: 嗯、
0: 啊我们总在教父母
1: 嗯
0: 给孩子怎么样建立边界
1: 是
0: 培养孩子规则意识
1: 哎呦这些话李老师太熟悉了小视频里太多了
0: 太多了完了怎么样表扬孩子怎么样肯定孩子怎么样惩罚孩子
1: 对对、
0: 啊、等等
1: 嗯
0: 啊但是呢大家发没发现一点啊明玉我想这一点你看你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1: 是的
0: 那么你一定有这样一份感触、
1: 嗯、
0: 就是说我读了那么多的书、
1: 嗯、
0: 听了那么多的课
1: 嗯
0: 但是在教育的实践当中不是那么回事
1: 用不上
0: 用不上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点什么呢真的就是涉及到我们在带今天这种新人类的孩子
1: 嗯

0: 就是我们家长呢必须要进行蜕变，
1: 嗯，
0: 而所有的蜕变一定不是从大脑开始，
1: 嗯，
0: 是从你的心开始，
1: 从自己的内心啊。
0: 所以这里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几年国家也重视哈，
1: 嗯，
0: 就是全民健康，
1: 是
0: 大健康，包含着什么？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
1: 没错，你看李老师在今年的年初，教育部也提出了这个心理教育的几十条，
0: 对
1: 啊，也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教育哈。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学校也是开设各种这个健康的这个心理教育月啊，
0: 嗯，
1: 有这个心理工作室啊，也是配备了很多的这个心理教育老师。嗯，
0: 嗯，
1: 但是就像李老师说的，就是这只是一个方法哈，只是一个补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作为家长，你是孩子的直接的这个教育者嘛哈，你首先得提高你的认知，觉醒你自个儿，你才能够
0: 对
1: 这个怎么样才能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吧。
0: 所以我常讲啊，我最近呢有一个很大的感悟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其实孩子不需要教育
1: 啊，不需要教育。
0: 就是我们看哈，
1: 嗯，
0: 过去我们就说了哈，
1: 嗯，
0: 身教大于
1: 言
0: 教，
1: 哎。
0: 所以我常讲，你父母能够稳得住你的情绪，能够接得住孩子的情绪，你什么都不用教育。
1: 李老师，
0: 你
1: 说你
0: 的这种负面状态活出来，你的孩子自然就会怎么的，在你身边得到爱接纳的这份滋养。
1: 是的，
0: 哎，
1: 您说的这个稳住和接得住，我觉得这就是很难的事儿啊，李老师。
0: 是，
1: 不是那么容易。
0: 对，你要想做到这一点，
1: 嗯，
0: 能够稳得住、接得住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父母呢，就得需要做啥，就是在自我成长的路上，
1: 自我成长
0: 对，
1: 嗯，
0: 调整我们的内心状态，
1: 嗯，
0: 这一点特别重要。
1: 嗯，
0: 所以说国家呢提出了健康，其实呢也谈到了一点叫疗愈。
1: 嗯，
0: 就是未来的这个时代，未来的时代叫新文明时代。
1: 嗯，
0: 我们现在从末法时代向新文明时代过渡期。
1: 嗯，
0: 那么我们未来的家长要想带好这种新人类的孩子，
1: 嗯，
0: 我们的家长呢必须要对自我的心理创伤进行疗愈。
1: 嗯，
0: 那么这种创伤呢有来自于个人的人生阅历的，
1: 嗯，
0: 啊，我成长经历的，
1: 嗯，
0: 还有的是我来自于原生家庭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呢有可能是来自于你家族系统的代际创伤。
1: 哦，
0: 哎，所以说你这几类创伤呢你要是不进行处理啊，或者你也不去学习啊，或者你也不去处理，
1: 嗯，
0: 你还按照说我固执的坚守了我就是对的，那么你带不好今天的孩子。
1: 没错，那说到这个代际创伤，李老师，我想了解一下，他是怎么让我们教育方法，
0: 啊，
1: 可能说是不好使，或者说家长固有的这个代际创伤，
0: 啊，
1: 是咋回事呢？
0: 咱们今天是到几点？到25是吧？
1: 是的，时间不太够用，
0: 两分钟我们探索不完，我们把这个留在明天。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不
1: 好？
0: 留在明天。
1: 嗯。
0: 那么剩下两分钟呢？我想再补充一点，在哪呢？
1: 嗯。
0: 刚才我就先说了代际创伤，
1: 嗯，
0: 我先真是抛砖引玉啊，
1: 嗯，
0: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愿意听，欢迎你们明天哈，啊，继续听李老师的直播。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代际创伤就是什么的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
1: 嗯，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成长的那个原生家庭，
1: 嗯，
0: 是吧，我看到了我爸我妈的
1: 相处模式，
0: 相处模式，他们俩吵吵闹闹，完了这一辈他没离婚
1: 啊，
0: 但是呢也能感受到我妈不爱我爸，
1: 嗯，
0: 或我爸也不爱我妈，
1: 是的，
0: 但是他们为了孩子谁都不离婚，
1: 维持着这个，
0: 对吧，
1: 嗯，
0: 完了我们在那个原生家庭里头小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认知，
1: 嗯，
0: 等我有一天
1: 我有家庭，
0: 我有家庭了，我绝对不会再像我爸我妈这样的跟我爱人相处的生活的，
1: 嗯，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完了呢还有呢，我也知道我妈妈在家里头比较强势，
1: 嗯，
0: 我妈妈说话呢张嘴就是怼，
1: 嗯，
0: 是吧，
1: 对对，不好好说话，
0: 不好好说话，
1: 嗯，
0: 完了呢就跟自己说，我有一天当母亲了，我做妻子了， 我肯定不会那样对待我的爱人和孩子，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但是你发没发现一点，家长朋友们啊，你发没发现一点啊，你是早就在心里头给自己下了这个暗示了，但是呢你发没发现，当你结完婚之后啊，孩子到了这个10岁8岁了，婚姻的这种温暖期也过了，你就会发现你不知不觉的
1: 就变成了那样吗？
0: 在跟那个丈夫互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你就呈现出来你妈妈的那个模式，
1: 你讨厌的那个模式。
0: 对，
1: 嗯，
0: 说的老师，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怎么着？这个就叫代际创伤的传承，
1: 哦，这就叫代际创伤。
0: 那妈妈为啥会这样啊？
1: 嗯，
0: 那妈妈可能还涉及到什么？
1: 她的
0: 当年的姥姥姥爷。
1: 哦，
0: 对，这个所以代际双商呢，它需要被看见、哦。
1: 所以这就叫代际，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了，好像是
0: 啊、嗯。那时候呢，代际双商如何在教育当中要教育方法四零呢？
1: 嗯，
0: 我们。
1: 明天哈，明天的这个时间我们还要继续和李老师探讨哈，真的是没有听够哈。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李老师，或者是你有一些困惑的话，都可以和李老师直接取得联系。记住李老师的电话号码：13844388807，13844388807，微信是同步的哈。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焕晨老师的细致拆解哈和专业的解惑，帮我们拨开了当下家庭教育的层层迷雾，也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全程收听与陪伴。我是明玉，让我们暂时告别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解锁更多的家庭教育干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转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这是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致敬长征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值此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延吉市教育局主办的幼儿园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持续为大家带来温暖又励志的红色盛宴。童心向党，不负韶华，一群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带着对英雄的崇敬，对祖国的热爱，站上舞台讲述经典，用纯真童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幼儿心田。漫漫长征路，浓浓爱国情，长征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更是一部永不褪色的英雄史诗。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孩子们带来的红色故事，跟随童声足迹回望长征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请欣赏延吉市第12幼儿园带来的《丰碑》。

哭了。

错了。

0: 课堂开始了，李老师正带着孩子们走进那段不能忘记的红色岁月。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讲一颗红星的故事。这颗红星藏着革命先辈的勇气，也藏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2: 老师，红星是什么？以前小朋友也跟我们一样可以上学吃好吃的吗？我妈妈说，我们的好日子是英雄们换来的，英雄们都很勇敢吗？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国家遭遇了困难，没有明亮的教室，没有香甜的饭菜，很多小朋友连饭都吃不饱，书也读不了。那时候有一群小小红军，他们跟坏人做斗争，用小小的肩膀扛起了责任。
2: 他们不怕吗？他们吃什么呀？
1: 他们也会怕，也会饿，但是他们心里装着红星，装着祖国和百姓们，再苦再难都不退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去看看当年的他们，好不好呀？
2: 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战火纷飞的年代，小小红军跟着队伍翻山越岭，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哪怕满身疲惫，也从未放弃心中的红星。
3: 再走一段路，就能赶上大部队了。只要能赶走敌人，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再累我都能坚持。
4: 孩子，快歇会儿，看你累的脸都瘦了，快把这窝头吃了。
3: 大娘，我不能要，我们队伍有纪律，不能拿百姓的东西。
5: 傻孩子，你为了保护我们连命都不怕，吃两个窝头算什么？没有你们，我们哪有安稳日子过？快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敌人。
3: 谢谢大娘，请您放心，我们一定守护好大家，绝不辜负乡亲们的希望。等战争胜利了，我一定要让所有小朋友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4: 好孩子，大娘等着胜利的那一天，等着孩子们都能安心上学，快乐长大。

0: 小小的红军战士怀揣着红星，怀揣着希望，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使命。正是无数这样的英雄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1: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我们明亮的教室，香甜的饭菜，都是那些革命先辈用汗水和坚守换来的。
2: 红军哥哥太勇敢了，谢谢红军哥哥。
3: 小朋友，你是祖国的未来，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本领，把红色精神永远传下去。
4: 孩子要记住，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爱我们的祖国，做有担当懂感恩的好孩子。
5: 这颗红星是传承，是信仰，更是责任。我希望你能把红星记在心里，从小立志，长大报效祖国。
6: 铭记革命先辈，珍惜幸福生活，
3: 传承红色基因，
7: 生我爱国少年。
0: 铿锵童声颂长征，赤诚同心献祖国。孩子们真挚的演绎，让我们重温了长征的艰辛与伟大，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手中一方风

0: 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六次会议。
8: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的微短剧《渤海大亲貌》今日在延边博物馆开机。
1: 龙井市龙门桥重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预计年底投入使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六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奋力推动泉州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8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复盘分析。刘新刚、苏庆良、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线上设零额保持较快增长，外贸进出口增幅迅猛，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各县市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把稳定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锲而不舍抓招商、上项目、扩投资，千方百计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强化动态监测、精准调度、过程管理，全力以赴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胡家福强调，要下大力气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拿出超常规举措破解前期手续、施工组织、要素保障等堵点卡点，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民德生物27、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合龙金城洞金矿、安图陈宝饮品、图门熊顺堂熊胆制品、龙井20000吨雪米饼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加快延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27、珲春供铁联运专用线、合龙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图门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安图中医院医养结合等政策性资金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延吉成立汽车、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敦化调峰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龙井650兆瓦风力发电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抓紧谋划一批6网建设项目、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千方百计挖掘工业增长潜能，密切跟踪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产能合作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帮助受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生产，助力重点企业开拓市场、扩大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入库入铜，努力

0: 稳住工业基本盘。要多点发力，激发消费热情，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提前谋划延吉秋季汽车展，组织电商企业、商贸企业认真谋划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大力发展民俗演艺、体育赛事、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做大消费增量。要多措并举，保持稳履热度，坚持从供给需求两侧双向发力，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澜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办歌舞快闪、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精心办好全民电竞大赛、电竞主题音乐盛典等主题活动，大力培育网文、网剧、网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文旅消费加速释放。要想方设法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新车和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扩大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规模，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召集有关领导、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秋风在古韵，文脉起新章。
2: 8月21号上午10:19，
1: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的微短剧《渤海大亲贸》开机仪式在延边博物馆举办。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延边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省州各级领导嘉宾参加开机仪式。仪式流程庄重有序，主创团队携本剧主演集体登台，与现场来宾见面。张一丁与朴军峰为摄影机揭开红色开机盖头，随后领导嘉宾一同完成插麦穗仪式，标志着本剧正式全面启动拍摄。开机仪式中，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秀华、延边广播电视台台长李长海及后期承制单位负责人分别致辞，从文化传承使命、媒体融合发展、影视制作创新等角度分享项目初衷与创作规划。省州广电、州网信、州文旅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开机仪式。据介绍，该剧是落实吉林省广电局微光剧集一市一剧一县一剧创作计划工作部署的重点文艺项目，全剧共20集，总时长100分钟，剧本已通过省广电局组织的专家论证审核，史实严谨规范。渤海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边州地方文脉传承、吉林省地域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剧集以渤海大亲贸在位57载的人生历程为主线，讲述其止戈休战、三千国都、全面效法大唐礼乐农桑、带领边陲部族缔造海东盛国的恢宏故事，生动展现1300年前渤海国作为地方民族政权与大唐王朝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本剧创新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及珲春渤海古镇景区取景。演员阵容融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延边大学在校学生、延边优选主播等。 当下延边博物馆展出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

0: 成果展与本剧内容互为印证。真孝公主为渤海国大清茂第四女，文博展览影视创作双向赋能，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文化传播矩阵，共同唤醒作为渤海国早期政权发祥地和核心区域的延边这片土地沉睡千年的历史记忆。按照计划，微短剧《渤海大清茂》将于今年10月底制作完成，将在红果、腾讯、优酷、爱奇艺等网络主流视听平台上线。同时计划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和延边广播电视台传统媒体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播出，实现大小屏联动传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孙震、金东元报道。
1: 为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于8月19号在延吉市举办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属地服务方案发布启动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长期以来，交通银行延边分行扎实推进养老金代发、社保卡便民、财富管理服务，聚焦老年群体金融安全，常态化开展反诈防骗、金融消保宣传，精准对接州内养老机构、康养企业发展需求，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力度，以优质金融服务为我州老龄事业提质增效、银发经济蓬勃发展贡献了重要金融力量。希望以本次启动会为契机，政银携手共同构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市场参与、群众受益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属地特色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将国家养老金融战略与延边州本地老龄民生实际需求有机融合，通过整合这端政府资源，赋能 B 端养老产业发展，深耕 C 端长者财富管理，构建了金融加非金融的养老服务生态，着力打造具有延边特色、交行品质的养老金融服务新样板，标志着国有大行服务延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一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作为龙井市城区跨河核心交通枢纽，龙门桥重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消除旧桥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城市对外通道，保障市民安全出行。记者在位于龙井市六道河路的龙门桥重建施工现场看到，河道内多组混凝土墩柱与盖梁已浇筑完成，沿桥位整齐矗立。河畔工地上机器轰鸣、吊车、挖掘机、工程运输车等大型设备协同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各道工序紧张有序推进。据了解，原龙门桥始建于1969年1988年实施拓宽改造，桥梁北侧半幅投入使用已有57年，南侧半幅投入使用38年。作为城区跨河关键枢纽，桥梁长期承载主要交通流量，也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为解决桥梁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龙井市启动龙门桥重建项目。龙门桥重建项目总投资4115.6万元，新建桥梁为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大桥，同步实施道路翻建、路灯及桥梁亮化、管网改造、无障碍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城市标志性景观节点。截至目前，管线动迁、旧桥拆除、施工变道、围堰等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结束，工程全面转入桥梁下部结构和预制箱梁施工阶段。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科员李可为：
2: 重建后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5米，按公路荷载一级标准设计，采用双向四车道布局，并设置专用人行道，同时配备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附属设施。 目前正开展桥梁项目。

0: 部结构施工，建成后其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相较旧桥实现大幅提升。
1: 据介绍，龙门桥重建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更好满足群众通行需求，夯实区域对外通道基础。

0: 创园北侧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热闹开市，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多层次的夜间消费体验。开市当晚，现场有乐队 Live 轮番上演，歌手亲情献唱，还有多轮扫码抽奖送出惊喜福利。场外同步设置猜拳赢霸王餐、丢沙包、钓虾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大家参与赢取代金券等实用好礼。随着夜幕降临，市集摊位有序铺开，特色美食与轻食小吃香气四溢，往来人群循着香味驻足尝鲜。与你相逢烤明太鱼业主雷永明。
1: 明太鱼是咱们特有的，现在这个市集管理非常好，欢迎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咱们这个市集呢品尝延边的特色和风情。
0: 市集上还有文创手作人、高校创客、潮流主理人带着各自的原创好物亮相，在这里凝聚成鲜活的创意力量。作为延吉夜间经济的全新亮点，市集创新采用大集加小集双模式运营，既保留传统大集的烟火人气，又兼具特色小集的精致创意。现场布设多处网红打卡景观与公共休憩空间，为市民与游客带来全天候多维度的全新夜间消费体验。据了解，未晚市集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免费对外开放，每周一至周五运营时间为16点至21点，周六周日运营时间为14点至21点。延吉市威瓦未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2: 后续将持续更新不同主题的市集周，常态化开展互动游戏、民俗演绎、乐队演出，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策划相应的主题活动。
0: 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3: 8月22号14点30分，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二轮的比赛中，珲春对阵图门，龙井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安土，延吉对阵合龙，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四场比赛同时进行直播。同时，当日19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转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5: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
6: 实际耕种土地与确权登记面积不符，记者咨询相关部门解疑惑，差异源于农业税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村民反映危房改造验收合格，补贴款却杳无音讯。记者查阅原始档案，发现名单中并无此人登记信息。
5: 前段时间，汪清县大兴沟镇北城村村民安宝金向记者反映，他家实际长期耕种的土地与土地台上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在册的面积不相符，在册登记的亩数少于实际耕种地块。
6: 为了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驱车来到了安宝金的家里。
5: 安宝金说，他在汪清县大兴沟镇北城村生活了有大半辈子了，育有两个子女。土地确权期间，他出了严重的车祸，因为自身表述能力有限，他便让女儿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
7: 就是在那个土地确权的时候，我父亲就之前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我们全家那时候都在那个带着我父亲那个治疗呀，每天都是经常上医院这样跑，根本当时呀也顾不上这个土地这个是确权这个事儿。几年之后呢，我父亲那个病情好转了之后呢，哈，然后就发现这个土地确权证上这个承包地啊，只有8.36亩啊，小亩，这也太少了，和这个实际情况是差的太多了。我在我们那个村公示的那个表格里看到，有的人家就特别多那个地啊，最多的有一个都达到140多了，这是一个最多的。
5: 土地确权证书上的亩数直接关系到粮食补贴、土地流转收益，未来还会影响土地延包等切身利益。一家人多次向村里反映，希望能够调取早年分地台账到地里实地复测，查清面积变少的根源。
7: 我们村这个土地啊都是按人口分的，人均呢也就是2亩多地，你说像他们家三口人，这100多亩地，这就是真是挺悬殊的。那我们家呢5口人啊，这大亩才那个6亩多地啊，这也是差的太悬殊了啊。这个还有的，有的还也还有更少的。我们村现在就想了解为啥就说差距就是这么大呢？
5: 安宝金说，地他种了十几年，实际地块就在这儿，证上面积却少了，他就想弄明白到底是测绘出错还是登记录入的时候弄错了，希望有关部门过来实地看一看。
7: 现在这个土地延包又开始了，完了我们就提出我们的诉求啊，然后现在就是就各方啊都说不行啊，整不了呀，就是整不了，就这么说。
5: 对于村民安宝金所反映的情况，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大兴沟镇北城村村委会。村委会主任听了记者的来意后表示，对于村民安宝金家所反映的这一问题，他没办法解决。随后我们的记者又来到了大兴沟镇综合服务中心，土地经营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安宝金家的疑惑之后，向安宝金的女孩进行了解释说明。
8: 就是说你们村当年确权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的？根据绿本。你们村有那个经营权证，96年之后，后来没有人种地了，不交税了，然后我们主动去承担这个税费，我多要这些地。当年种地不挣钱，人口多，不可能劳动力多，国家有这个能力，我就要这个地，然后我交这个钱。现在这里面呢还有很多，就是据我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当年要那些地还有没进来的。
5: 土地经营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大兴沟镇北城村部分村民在册登记土地面积出现较大差额，和早年征收农业税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当年该村农业税收缴难度大，镇政府还派出工作队进驻该村，督促村民缴纳农业税，当时不少村民不愿足额缴纳农业税，由此形成历史遗留问题。当年足额缴纳农业税的农户，台上登记土地面积相对更多，而少缴或者逃避缴纳农业税的农户，对应的在册登记土地面积就少。经过土地经营管理站工作人员的耐心解释，安宝金的女儿了解了问题的前因后果，并表示回去之后会把情况如实告知她的父亲。农业税征收时期形成的土地台账偏差是农村较为常见的历史遗留问题。二轮土地承包的确权登记主要以原始台账档案作为基础依据，如果村民对登记面积仍然存有疑义，可以依法提交书面申请，申请进一步调取核查档案资料。家住汪清县罗子沟镇下河村年近八旬的老人刘庆芳向栏目求助说，好几年前按照相关规定，他将自家破损严重的房子进行了危房改造，也通过了验收，可本该到手的危房改造补贴款一拖好多年，直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记者来到刘庆芳家中了解情况。刘庆芳原是罗子沟镇下河村五组村民，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方便就业，他迁居至天桥岭镇天桥岭村，后续购置当地房屋并依法办理了房产证，长期在此居住生活。前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农村惠民政策，其中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让刘庆芳心动不已。他看着自家房屋墙体开裂，居住条件恶劣，就向天桥岭村提交了危房改造申请。
9: 我不是村民吧，也不给办，胆子胆都没有，还胆子住了，都摘星头的胆子住了，跟着我们罗子沟镇吧，我们下河村的驻村书记都是驻村书记嘛，我跟他说说，我这玩意儿我能不能申请？他说我给你想办法办。他经过他和县住建委、住建局他们吧，他们一商量，就是可以说的意思吧，就搞委托天岭镇啊房产啊就办。
5: 刘庆芳说，当时下河村的村干部说会帮忙协调，天桥岭镇房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先后上门进行了实地核查。
9: 完了，镇里头。这里有这里驻村书记，这房产他们来我家两次啊，看房子哪个就够不够条件吧。完我房子前面有裂缝，瓦都不行了，都要塌了，不行了，窗户还老是这个什么这个窗户，完说就可以够条件了，但是你就整这个房子必须这个得按他规格整。你自己整完以后吧，验收合格了就给你补偿这款。
5: 得到工作人员的明确答复后，刘庆芳放下顾虑，自行联系施工队，按照要求前后共计花费10000多元进行了改造。
9: 都施工完了，现在就你来人，这房产这住宿出去他来去验收这么看这么看合格了，哎，就等着上面就归还。等开始我就等了老长时间，后来过了接近一年了，他下来了，哎，他下来了，在哪？在这个财政所，这咱也要不来钱，后来他去找再找一会儿，他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怎么这个？我找他后来找那个，我还找这个房产吗？后来说你这个等吧，他协商就行，怎么协商也没一找。再又找不到人了，书记都换了。
5: 刘庆芳多方打听后了解到，还有两户村民当年和他情况相近，均已足额领取到了修缮补贴款，唯独自己的补贴资金迟迟未能兑付。为厘清问题症结，记者随即前往天桥岭镇天桥岭村。
10: 我们村天岭村改造是从2012年到2013年结束的。但是我们村的要求就是说，在居住在本村的村民，完了享受这个待遇。如果就是说你别的村在我们村居住，这个待遇这个是享受不了。完了就是这个钱呢，是由这个城建部门过来这个，完了就验收完了之后呢，这个钱呢直接打到老百姓的村里头。完了，老百姓至于怎么花，我们就不知道了。
5: 村级政策明确划定了危房补贴申领资格，为何当年住建乡镇相关部门会上门核查，默许老人先行垫资改造？为查清原委，记者前往汪清县住建局查阅原始台账，工作人员调取了当年全县各乡镇危房改造申报名单后确认，罗子沟镇下河村、天桥岭镇天桥岭村的改造户名单中均无刘庆芳的登记信息，这也是补贴款始终没有发放的根本原因。采访结束后的半年时间内，我们记者始终与相关部门保持联系。节目播出前，汪清县天桥岭镇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说，刘庆芳老人的危房改造补贴已完成大部分审批工作，近期将补发到位。 近日，家住延吉市蓝天家园小区的任女士反映说，她家住在顶楼，从打买房那天起，房顶漏雨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们。直到去年，忍无可忍的一家人趁着隔壁邻居维修房顶的契机，自己垫付资金将房顶进行了彻底维修。可是房顶修好了，这笔维修费用却成为又一个困扰他们的难题。几年前，任女士和丈夫盖先生从外地搬迁到延吉市居住。由于任女士身体残疾，无法外出工作，而丈夫盖先生也已经70多岁了，并且各种疾病缠身，也是无法工作。两人家庭收入微薄，生活一时较为拮据。
11: 我买的时候，这个人家都新装修，刮的大白，那都立正的，也看不出来漏啊。等我们搬过来了。住几个月，他不该下雨了吗？这一下雨，这他知道漏啊，他看出来漏，啊漏
12: 这
11: 个这那个阳台那、这个地板都泡了，这
12: 困的吧，没有钱，
11: 也没钱也没法修过也。
5: 起初渗水情况轻微，任女士全家一时勉强将就着，可随着时间推移，漏雨问题持续加重，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13: 你问了，说得换个盖得多少钱，他得也得4-5千块钱，这房子年头都有二十多年了，一会儿不就接一盆。
5: 就在任女士一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隔壁邻居也在为漏雨的情况犯愁。两家人一商量，干脆借机一起维修屋顶。经济拮据的任女士和丈夫商量后，咬牙出资，共同修缮了房顶。
13: 就使点地儿活着，老家的我老家有地。
12: 啊，
13: 嗯，
12: 啊，每年能收点那个地租钱。
13: 嗯，对。
12: 哦。
13: 嗯。
12: 那大概一年收入大概多少？
13: 也就20000多块钱。
12: 你修房子大概花多少钱？
13: 花1200呗，花5200呗。我们家来说5000块钱够花那啥的了，都够花那个小溜都半年的了都。
5: 在屋顶漏雨问题得到了解决后，任女士还从社区打听到，按照公摊部分维修原则，这笔维修费应由任女士家那一侧的住户共同承担。为此，任女士夫妇俩在社区的指导下开始了收款工作。然而转眼将近一年过去了，任女士垫付的维修费却一户也没有收上来。为了解具体情况，记者联系了延吉市建工街道延兴社区。
14: 我们辖区是城乡结合部小区，也属于老旧小区，然后那个辖区内居民流动性强，老龄化比较严重，小区呢存在的很多问题，常年缺乏物业管理，然后居民在遇到类似于咱们屋顶防水漏雨的情况下，应及时拍摄漏雨程度，固定证据，及时与社区进行报备，社区会尽全力协助居民与相关业主进行沟通，协助进行组织修缮。然后如果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居民为了防止事态严重，会自行垫付，先行进行修复，一定要保留好维修收据、维修的现场照片等。社区呢也会在后续情况下与其他居民进行沟通，尽力为相关居民解决实际问题。
5: 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公共区域维修费用收费难问题不单单是个例，不少住户长期拒缴公摊维修费，不仅让先行垫资的业主蒙受经济损失，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也助长了邻里推诿扯皮的不良风气。对于类似的情况，也有垫付维修金的住户选择依法维权，为广大业主提供了参考。只有依法维权、依规追责，才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守住邻里公平。近日，家住龙井市国营开山屯林场家属区的金阿姨打来电话反映说，去年冬天邻居家维修管道施工时，把他家的院子围栏及水泥地面破坏了，至今没有恢复，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便。根据金阿姨提供的住址，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龙井市国营开山屯林场。

0: 往家属区，金阿姨将自家院子和地面破损的情况向记者进行了介绍。
1: 25年那个12月份，
2: 嗯，
1: 这个对面家他们自来水坏了，
2: 哦，
1: 这个挖了，那个挖是这个以前的那个铁管子，
2: 哦，
1: 老管子，
2: 老管子维修吧，
1: 嗯，维修，
2: 嗯，
1: 那的那个塑料管子都换了嘛，换了以后他那个什么，你看现在几月份呢？哎呀，8个多月也现在也是这个不修啊。
0: 金阿姨告诉记者，在维修供水管道的过程中，不仅挖开了路面，还将他家的大门拆解下来。
1: 这个大门，这个啊，他们修的时候那个啊，都这么破坏了。你看，这里头也是，这个也是都那个拿出来呀，
2: 啊。哦，嗯，这个大门也是你家的
1: 啊？我们自己做的嘛。
0: 邻居家维修供水管道，金阿姨是支持和理解的，但是看到如今院子的围栏和地面遭到破坏，金阿姨很无助。
1: 12月份他们挖的时候，我消息听了，他们那个老李跟我告诉了，邻家用水应该嘛，这个是，可是那个我应该那个同意是同意了，可是我这个好好装修的，刚装修的那个，哎呀，这么好的那个那样的，哎呀，心疼啊！我房子是那个2021年这个装修的嘛。
2: 哦，
1: 装修的时候这个都是我自己花钱那个装修的。
2: 啊，这地面是你自己整的？
1: 都自己整的。
2: 嗯，
1: 那个整的那个15公分那个水泥地这个整的。
2: 啊，就是厚的，我看到那个水泥是很厚的哈。
0: 维修工作已经完成8个月了，可是后续的恢复工作始终没有开展，这也给金阿姨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1: 空气啊，臭，还那个啊，每天那个儿子那个，哎呀，妈妈注意吧，你看这个敲一样的那个暗了嘛，
2: 哦，
1: 哎呀，刚才那个我儿子扛天水来也是从这边开始，临阵那边拿起的，我心疼啊，不，哎呀，这个生活我真不方便了，你们那个啊，好好这个问题解决，那个帮忙那个修理吧。
0: 金阿姨对记者说，之前她也和开山屯镇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联系过，对方答应会进行恢复，但是现在已经过去8个月了，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根据金阿姨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联系上了当时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
2: 我是人民电视台记者帮办的记者。金阿姨家的情况您也知道吧，我们现在在现场，那个派人过来一趟好不好，咱们见面聊一聊啊。
3: 行，你这稍等一会儿啊。
2: 哎，好。
0: 不多时，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将供水管道维修的原因对记者进行了介绍。
2: 金阿姨也是这么说的，说的他修他是支持了哈，
4: 对对对对，
2: 但是呢，就是他当时答应得回修回填了，但到现在快大半年过去了哈，他说到入冬了，不又那什么了吗？而且影响他们出入，来回孩子回来哈，开车什么都进不来了，说的。
4: 他这个是怎么回事？他的临江家属嘛，
2: 嗯，
4: 我们之前跟水利局报了，
2: 嗯，
4: 但他这是工人户。我们水利局他是只管农村安全饮水，
2: 嗯，
4: 他们维修，工人户他不接手。
2: 哦，工人户不管着。其实咱们也是做好事的。
4: 在，我们临时没办法证书，先找个临时的施工队。
2: 哦。
4: 先把他先吃住再说了，是吧？
2: 这是他帮着协调的。
4: 对对对，先吃水的问题，然后吃什么解决了，要不这个是恢复的吧。
0: 供水管道维修后，回填土层需要沉降，待沉降期结束，他们会安排人员及时进行恢复。
4: 估计可能10月份之前应该，假如说更快的话，可能也不一定8月份能也能做。
2: 哦，
4: 啊，我们现在是等着。
2: 反正就是越早越好了，尽快
5: 跟昨天协调的施工队，
2: 我进去哈，
5: 之前。
2: 好的，好的。
0: 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6: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7: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6: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7: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6: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7: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6: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7: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

0: 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

宋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宿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宿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宿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宿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

体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或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螨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
且这些

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素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素院长求助。经过素院长两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吉泰中医的。他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素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素院长

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法。

0: 人夸赞素院长辩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 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

0: 药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厌，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呢，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啊？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青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 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倍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啊，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犯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这个缘分啊，是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 所以我们每

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呀、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这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啊。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兽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啊、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哎，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那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那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1年。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
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

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等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屋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这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屋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屋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肉白骨之功效。起死人肉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啊，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热线已经

0: 常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
3: 您好。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3: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0: 通上电话了啊！哎，
3: 刚才接电话的人是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0: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住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3: 哎，好，
0: 哎，
3: 来，老师，
0: 哎，
3: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石家庄的啊。
3: 嗯，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他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0: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3: 你等一下，我等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0: 写纸上呢，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
3: 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0: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孙子，您说的真好。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3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0: 哪3个事儿啊？
3: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啊，用上了啊？哎，
3: 用了很不错。
0: 嗯，
3: 我这人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0: 哎， 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呢，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3: 哎，我这，你像我这。

0: 手和脸都发黄。
1: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您这个情况啊？
0: 嗯，这个情况有五六年了。
1: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0: 嗯，然后厂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1: 是的是的啊。
0: 嗯，一直这不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1: 对。
0: 嗯，我用到今天十一天了。
1: 啊，
0: 你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1: 眼睛好多了，
0: 对、
1: 哦，
0: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1: 哎，那见效了啊。嗯，
0: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1: 嗯，
0: 就是腿不抽筋了。
1: 哎，
0: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
1: 嗯，
0: 嗯，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就是缺钙。
1: 嗯，
0: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1: 是个大谎言。
0: 哎，补了三年的钙片、
1: 嗯，
0: 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1: 哦。
0: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1: 嗯。
0: 您像我吃了十一天的补虚方啊，
1: 嗯，
0: 治好我的腿抽筋了。
1: 对。
0: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1: 没错。嗯、
0: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儿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儿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你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十一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0: 对，
1: 嗯，
0: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好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干嘴巴啊，眼里有东西。
1: 嗯
0: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1: 嗯，对。
0: 您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1: 嗯，
0: 五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十一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我还排的视频给小高。
1: 嗯，
0: 您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1: 嗯，
0: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啊，就忘了这眼睛了。
1: 你的眼睛难受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难受是不是啊？
0: 哎，而且我看的特别的清楚，
1: 特别清楚。嗯，
0: 哎，这药太好了。
1: 嗯，
0: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1: 哎，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啊、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两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0: 对对对，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1: 啊，
0: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1: 对对对对，
0: 我今天想再买两副。
1: 嗯，
0: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1: 可以，累计三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0: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智德福寿慧根，
1: 嗯，
0: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1: 哎，好，也非常感谢了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
0: 嗯，
1: 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实在话。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1: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呢，74岁了。
1: 嗯。

0: 我这衣服药啊用完了，
1: 啊用完了，
0: 我往后还得要几副药。
1: 这位老哥呀，你什么情况？你把你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1: 嗯，
0: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哇，这次就严重了。
1: 嗯，
0: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在炕上吃炕上拉。
1: 嗯。
0: 胳膊腿儿都不能动，
1: 嗯，
0: 一摸一点肉馅都没有，就还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1: 嗯，
0: 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我是又麻又硬，
1: 嗯，
0: 一碰就钻心的疼，
1: 钻心的疼啊，
0: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1: 嗯，
0: 帮我擦擦身子啊，
1: 嗯，
0: 哪怕轻轻搭上毛巾，
1: 嗯，
0: 沾一点点水。
1: 嗯，
0: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1: 受不了，
0: 跟这个真上刀割似的。
1: 哦哦，
0: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1: 嗯，
0: 也都有点萎缩的发硬了。
1: 啊，是这样啊啊。
0: 哎，
1: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0: 哎，实在很太厉害了。
1: 嗯，
0: 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还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1: 嗯嗯，
0: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1: 嗯，
0: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也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1: 用开塞露。嗯，
0: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1: 嗯，
0: 就还拉了一裤子。
1: 哟呵，
0: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1: 嗯嗯。
0: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1: 嗯，
0: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话，
1: 嗯，
0: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1: 那为什么呢？
0: 你这个补习派第一人，
1: 哎，
0: 不是白叫的。
1: 哦，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是为啥，
1: 嗯，
0: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1: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多。
0: 放屁臭，
1: 哦哦，
0: 你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了，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0: 是啊，
1: 嗯，
0: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排便，
1: 嗯，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话。
1: 嗯嗯，
0: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
1: 嗯，
0: 一天就能排2-3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0: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儿，
1: 哎呦，
0: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还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0: 是。
1: 嗯，
0: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吧？
0: 一个躺上躺一年了，
1: 嗯嗯，
0: 说心话，死心都有了。
1: 哎呀哈，啊，
0: 哪能想还是这样啊？
1: 嗯，
0: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1: 嗯，
0: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嗯，
0: 从用上药一周，我老伴儿哈。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1: 嗯，
0: 以前这大腿的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1: 嗯，
0: 这个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0: 哎，不遭那个罪了。
1: 嗯，
0: 这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0: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1: 啊，
0: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1: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0: 这一
1: 使点劲儿呗。
0: 嗯，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0: 可不是呗，那，
1: 嗯，
0: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1: 嗯嗯，
0: 你说这犯病这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擦呀，
1: 不敢擦。哎，
0: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2斤春能出来2斤春，你上房不地了。
1: 啊，
0: 擦完这身上别提了，多轻快了。
1: 哎，可不是。
0: 但是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热的。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地下站一会儿，哎，能回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序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而且这补序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乐克了。
1: 哦哦，
0: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哎，谢谢石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
1: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明显提升，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2: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3: 今天是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
1: 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
4: 今天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

0: 及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1: Under the water, yeah, we need divers from 15 to 20 meters. This one it can dip to 300 meters.
2: Wow.
3: 展出的这五种智能查验装备都十分先进，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有如此多的 AI 技术和实践。每一种工具都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海关根据他们自己的案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应对的难题开发出来的，或许我们国家也可以采用，以提高我们的清关效率。
4: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专门设置民生实事专项，
5: 围绕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群众关切的事项，推出一系列惠民新举措。
0: 十五五期间，各地医保部门将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送药，并为完善医保药品支付管理提供基础，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方便群众购药。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把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定点管理，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98%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首诊。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先备案后结算，完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更加重质量、优布局、严管理，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测和运行分析，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十五五期间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设个人医保云，为每位参保人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数字健康档案，推动医保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经个人授权同意后，提供包含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等个人医保服务，依托医保码、社会保障卡为参保人提供挂号、候诊、检查、结算等关键就医节点的实时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衔接。
4: 关注天气，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在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0点，紫檀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5: 预计今明两天，紫檀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台风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水利部今天10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近日，四川、重庆、江苏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和短时强降雨，
5: 当地相关部门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
6: 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强降雨引发山洪，县城城区大面积进水受灾。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

0: 险救援、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目前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昨天，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下午三点左右，重庆潼南区城区乌云密布，伴随着大风和雷声，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受此次降雨过程影响，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气象局于8月21号16时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沙坪坝、潼南等区县部分乡镇存在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相关区县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昨天，重庆市大足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大足区气象台于12时50分发布气象临灾警报。记者在大足城区看到，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民出行受到一定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4号以后，阵雨天气将明显增多，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昨天，江苏泗阳迎来突发性强降雨天气，雷电、大风、短时暴雨同步来袭。短时集中降雨导致城区多条主干道快速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交通通行受阻。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环卫部门正开展城区排涝、道路清理等相关工作。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车辆，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计420余万辆。召回的原因是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以降低安全隐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晚上在北京开幕。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
2: 昨天晚上开幕式进行了最后一场联排，那开幕式上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0: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将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而形式丰富的表演也将多维度展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3: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人机共舞的表演彩排，您看机器人跳动起来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那么在本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演出。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会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一起表演，展现出一副未来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再走向真实应用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共同展现出人机共生的美好愿景。
0: 此前，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海内外多地的能量传递活动，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将于今晚汇聚冰丝带，在开幕式上点亮象征圣火的至心。
4: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目前，浙江省青岛市已实现个人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账户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完成架设。接触网是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列车运行输送电能。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广东清远电厂二号机组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这是国内首例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每年可替代标煤14.2万吨。北京时间8月22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1: 其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2: 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暴露扩军备武的动向，引发各界担忧。
6: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呈现逐年递增态势。若2027财年最终预算规模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防卫预算大幅增长的态势将进一步延续。安保三文件还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已将2%的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在此背景下，尽管还未到现行安保三文件规划期的最后一个财年，日本已出现要求进一步提高防卫费相对 GDP 比重目标的动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
1: 同一天，乌克兰称打击了

0: 冒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俄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并摧毁21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同一天，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对于乌方说法，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
2: 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3: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由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4: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ث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ث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ثير.
3: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
2: 他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3: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第一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第一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
1: 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2: 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第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 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

0: 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此外，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关税的措施进行对等回应，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哥伦比亚全国有16个省的481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31.4万人。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最新数据，自5月15号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疫情蔓延速度和范围远超应对能力，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当地时间21号，阿拉姆吉尔宣誓就任孟加拉国第23任总统。孟加拉国实行议会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同时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21号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水平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目前，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而去年同期为67%。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吕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特意准备了用红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蛋珠。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2对双胞胎。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典型厄尔尼诺通常导致海温上升于1摄氏度，升幅达2摄氏度即可判定为非常严重。目前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和长岛出现多起水龙卷，其中至少一股登陆后形成龙卷风，造成1人受伤，多家海滩俱乐部受损。纽约州州长已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0: 手法，爱到护养。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受19号台风紫檀和东海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北部湾到东海等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8级以上。与此同时，华南沿海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此外，从青海到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北京25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3度。银川21到31度，榆林21到30度，渭南25到34度，咸阳25到33度，西宁14到23度，广元23到35度，南充26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4到35度，昭通17到27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7到35度，鹤壁25到32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8到34度，泉州25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6到7级，北部湾中雨，西风8级左右。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8: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9: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8: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10: 朱元璋和胡大海到京城赶考，在小饭馆吃饺子有点吃咸了，胡大海要补水喝，水太浑了，一伸手对呀，把碗给摔了。掌柜当时就急了，朱元璋说，得，掌柜的，你把这把壶借我行不行？这么办，我给你俩钱做抵押，我出去打壶水。二哥呀，京城有的是茶馆，我给你啊拎壶好茶水的行不？还是我兄弟啊疼我。
11: 行，你去吧。
10: 朱元璋提着茶壶转身走了，胡大海拿着筷子继续吃。

0: 饺子，吃，啪，咸，不好吃。我掌柜的，
1: 你这也不是沙漠荒滩，怎么能缺水呢？就说皇上脚底下没水喝。
0: 哎，可以，过去我们这地方不缺水，可是现在那井啊都填了，没办法。
1: 把井填了干什么？
0: 哎，不说吧你生气，说吧你等等啊。老头到门前把门拉开了，看了看外边没人，正大晌午头，挺热的。门关上，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条街呀、啊、住着守护，这人姓秦，叫秦明，有个外号叫火龙神。人胡大海一听乐了，我叫水龙神，哎，他叫火龙神，他俩半样。这火龙神干什么？火龙神呐、啊，秦明也不怎么呢，就找了一个说是小神仙来给他看风水，说是秦明好相貌，酒又发迹，又看了看咱这块地势，会看风水，说咱这三条小街凑到一起叫麒麟宝地，要在这块盖洋宅，男的都当官，女的都能当皇后，要是盖个阴宅呢，死人可以成佛做祖。就这么秦明啊就派人跟我们大家说要把我们的房子都买去归他，可是他买房子还不给钱，想要讹，所以谁也不搬家。他就出了这么招，把这三条街方圆左右的井啊他都给填死了，就留他们家胡同口秦家井，那还不说上块石板给锁上了，每天呢只放一个时辰的水，就是早晨呢寅时把井盖打开，老秦家先挑水，挑完之后我们再挑，一个时辰挑着算，挑不着就完了。每天我们老两口子天不亮啊就得去排队呀、啊、那队排的跟长龙一样啊，弄着就弄着了，能弄两条凑合一天，弄不着啊，哎，就得这么地。你看饭馆没有，这不到黄铺了也没人呢，我们准备搬家了，不搬家不行，没有喝水能行吗？我是好人家，那孤儿寡母的更糟糕了，说多绕几条街太远了，岁数大了走不动啊，没办法，可爷您得原谅，就是这么回事。秦明啊就想把我们都逼走，一看我们都不走，想这么着，这不吗，左邻右舍走了好几户了，我呀马上也关门。嘿嘿，还有这事儿？你们这么老实啊，怎么不找他打架去呢？去了，我们当地个老爷子会个三拳五脚的，领七八个棒小伙子找到门前，你猜怎么着？结果啊这几个人都被抓到大牢压起来了，后来我们51户人家联名上告，告到衙门，音信皆无，不管用。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火龙神秦明啊他的亲戚就是丞相萨敦。萨敦是个什么亲戚啊？咱不道，官官相护，根子硬，搬不倒，搬不倒他我们就得走呗。呀啊，姓秦的在这称霸呀、啊、我问你他的井在哪？这井啊，哦，你看把门打开了，瞧着没有，这往南去吗？那就是井台，你看。胡大海看清了，八角井台上边带个盖，是青石板的，四寸厚，三尺见方。他仔细看呢、啊，井盖子上还有红字。老头，那上写的什么？哦，四句话。秦明生来是好汉，天下英雄都打遍，翻身跳镜水进宫，斩龙全凭三尺剑。胡大海一听气坏了，呀呸，真不要脸，又是

0: 是啊，嘿，还斩龙全凭三尺剑呢，把他给我撕了。
1: 撕啥呀？他是站在石头上的，
0: 给他宰了。
2: 别，
1: 您别生这嫌弃，您是外乡人，犯不上。
0: 不行，
1: 我这人呐，就爱斗厉害的，爱斗那带尖的、带棱的、带刃的。
0: 老头儿，
1: 二爷不碰上便罢，要碰上是非管不可。
0: 客爷，我谢谢你。我们难道就不愿意把秦明扳倒吗？实在是没这力量。你别忘了，他的亲戚是丞相萨敦，萨敦在大都中间跺一脚，是四城都烂颤，惹不起呀。就打死他们家一条狗，你得赔几条人命啊！
2: 放心，来到，我把那井盖子给他砸了。
0: 老头，
2: 领路。
0: 我可不敢。如果叫秦明知道，得抄我的家呀。我自己去。
1: 哎，你给我一张纸，借我笔行不行？
0: 你要干啥？
2: 写几个字啊？
0: 行，
1: 把纸拿过来了。墨养好了，笔告饱了，你要写什么？
2: 我把井盖字给他盖上。
0: 那可不行。
2: 哎，什么叫不行？
1: 你给我写，我不会写字儿，
0: 我不敢。
1: 你写不写？
0: 你别强人所难。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想得善终呢。你别让我
2: 写不写？
0: 写。
1: 你要不写，我先把房盖给你周了。
0: 写写。不过客爷，可别说我写的，哎呀，
1: 有我呢。
2: 别怕，写吧写吧，来，快写，我从盆里写。
0: 哎，好，老头哆哆嗦嗦把笔拿起来，说吧，写什么？
1: 他头一句是秦明生来是好汉，写着秦明生来不好汉。哎，不好汉。第二句，天下英雄没打遍。第三句啊，翻身跳进水晶宫，甭改了，就照那写。第四句斩龙全凭三尺剑呢，哼，你这么写，翻身跳进水晶宫，一遍遍个王八蛋。
0: 哎，好，写了，
1: 写完了，歪歪扭扭，老胡亮着，挺好，找点酱子呗。
0: 好，老头没办法，拿着铁勺子弄点面，先给他打点酱子。抠在个纸上放着，您盯着着啊。这个纸条你贴完呢，你可别进我屋了，我可不送你。
1: 嗨，用不着。
0: 走了。老胡挺高兴，拿着纸盯着酱子，他出来了。掌柜的没敢送，把门关上了，搁着门缝看着。再看胡大海来到了井台上，把这酱子给抹在了青石板上，把这张纸啪给铺好了。一看这井盖和井帮啊，有个铁链，上面这么大锁头。胡大海开这锁不费劲，用手攥住了，手指一使劲一翻腕子，嘎巴嘎，给弄折了，啪的扔下去。链子一撤，把这井盖周起来，他把它立在井帮上，正正叨叨的，来回过往行人能看见，然后往井台这一站，他这一折腾啊，有七八个人过来。哎，这边干什么呢？
3: 是啊，
0: 哎呀，这字儿换了。哎，有不认字的，不知道写什么呢。哎，写什么？哎，有点意思。
3: 哎呀，甭问呐，这是冲秦明来的。
0: 嘿，这位好样，是要跟秦明斗一斗。
3: 哎呀，弄不好他恐怕要受害。
0: 这大个子可怪可怜的，你别嘀咕，这写的什么呢？
1: 写什么呢？我念你听听：秦明生来不好汉，天下英雄没打遍，翻身跳进水晶宫，一遍遍个王八蛋。
3: 耶，
1: 哈哈哈！这小子没吃过这亏呀。看着吧，一会儿有热闹。
3: 哎，这大个子站着干什么呢？
0: 再看呢，稀里糊涂来了十几个人。胡大海往这一站，喊上了：“
4: 哎，乡亲们听着，我乃上访玉皇大帝派来的神仙，水龙神是也。”

0: 只因火龙神秦明在当地作恶多端，为了霸占你们的房产地图，天井盖井，如今已遭天报，玉皇命我打开井盖，把秦明收回来，胆敢他说个不字，将他押入阴曹地府。你们都来挑水啊，快来挑水啊。你说这一喊谁能听不见呢？谢了我小都出来了。哎呦，看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没到。秦明是这一霸作恶多端，今天天庭派人抓他了，改走挑水去。
1: 别家，世上哪有神仙呢？都是人编的，你别听他说。秦明要来了，他要是打败了我们给倒霉了，看一会儿吧。哎呀，你可真是，他不叫随便挑吗？挑两桶啊，让他挑。
0: 有一位进屋把桶拿出来了，扁担往这一顺，抽着胡子还点头。为什么呢？不敢说话，害怕。然后用柳公的水拔上来，哗哗哗，哎，灌满了，挑水忽闪忽闪忽闪回去。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个挑太挑太挑，心火都出来了。这会儿缺水呀，你想是七月下旬正热的时候啊，家家缺水呀，喝还不够，能洗澡吗？一看呼噜呼噜井塘先呼噜呼噜响起来了。胡大还被挤的在井台站不住了，他退到一家花店的廊檐下，往上高兴，哼，我给大家办好事了，这才是英雄所为，侠义所干。就在这阵儿，有个货郎从旁边过来了，哎，别挑啦，火龙神秦明来啦。哎呦我的妈呀，再看这些挑水的吓破苦胆呐，是撒腿往家跑，有的把扁担扔了，桶也不要了，水也砸了，就扔。胡大海一看，秦明来，看来这伙人是被吓的呀。我看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从街的东头啊，蓝紫金旁边搓打麻花扣，鬓边带朵紫绒球，洒满金星，身穿的火红缎子的绑身瘦袖小靠袄，腰扎大带，胸雷十字汗，外边大红袍啊，半披半挂，怎么呢？在身上系着呢。往里上看，面似干枣，就晒干了枣那个颜色，他就是啊，火龙神秦明，长得红脸红衣服。再看这小子五官长得太难看了，红脸不难看吧，吊个眉，三角眼，耷拉嘴角子，怎么看像个吊死鬼，坐在马上啊，咣当咣当前仰后合的。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间来了呢？书状表，火龙山秦明啊，今天高兴，一早上起来呢要带家将行为财力，哪知道走到中街被他狐朋狗友给拦住了。干嘛？他说喝酒喝酒喝酒去，就这么到一旁的醉仙居喝酒去了。从打早上一直喝到了晌午，喝得迷迷瞪瞪的，实在累得不行了，才领家将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啊，他远远就听见了稀了哗了水桶声音，打水扁的声，怎么回事？他听见了，就过来了。等到近前一看呢，哎呀，你别看喝醉了眼睛好使了，呀呵，井盖打开了，旁边戳着字儿，再看几行大字，是气的三煞神暴跳五令，豪气飞空。谁跟我为仇作对？他真是好大的胆子。是啊，这秦明在京城可了不得呀，他是啊奸相萨敦呢、远方的外甥，就这么点关系横行霸道，另外武功也挺好，多年呢练武，他的腿功最好，有一招叫铁飞腿，这一脚踢上你啊，外边不红不肿，骨头可碎了，这是练多年的绝招，他要没点武功啊也不敢这样，就想霸占这片田地，花钱买，那不费钱吗？这多好啊，都挤兑跑了，不还是我的吗？今天这小子要是没

0: 酒，胡大海非死在手不可，他比胡大海的本事强多了。今天喝酒了，天儿再热再喝一肚子烧酒，就觉得眼前的人都是双影，身子啊直晃的，但是心里明白呀，喝酒喝人肚子里了，没喝狗肚里呀。心想是谁呀、啊、谁跟我过不去。胡大海答应声，
1: 我。你家胡二爷胡二祖宗。
0: 哎，这才是注意，顺声音闪目这么一瞧啊，哟，秦明吓一跳，刚才没看着。没有，因为他没在井台上，在花店门口站着。一看说话之人身高足有一丈，肚大腰憨，上身光着膀子，穿着麻布坎肩，没系扣，敞着环，护心毛这么长。这张脸呢、啊，油黑油黑锃亮，大西瓜脑袋，大脸盘子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两道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压着毫毛拧劲朝上长，连鼻络腮着胡子茬，大叉兜裆滚裤，足下斑尖鱼鳞的洒鞋，那脚像小船一样往回站，像黑塔一样。哎，大汉，你什么人敢跟秦明为仇作对？
1: 嗯，问我啊，
0: 哈哈，再造啊，水龙神，再往下问，是你胡二祖宗。
1: 哎，
0: 姓秦的，你也太不是人揍的了。哎，凭什么偏人家的井盖你家的井不让人喝水啊？哎，谁家不过日子？你也太欺人头顶拉屎了。今天碰上胡二祖宗了，要管教管教你。你这有娘养无娘教的，我说今天你把所有偏财的井都打开，叫乡亲们随便挑水，跪在我眼前叫三声祖宗，饶你不死，不然我一脚把你蹬到南天门外去。哎呀，黑大个子，你欺人太甚，我要你的性命！一伸手，唰，抽出腰刀，马往前去，一摆单刀，唰，夜叉探海劈下来。他这一探身呢，酒喝多了，火往上一撞，酒一撞，一张嘴，胡大海望胖一闪身，小子你可到钢骨了，砰，下来不，啪就转下来了。他这一摔在地下，胡大海刚想过来，秦明手下八个打手呢，这八个打手可不像哈台手下那帮人呢，那帮人是帮吃帮喝不帮打架的，这帮是练家的，呜就围上了，干嘛？来抓胡大海。胡大海见识跑一回身啊，干什么？打打打，就是几拳，这边一挡这八个人，奔，秦明鲤鱼打挺，呼站起来了，好小子，要你命！往前噌的一身一抬腿，还干什么？要踢胡大海，这脚踢上。胡大海骨断筋折，弄不好命没了。胡大海笨呐、啊，光个大有力气，他不会招数啊。正在快交手，人家啪过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群外边不怎么飞过来一块石头，有这么大。是，这石头太准了。正是秦明一抬腿，这石头，砰！正好打在怀了骨上，怀了骨当时就碎了。八个恶奴一看外边有帮凶的，呼都往外拥，就把秦明给扔到里边。秦明怀了骨碎了，疼得汗珠往下直滚呐！哎呀，坐地下起不来。胡大海扭头一看，呀，小子，哈哈，这可该找你倒霉！一伸手，捧，他把这坏脚脖子给抄起来，往上一搬。啊，你干什么？胡大海左脚一踩秦明下边的腿，把这条腿抱住，往前使劲儿，气的抱，把秦明一劈两半。呵，这威人哇就乱了。里边有动静，那八个恶奴啊又回来了。为什么？找扔石头的人没找着，听着扑哧一声，动静不好，回头一看啊，快抓凶手，呜，奔胡大海。

0: 就来了，往天一伸，胡大海已经挨了好几下子，这回才懵了，哎，不好！他知道不好，就在这阵儿，就听大喊一声：“哎，什么人在这？打架斗殴都闪开了，待我们捉拿凶手。”这意思来了。这个人抓胡大海这边手脖子，那个抓这边手脖子，叭一背走。胡大海一看，哎，走就走。胡大海被人押走了。八个恶奴一看，哦，官府来人了，凶手被衙门人抓走了。那行了，等候听传吧，赶紧把死尸抬走，回府成殓不提。再说胡大海被人押进胡同，被谁抓走的？那么谁给胡大海打一石子儿帮他忙呢？不是别人，打飞石者正是朱元璋。朱元璋怎么到这儿的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和胡大海在小饭馆里吃饭，因为胡大海口渴，水浑不爱喝，朱元璋答应他呀去打壶水，他走了好几趟街。你说怎么那么巧，他正往前走，一抬头呀，对面来个人，谁呀？正是七爷郭英郭世俊，外号神剑小霸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焰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

0: 乡，抓住羊骨复古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 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6: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0: 滕老师啊，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大家讲到了咱们近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张锡纯用淮山药治疗长期腹泻还有脾胃不和这么一个事儿哈。那这样的例子呢在咱们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是吧？
7: 嗯，是的，可以说咱们当今社会啊患有脾胃不和的最终啊引发各种恶性疾病啊，可以说多不多？非常多啊。咱们中医啊不有句话吗，是吧，说脾胃不和百病啊皆生吗？这话什么意思？其实有很多的疾病啊都是源于啥呢，脾胃上首先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咱们中医啊非常注重啊脾胃的调理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医啊讲什么阴阳五行理论的，那么阴阳可以说是什么啊，是两种物质，五行呢金木水火土啊。那么在五行当中这个土受伤，我们中医啊认为跟咱们身体哪个脏腑它联系最紧密呢，那就是脾胃了。所以说我们中医常说啥，中焦属土啊，那么中焦指的是脾胃，哎，那么属土呢是指的脾胃这啥呢，它的属性。所以说一旦咱们脾胃这方面出现问题了，是不是，那么咱们身体肯定啥就虚弱了。哎，我这么说呀有很多人啊听不明白，我说最简单吧，就是如果说你吃饭都吃不好的话，你说你身体能好吗？能不有病吗？哎，这是最简单一个道理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医生在临床当中，是不是啊，你不管什么样的病人，一旦发现你脾胃功能不好的话，你不管你脑血栓呢、高血压啊、各种肾病啊、糖尿病都先放下。为什么都先放下？一定啥要先把你脾胃功能调整好之后，再针对你身体某一病症，哎，再去啥施治去，哎。所以说脾胃说啥，它是我们中医治病的第一个关爱，首先要把它维护好、保健好，让脾胃受伤吸收运化的正常了之后呢，我们再让啊去调病。也就是说你脾胃调整好了，你不管吃饭也好啊、吃药也好啊，你的吸收运化才能好啊，药物才能直达病灶，你的身体阳气才足，才有啥抗病的能力，哎，这是啊我们中医呢非常啊注重脾胃这方面的调理。
0: 嗯，那您以前也给我们讲过哈，咱们人体呢分为九种体质，那么这个淮山药适合哪些体质人服用呢？
7: 如果说呀，这个淮山药是不是适合什么样体质？可以说在咱们中医当中，特别对淮山药来说，还真没有什么太多的分别啊。为什么？因为淮山药是不是它药性平稳，是不是，并且和缓啊？它可以说也没有什么啥辛辣酸这些，是不是？它药性可以说就是一个甘。哎，你看甘入哪儿？甘入脾胃嘛。啊，那么在昨天呢，我给咱们大家讲了张锡纯呢，在临床当中用淮山药啊治疗啊他自身啊这个脾胃这方面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天呢，我再啊给咱们大家讲两个运用啊淮山药来治病的一个故事。那么说是故事啊，可以说这都是啊真实发生的。也就是说啊，在民国年间啊，在北京的通县有一个富家大户啊，姓高，这个主人公呢啊叫高宠勋。那么高宠勋的他有位妻子啊，他跟他夫妻啊感情非常好，可是他这个妻子啊身体非常虚弱，所以说常年卧床。那么随着可以说时间推移，他媳妇这个病啊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救治，那么越躺这个人身体受着越来呢就越虚弱了。那么突然呢有这一天，他媳妇呢可以说突然呢就病重了啊，病到什么程度？似喘非喘呐、啊，可以说这个气短都上不来气儿。大家想想，一个人是不是本身就卧床，那么呼吸都不顺畅了，你说危险吗？所以说属于啥呢？危重了。那么这个他媳妇呢也知道自己呢将不久啊于人世了，是不是自己病成啥样还不知道吗？于是呢，他媳妇呢就开始啊向他的家人呢嘱托后事。他呢就告诉啊这个高员外啊叫高宠勋，说我走以后啊，你一定要善待啊和照顾好啊咱们的儿女们，可以说这一点呢是我啊最放心不下的。那么高宠勋呢听他媳妇这么说完之后啊，不仅呢潸然泪下了。两口感情好吗？你说这个生离死别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那么可以说啊，他媳妇的这些儿女呢也更是啊抱着他母亲呢痛哭不止。但是呢啊，他有个二女呢，这个二女儿可以说非常有心计，还聪慧好学。那么他呢也是眼含着热泪，并且在看着一本书。那么半晌以后呢，他这个女儿叫德清，哎，这个德清啊突然对这个高宠勋就说爹啊，你来看看。哎，看什么？说这本书里说啊，这个山药，也就是这个淮山药啊，可以救命啊。那么高宠勋一听到这个事儿，马上啊止住眼泪，睁大眼睛，然后呢，他把他的目光落在啊刚买回来的他这个四两山药上了。那么之后呢，他就将信将疑的把这四两山药按照啊这本书当中所记述的啊这个煎汤方法呢给熬了，熬完之后呢就给他媳妇喝下去了。那么过了可以说半小时左右，他就发现啊他媳妇这个气息呢居然接续上了。不像可以说刚才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感觉，并且又经过了两三天的调理呢，他就发现呢他老伴儿这个症状呢逐渐呢减轻了。可以说啊这个时候满家人呢都面面呢相觑，然后呢他们每天呢依然用这个四两山药给他可以说他老伴儿呢来服用。那么四个月左右呢，他老伴儿的身体得了半辈的病竟然呢完全痊愈了，而且呢这个身体啊可以说找以前呢更加好了，健壮了，家务活也能干了。那么之后呢，这个高宠勋呢就惊奇的问他这个二女儿叫德清，说你呀当时给我看的是什么书啊？那么这本书如此了得，竟然把你妈的命都给救上了。那么他女儿就把这本书拿来，这高宠勋一看呢，正是啊张锡纯所写的《医学中中参习录》这本书。那么他当时啊高宠勋呢对这个张锡纯老先生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就说啊，没想到我变醒啊京城名医花了这么多钱，这会儿啊没想到用最简单的一味淮山药竟然呢、把我老伴的命给救回来了。那么说到这话，有很多人呢也感觉到非常惊奇。惊奇什么？是不是你说这个富家人是不是吃啥药没有啊，找什么好大夫没有啊，那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淮山药是不是竟然呢把他老伴这么多年的病人的要不行了最后给救回来呢？其实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介绍了，这个淮山药啊可以说它不相当于别的山药，这个淮山药它跟咱们一些中药呢还有本质上的一些区别。那么在咱们中华本草当中周载的就说啊，这个淮山药具有啥呢？滋养强壮。说什么叫滋养强壮？你就是身体非常虚弱人，你经常服用山药啊，就能跟啥呢强身健体呀、所以说它能起到滋养强壮，并且能够助消化，并且还能练虚汗。那么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大家想一想，你看有病人愿意吃饭不？ 是不是？没有说哪个有病人说，哎，我这啥胃口可好了，我可能吃了。那你说这是有病吗？也是没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淮山药它能助消化，就是你可以说厌食，是不是拒食的话，你用山药可以说熬完水喝完之后，你呢就想饭吃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看他老伴用完这个山药啊，这个胃口大开，这人能吃饭了，老百姓讲话这病就要好了吗？并且还练虚汗。大家再想，你看有病人是不是愿意出虚汗？
8: 嗯，
7: 哎，一阵一阵的，那是衣服可以说一会儿就湿透了。可是这个山药它那个啥呢？有练虚汗的作用，并且。

0: 仔细治功效。有病人说大小便愿失禁呢，特别是病危的人，是不是大小便跟着完全失禁了，控制不住了，那么咱们老百姓叫啥，叫脱阳啊。那么咱们身体阳气脱没之后，这人不就完了吗？可是这个淮山药可以说它有止泻之功效，就是能把你大便和小便给你封住，不让你身体的精华物质流出体外。所以说山药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嗯，那滕老师啊，什么类型的患者适合吃，怎么吃才好呢？
0: 那如果说到啊具体什么患者来说，在咱们药典当中也没有什么规定。你不像可以说有很多药说阴虚人不能吃，或者是阳亢的人不吃，或者肾衰人不吃，或者高血压人不能吃。这个山药可以说在咱们药典当中还真没有这方面技术。一般的人来说啊，我认为都可以吃，因为啥呢？它可以说进入寻常百姓家，咱老百姓都拿当菜吃，是不是？你说能吃不？当然了，咱们当菜吃那个山药可不是淮山药，所以说可以说这个山药这味药材可以说百无忌惮呢、啊，任何人都可以说来食用。那么来食用啊，大家一定记住一点，再好的药它不是神药。再好的药哈，咱们啥要有个度。那既然这个淮山药这么好，咱们也不能说天天吃，咱们也啊还是啥按剂量，是不是按吃法去吃？那么山药呢，一般最好啥打成山药粉。为什么打山药粉？因为这个山药啊，你去给它熬，怪费事的。说是啥呢？因为啥这个滋补品需要啥呢？总吃。说是你天天熬或者总熬的话，费事不？我相信呢也费事，是不是？谁天天做一件事啊，反反复复的，谁都想费事。所以怎么办？咱们简单一点，给它打成啥呢？这个山药粉。那么山药粉怎么吃？就像你沏那个奶粉似的，沏油茶面，沏那个鸡蛋水似的，是不是？用开水给它冲服呢就可以，或者啥呢？你直接给它熬粥，熬粥呢，你还可以啊，配入各种食材，你像加入莲子，或者啥炒薏米和芡实都可以的，祛湿，是不是健脾运都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山药啊，适合啥各类人群就来服用的。
1: 嗯，原来这个淮山药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哈。那除了它可以治疗脾胃不和，还有刚才您讲到的可以对身体虚弱的人有帮助，还有治疗腹泻的这样的作用，那淮山药还有什么治疗疾病的效果呢？
0: 那么说到这块儿，我给大家呢再讲一个故事，还是啊张一纯张老先生他在临床当中治愈的一位患者。那么张一纯呢可以说治好过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妇女，这位妇女呢可以说刚生完孩子十几天还在月子当中，那么生完孩子之后身体呢就非常虚弱，大喘了大汗，这个呼吸也不顺畅，并且身上出的汗呢像那油似的非常多，同时呢身上还有点发烧发热，并且伴有啥非常严重的咳嗽。那么当时啊家人一看这种情况啊，都慌了手脚了，就非常的着急。因为啊这位产妇本来她的身体呢就非常虚弱，就是没有生孩子之前身体呢就非常虚弱，好不容易怀上孕，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来了，那么孩子生下来了，她的身体呢已经虚到啊极点了。可以说家人呢就想，如果说再这么折腾下去能行吗？那么怎么办？马上嘛请名医吧，赶快呢就请来医生。那么医生到这一看呢，这个病人呢刚生完孩子，这得的是虚症啊，虚则补之吗？于是呢马上啊就给这位产妇呢开了你像黄芪啊、熟地啊、白芍啊等等这些补气血的药品。结果呢这个病人呢可以服完之后，这个症状呢更加的严重了。那么家人一看不行啊，马上再请名医。那么张一纯来了一诊断，哎好吗，这个病人呢、这个脉搏啊跳得非常非常快，按现在时间算一分钟能达到120到130下，并且一观察这位妇人呢身体还非常的虚弱。那么张一纯呢左考虑右考虑啊，他就认为如果说从脉证上来看呢，这个人似乎呢没法啊再抢救了。那么怎么办呢？医生嘛治病救人，张一纯呢马上啊将他的家属买来了这个淮山药，并且呢每天呢用六两，那么用六两是多少？是300克呀，半斤都多呀。并且呢给啊这个产妇呢熬水喝，并且让患者呢慢慢的喝，也就是啥呢，不要当药喝，当水喝，你渴了呢就喝这个淮山药水，那么喝了以后呢再添水再去熬，是不是反复这么喝。总之呢患者一天所用的水呢都是啊从这里取，就喝呀这个淮山药水。那么当时呢大家还是啥有点将信将疑，可是呢没有别的办法，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嘛，是不是试试吧。于是呢给患者啊开始呢天天呢喝这个淮山药水。结果呢喝了一个礼拜左右，这个患者病情呢是不是恢复了，并且体力呢也恢复了。那么说到这块就有很多说啊，那这个淮山药真有这么好的疗效吗？我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这个淮山药啊能够填补三焦之虚损呐。什么叫三焦之虚损呢？上焦是肺，中焦呢是脾，下焦呢是肾。所以说山药可以说能够啊滋补和三焦之虚损，它呢不但可以说辅助咱们正气，还可以啥呢补阳，是不是啊？

0: 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刘老师，你好，
3: 啊，今天身体怎么样啊？
2: 我是李大夫的患者。对。
3: 那你要找到咱们李大夫调理身体，那你就放心吧。因为李大夫的医术有口皆碑呀。
2: 是，确实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啊。
3: 好的。
2: 我开始吧，这一天晚上在这儿看电视，8点多钟那时候。感觉这么一阵儿阵儿的头晕了哈，晕乎一阵儿过去了以后又一阵儿，好像那啥的越晕越厉害似的，也是这么这么折腾了几回儿吧，晕了几回儿，我就看看也快9点了也，我就上那个哪里，我就血压上来了，要不这上药店去看看，或是整的什么药，家里药也有，有我说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上人药店里看，正人家收拾屋子里，要是人家要关门了。我说我量量血压吧，这个整个准呀，那都晕得乎的。量血压，他说，哎，小媳妇说，阿姨呀，这时候哪有量血压的？这时候量的血压也不准呢，说，哎呀，我说你就大概是给我量量，我心里有这数，咋比我量的好啊，是吧？完了之后，在那一量，血压确实160多，低压不高。低压也不高，反正也80多，也顶着90那样，始终是压差大。哎呀，阿姨呀、哎，哪有10点半夜的来量血压的？他说，这，完之后量量我就回来吧。哎，人家也到了收摊的时候了。哎呀，这迷糊的人也不知道是咋回来的，反正搁他那个药店离这不远，在那个搁着大道斜对个也不远。忽悠忽悠的，东一厨子洗一脚的，完就晃悠晃悠就回来了也。回来了，这个心里就没有底儿了，没底儿给姑娘打电话，姑娘就打车过来了，她过来都10点多了。完了之后，这时候吧，是光头晕是晕，也不像刚才晕的那么厉害了，是吧？完了这个那啥的，脑袋不疼。可到了第二天早晨这，她这一宿没事上班走了。不是这个在家待着，越待这个头开始疼起来了。这个头疼的厉害呀，疼老师，可不是一般的疼。这个头疼啊，还不光是头疼，啥地方颈椎也疼，颈椎往上这个枕骨这个地方，后脑勺子下边这一块枕骨这地儿啊，也疼。这两边这个两根大动脉啊，它也疼。它不光那个前眉头啊。疼的拧着劲儿也疼啊，天本肉都疼，整个这没有多少好地方，这个脑袋上头。哎呀，这疼完我就也就吃了，拿了半片这个去疼片吃了，吃了哎，这一天还挺好的，它不疼了，不疼了，心里也没心思说是去那啥就不疼了。我跟晚上这快到黑天的时候又不行了，这个疼劲又上来了。又剩了又吃半片又那啥的还行，这一宿还可以，稀里糊涂反正也睡觉了。第二天又疼不行， 看去吧。
3: 嗯，
2: 这我就直接就给刘民打电话。

0: 我给挂的那个谁李主任的那个号，这个三根手指头啊，就是那个透视的仪器，就是，
1: 嗯，
0: 完了一摸脉，他说有那个主干动脉斑块，是吧？哎，我说，他说你查过吧？我说没有啊，他也没有过这么疼的，那没有过这么疼啊也。完了没有？他说那个也主干有那个动脉斑块。哎呀，就给这摸着脉，完了就那啥，这一边记一边摸脉一边那啥的。哎呀，我就看他拿着那个笔，从往那个厨房纸上点着点着的，他点到这么两回，我寻思这点到这一回，这两回这是肯定有重的地方，是吧？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么的，完了这就开了药吃吧。哎，吃了第一周，挺好的，挺那啥的。他起码他不疼那么厉害了，赶着这么喝着药，赶着那啥的，这三天四天的这时候他就不疼的那么厉害了，就好多了，就这么疼着他还是疼那啥的，我也这吃那个吃疼的厉害的时候我就吃上半片，就这么的连喝着中药再吃着那啥的时候吧，吃了有个不是六片就七片吧，这个去疼片，
1: 嗯，
0: 可到第二周我就不用了，就好多了，就不疼的那么厉害了。嗯，就这样一周的赶着就见好，一周比一周见好，挺好，挺那啥的，挺见效。可到了六周，又不是七周，记不太准了。那个谁，李主任说，就剩个根儿了。他说这个斑块啊，就剩个根儿了，剩个根儿，这不挺好的啊。
1: 嗯。
0: 完了，就一直这他剩这个根儿，他得去这个根儿，一边软化血管啥的。这里都挺这疼的那啥的时候，这两边耳朵后头这两条大血管就像那绳子似的，可硬可硬的了，
1: 嗯，
0: 它都鼓出来了，都那样。嗯，我这么的调理了这那啥的调理了四个月吧，喝中药喝了四个月，哎，这个两个大血管也软和了，这个那啥的也不头疼了，一切的都挺好的，都挺顺利的了，
1: 嗯，
0: 那个李主任说我叫你以后不能那个血栓呢，是吧？
1: 嗯，
0: 我说那好啊，就开的那个小蜜丸子，开了一包子小蜜丸子，那个小蜜丸子我吃的挺好的，嗯，挺见效果，挺好的，也巩固吧，是吧？巩固一下，挺好的。那李主任告诉我，你别吃豆油了。头一周前就告诉我说问我吃啥药，我说吃豆油，别吃豆油了，吃点换点别的油吧。完了我就第二周头周看完了，这我就去买的那个菜籽油，我吃菜籽油啊，现在我还一直吃的是菜籽油。他说你个我也都不懂的，开始那个疼啊，我就他两个手拍那后脑勺子，还使劲拍的，拍完了感觉稍微的还松快一点，好点。他说你可别拍了，这多危险呢，你把这个斑块拍掉了，拍掉了他走到哪儿你就堵哪儿了，就那就麻烦了，就啊，哎呀，我这么一说我还真挺后害怕的，我可别拍了，这太危险了，他因为他在那个主动脉上了，是吧？
1: 嗯，对，
0: 完了这样完了我就不敢拍了。他说你这胳膊往上梳往下梳，这怎么自那啥的往旁边都可以，你就是别拍这个后脑勺子，别拍这个后脑袋了，这啊，就这样。李主任真是，我说这三根手指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病的仪器了。我说，你就搁手指头一摸脉，就给你摸出来，就是有斑块。我回来了之后也见了那些老姐们，人说你到底是咋回事啊？说，我说大夫给摸出来是斑块。哎呦！这大夫可真是不了不得呀，这怎么摸脉就给摸出来有斑块，你说他摸脉他就能摸出来斑块了，就哎，真是不简单，真是我对这个李主任这个评价真是真是那个可高了，从我心里头我特别的感激李主任，嗯，医术高啊，医术高，医人医德高，哎，真是个这，他一开始下吧，你看我这么那啥的，那脸色儿黢黑的，黑灰色儿那个色儿，他的那个脑袋也疼，脑门子眉头也疼的，拧这个那啥的，你说我哪还有个好模样啊？这，李主任也是，也不也是，也笑不出来。你看我这么。

0: 严肃这样事儿的人也不能那啥的。啊，之后赶赶这一个多月之后，完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哎，不那么发黑灰了，变过来了挺多，
1: 嗯，哎，
0: 啊，我自个儿都能看出来了都，
1: 嗯，
0: 啊，都挺好的。血压每去一回，小刘就给量一回血压，赶赶这个压差也有点小了也，哎。后人到这喝了这几个月之后，这压差是130多、120多，70多，哎，你看这血压多好了，哎呦，原来的血压都得差一半，
1: 嗯，
0: 现在都挺好的都，嗯
1: 嗯，
0: 完了之后我说我这个那啥的，我这个收获可真是太大了，我太感激李主任了，啊，
1: 嗯，
0: 同时我也感谢你李那个滕老师，感谢你打的这个桥啊。让我们那有这些有病的这些老人呢，知道上哪去找谁去看去，知道啊，不用害怕，不用犯愁了呀。这么说吧，彭老师，就像俺们这岁数大人，现在上医院去看病，你这自个儿咱都看不了，没人年轻跟着，咱根本看不了病。人家那些熟悉那些路数，咱这弄不了，弄不明白，啊，真不行，嗯。我是这么一吃完了这个小药丸子了，也挺那啥的了。社区里每年这老人不检查一回身体吧？
1: 嗯，
0: 我说我给我打掉，我也去那啥去，我也去查查去吧。一查身体，完了该去求结果的时候，啊，管俺们小区的这个主任，这个医生这个大夫，完了说，我一推门进去，哎呀，少姨呀，你可太棒了，说。
1: 嗯，
0: 哎呦，我说我咋这么棒啊？是那啥的，他说你看看你这个检查的结果，血常规都正常啊，血糖5.63，这个什么的，各什么什么胆固醇了、肝酸酯了、动什么总胆固醇都什么，那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就那些所有的抽血检查那些项吧，都好。都不、
1: 嗯，
0: 有的多少的超一点儿，嗯，就没有的，上下都不差多点儿都，嗯，基本上都是挺好。他说：“你可真太棒了，我这大心眼里真是高兴。说实在的，滕老师，我这心里真是可那啥了。从这么呢，通过李主任这一顿给我治疗完了之后，我是这从心里头自个没病了，心里头高兴了，是吧？
1: 嗯，那可不，
0: 嗯。”同时我也感谢咱医馆的这些所有的各岗位上这些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真都尽心尽责尽心尽力的，都是真感谢你，包括滕老师你啊，非常感谢你们，我之后我就有病我就不犯愁了，我知道哪上哪找谁看怎么看，你这节目我天天听几年了，
1: 老听众
0: 习惯了，
1: 嗯，
0: 哎，好像是到点儿我就得那个把广播打开，我就得听，
1: 嗯，
0: 习惯了，天天听，听完就好像落了点什么事儿似的。
1: 嗯，对，然后有很多老听众啊，一见着我就说，好像不听你节目啊，好像就感觉缺点啥似的，嗯。
0: 哎，是，还长知识啊，你长知识，你看人家反馈的这些人是什么毛病，怎么解决的，怎么那啥的，哎，你这个。咱有那个病，咱是对的号，咱也知道该怎么预防，该怎么的治疗，该怎么那啥的。你没有那个病，咱也长知识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就是这个脑袋不好，记不住一整就。
1: 哎呀，
0: 谢谢滕老师啊！
1: 嗯，
0: 太谢谢你
1: 这个
0: 搭的这个平台。
1: 哎，身体那一天硬朗朗的，高高兴兴的，
0: 哎，
1: 是不是？哎，这多好啊！
0: 啊，就是你身体好，比啥都好啊！你一个第一个，咱不拖累孩子，是吧？
1: 嗯，
0: 不拖累他们，咱帮不上忙，咱身体好，就算是给他们帮点忙吧，就算是不让他们惦记着。太感谢你了，他感谢所有的
1: 关心。
0: 哎，好好好，有事我是肯定这是那啥的，
1: 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0: 哎，谢谢滕老师，谢谢你，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嘞，
1: 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滕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喂，你好
3: 滕老师。你好 哎呀，让你久等了啊！你是咱们医院的患者吧？

0: 啊，对啊。
1: 啊，你是咱们医院哪个医生的患者啊？
0: 李友、
1: 啊、
0: 李友医院。
1: 啊，李友李主任的患者哈、啊，在咱们李友李主任看的什么病啊？
0: 是那个间质性肺炎。
1: 啊，间质性肺炎呐、啊，哎，这个是大病啊。嗯嗯，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0: 老伴儿今年62。
1: 啊，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专门去欺负岁数大人，岁数越大得的病还越不好治呢，这病发展挺快呀、
0: 啊。你说以前嘛，他也没有也没有啥病，这身体可好了。就从得的病之后、
1: 啊，
0: 哎呀，这身体逐渐下降啊。现在原先140、130多、140多斤，现在还不到100斤呢，才70、80斤啊，就瘦这程度。
1: 啊，哎呀，瘦成这样了，这家伙。太瘦了啊！一般得呼吸系统疾病人，我看身体基本都瘦，特别消瘦还快呢，知道吧？
0: 怎么吃什么？
1: 吃饭也不行啊，吃饭没有食欲，你知道吃不下去啊？
0: 对啊，你们这个节目嘛，我总听你的讲座呀、
1: 啊，
0: 挺好。我就听这个讲座之后、
1: 啊、
0: 才到你们中医馆，知道吧？
1: 啊、
0: 到李友那个看的，看之后吧，这个感觉挺好。
1: 那在咱们李友李主任那看多长时间了？这一共？
0: 那几个月？那个半年多了吧？
1: 啊，半年多了哈、啊。那这个半年，现在老伴儿现在恢复怎么样？
0: 现在吧还挺好
1: 啊，
0: 现在觉得怎么现在他是不像以前那么喘，就是喘的特别咳嗽啥的，痰啥的也比原来少了，现在比原来强多了
1: 啊。哎，那就好啊。首先这个病啊，先让它稳定，是不是？别让它发展，在稳定基础上呢，啊，再继续治疗，让它一点点好转。这个病啊，你一定啥要有个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没？要打持久战，你知道吧？因为啥，呼吸系统疾病哈、啊，它都是慢性疾病，它不可能像别的病突然好，突然得的。这个病都是慢慢形成，在治疗上，它一般疗程也都长啊，特别岁数大人，你知道吧？治疗这个病啊，疗程都会长一些，所以说治疗这病啊，一定要有耐心，哎，别着急。
0: 这个李友大夫啊，这真是个高手啊！
1: 啊，
0: 真事儿
1: 啊！
0: 你看病哈、啊，到那你都不用吱声，那一把脉，你什么这那，你一说你都不会说你啥病，直接给你告诉你啥病。
1: 嗯，
0: 那挺高啊。
1: 其实啊，咱们中医啊，谈不上什么高手不高手的，咱们中医做啥，主要看这个人。这个人呢，你人品好哈、啊，他为患者负责任。我跟你说，那他这个病肯定看得好。
0: 哦，这个人品就相当不错了。
1: 对，人品是最关键的。
0: 你看，这真的，你看我今年都70了，就这我、我以前看过病，我就少，我这不管在哪看病，我真的，我真的，我就从看这个理由，这好中医大夫，那你抓药那不管什么药给你抓的准，那看那个病你看特别好，真事儿。这不光我爷爷说呀，这多个病人有时候给我一唠，他说别人干脆不好使。
1: 你看，你老伴儿这不是找着一个好大夫啊，是不是？
0: 找好大夫，
1: 他找好大夫，他得感谢谁？得感谢你呀，因为你经常听咱广播呀。你要不听咱广播的话，是不是？你哪知道他有这么好的医生啊？
0: 真事儿啊！你大医院能找到这样好大夫，啊，真事儿。
1: 嗯，你这回亲身试验，这回你知道了解了啊。像以前来说，你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
0: 一个滕老师，一个你，一个那个李老师，都实实在在对这个病人，对这个患者哈，都是特别负责任，这特别好。
1: 嗯，哎呀，应该的。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必须得忌口啊，那凉的、黏的、硬的。
0: 啊，黏的，凉的、硬的都不能吃，是吧？
1: 还有辣的，那么心入肺嘛，对不对？
0: 啊，辣的我，对，辣的那个，都跟我说了，这个就给他记一记，不能那样吃。
1: 啊，还有这个蒜啊，蒜也不能吃啊。
0: 蒜不能吃，对，这我都知道。
1: 蒜生痰，这也一定要注意。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嗯，好的，老师傅，有啥问题啊？咱们就继续联系吧。
0: 张老师，感谢你。
1: 那好的。嗯，好，
0: 再见。
1: 嗯，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

0: 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哎，滕主任你好。哎呀，一直听您的讲座，一直也没跟您联系上。滕主任什么情况的哈？就是那个我的母亲呢，她那今年是84岁。
2: 嗯，
1: 她现在什么症状呢哈？就是躺着没事，坐着没事，一走道呢就气儿不够用
2: 啊，
1: 老喘。上楼也是哈，就得扶着那个扶手哈，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慢慢上。
2: 嗯，
1: 她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心脏问题？我先咨询一下滕主任。
3: 这个事儿啊，这个治病啊，可不是猜病啊，咱俩现在属于搁这坐着猜呢啊，这可不行。
1: 是
3: 啊，你就是像你母亲，她这么大年龄的人啊，你就想一想吧，就像你母亲80多岁的人，她就没病的人身体会什么样呢？
1: 是
3: 不
1: 是？
3: 是，
1: 对，
3: 就80多岁，你看就再健康，她多少身体她也不行；就再健康，她五脏六腑可以说这个血肉之躯，她已经用了80多年了。我就给你举个简单。啊，你像咱那汽车是不是钢铁做的？你说搁道上才能跑多少公里？是不是？
1: 对对对，
3: 那跑
1: 上
3: 年头就报废了，是不是？你跑个也就10年呗，是不是？
1: 明白明白，对，是。
3: 哎，所以说你看，这是你亲自给你母亲打电话咨询，你母亲要是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跟他这么说。所以说咱们一定是啥呢？有自知之明啊。
1: 对，
3: 你80多岁人，你身体再好，好不了哪去了。哎，咱这时候就说，你看我上楼啊，你就不走到上楼，你看有多少人，80、90人，你看就坐在床上躺那块都哼哼唧唧的，对不对？
1: 是。
3: 哎，就常
1: 人问你，
3: 你健康是哎，那是正常的。可是我告诉你，你希望健康，它能健康吗？不能健康，对不对？
1: 是。
3: 哎哎，
1: 那您看看那个同志，就是这种状况，他用不用点药或者啥的？
3: 这个用药啊，你得让啥？你让大夫得先给你母亲检查，就首先要确诊他是什么病，完了才能用什么药嘛，对不对？
1: 啊，我那个领着上医院去检查了，同志，就是做的那个心脏造影 CT 那块呢，也没啥太大问题，然后心脏彩超都做了。
3: 啊，你是到西医的检查？因为咱们西医和中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多病啊，只有咱们中医大夫才能看出来。你找上谁？
1: 啊，
3: 你找上李友李主任，带你母亲去找他。
1: 听您讲座，我是天天听。我一看您的医术哈不一般，
3: 哎呀，
1: 所以我就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哈，你这个有救了。我说那滕主任的讲座嘎嘎的。
3: 这个事儿啊，我是跟你这么说，咱们老百姓得病啊，都寻找个好大夫，是不是？
1: 嗯。
3: 可是啥呢？跟什么语言呢？咱就找谁看？咱这个病不能耽误啊。
1: 是，好，
3: 嗯，
1: 那滕主任，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3: 啊，好的，
1: 那就谢谢你啊。
3: 哎，
1: 好的，哎，好的，哎，好。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哎，是滕老师吗？
4: 哎，是我。
5: 哎，我那个我要反馈，我替我女儿反馈。
4: 啊。
5: 啊，我女儿是李主任的那个患者。
4: 啊。您女儿得了什么病啊？
5: 她是那个荨麻疹，荨麻疹10多年，20来年了。
4: 20多年了。
5: 嗯，然后这些年吧，都遭老罪了都。
4: 是啊，
5: 身上一起扎的一片一片，见风也起，就是热点凉点反正都起。
4: 哎呀，那他这病挺重啊。
5: 你挺严重。后来完，我这不是听你这个节目看挺好的，完我让我女儿去的。
4: 啊。
5: 去搁那看了，吃了2个多月药，现在都好利索了。
4: 啊，好利索了哈。
5: 嗯，
4: 哎呀，真好啊！这孩子不遭罪了，这回是不是？
5: 是啊，哎呀，原来那见点风啥都头疼，那疼有的时候都吃不下饭都。
4: 对，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刺挠起来，我跟你说，那恨不得把那皮肤都挠坏它，你知道吗？
5: 对，
4: 嗯，
5: 哎呀，那疙瘩一起一片一片的。
4: 对，
5: 嗯，
4: 这得的年头太多了，20多年了。
5: 是。
4: 这病啊，得的年头越多越不好治啊。
5: 可不是咋的呢？吃一起疙瘩吧，就吃点那个。脱敏药吃的时候当事儿，但是不吃了还起来。
4: 在咱们李友那块看多长时间呢？
5: 看了也就2个月过点吧。
4: 啊，2个月的治疗把20多年的荨麻疹治好了。你看这个比例是不是？
5: 所以
4: 说看病啊，还得找着好医生啊。
5: 你这节目办的真好啊！我要不听你这节目，还不知道有这么好大夫呢。
4: 哎，其实啊，真像你这么说的，咱们老百姓有病啊，不知道上哪看，也不知道怎么办，
5: 对呀，
4: 是不是？有病乱投医，耽误钱，耽误治疗，啊，治来一去还没治好，这会儿。

0: 没信心治病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让咱们老百姓啊平常注重健康，注重保养，有病之后呢知道上哪去看，怎么去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行，
1: 所以我在这里吧，我就想那个就告诉那些个和我女儿一样的病的患者，赶紧上那个去看去，看完了再去根，你就吃那个脱敏药根本都不去根，都顶着药。
0: 对对，哎，吃那药可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说咱治病还得从根本上治疗，还得说就是中医中药啊。
1: 另外咱们这个药确实好啊。
0: 咱们医馆呢说采中药啊，在咱们全国来说它都属于上品药，都是北京同堂的精品中药啊，就优中选优的。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医馆呢所聘请的这些中医大夫啊，可以说都水平非常高的。你说人看病看得也挺
1: 好，我也看到了，
0: 哎，开方也开得好，最后你药材质量不好那就达不到药效，所以说必须得用好药。
1: 对，
0: 哎，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嘛，说名医加名药才有好疗效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最后的一关，这药材质量非常关键，是不是？
1: 对，
0: 是。就是咱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来到咱们医馆啊，你看来买这个中药，买完之后他自己一看说，哎呀，说这药质量真不一样啊，就不用别人，你说你看这药这个干净劲儿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呀，咱这个中药啊，你知道吧，都得啥呢？经过中药局的检测，说是你别看你像咱这黄芪。你别看都是黄芪，那有的里边黄芪的啥有效成分含量不够，你像三七，那三七里边主要成分啥，三七皂苷，那有很多的三七你知道吧，那含有的三七皂苷含量不够，这种三七都是啥呢，给药厂啊你知道不提炼去了，所以说老百姓单吃那个它药效就不好，老百姓也不懂这个呀，是不是？见着三七呀，凡是中药就行，那可不是啊，这中药这里边说着老了。
1: 对，
0: 就像咱买大米，你看这大米是不是多钱都有，为什么多钱都有啊，那你做出的大米的味道，你吃口感都不一样，还有啥？它营养价值那肯定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
0: 行，挺好的，你姑娘那块儿就痊愈了哈。
1: 对对。
0: 啊，那这个虽然说好了，平常生活当中也多注意啊。好，有什么问题啊？再及时跟咱们医馆联系啊。
1: 好，谢谢那个李大夫啊。
0: 好的好的啊，那咱们再见啊。
1: 好嘞，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滕教授。
3: 你好，你好。
4: 我看的是心脏李友的患者。
3: 啊，是李友李主任的患者啊。
4: 我在他们看的是真好啊。
3: 啊，看的真好。
4: 一周吧就有见效。我在这一共看了3个月。
3: 啊，看了一周就看出效果来了。
4: 我的哎呦，跟你有这个东西，这医术真高啊！
3: 你那个心脏病是什么病啊？
4: 啊，我那什么那个早搏。心律不齐，这些个。
3: 啊，有早搏，心律还不齐啊。你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4: 我这个病有年头了，我怎么也得有10多年呗。
3: 哎呀，这10多年了啊！
4: 那以前吧，就也不知道是心脏，就从2020年
3: 啊，
4: 那时候严重了，这才知道是那什么心脏不好
3: 啊。
4: 但是我今天我在李友那李主任这吃了一周就见效
3: 啊，一周就见效了。
4: 现在就算是好的好利索
3: 啊！哎呀，多好啊！这心脏病是大事啊，是不是？他要不跳，那啥都完了。
4: 是啊。我是听广播，我寻思我听广播听说那李友那什么。
3: 你是听咱广播。
4: 看好，我就哪儿就过来了。
3: 啊，是这么回事。
4: 真没想到，在他这没看多长时间，我这心脏就看好
3: 了。哎呀，那太好了。
4: 那还得感谢你。你搭建这个平台，你要不搭建这个平台吧，我也不知道
3: 啊。
4: 但是呢，我还遇到这个李大夫了，遇到好大夫了
3: 啊。哎呀，太客气了啊！咱们这个平台就是为大家健康来服务的嘛，是不是？大家能在咱们这个平台，在咱们医馆收获这个健康，那么咱们这医馆的工作就不白做嘛，也是应该的。
4: 咱们这医馆办的真好，但是还得有好大夫。
3: 对，哎。有医馆就有好医生，有好医生还得有好药啊！哎，咱们医馆所选用药材都是北京同厂精品中
4: 药，
3: 这药
4: 也好
3: 吧？都是好的中药材，所以说它的疗效就好啊。
4: 是
3: 啊，挺好挺好。平常啊就多注意啊，保证睡眠啊，晚上别贪夜啊，吃饭呢别吃太多了，特别晚上吃的饭啊。
4: 嗯。
3: 完有啥问题啊，跟咱李大夫。

0: 啊，
1: 我那是有点什么事儿了，然后完我就给小姨住去打电话了，小刘。
0: 对，有啥事就跟小刘，啊，李友主任他的遗嘱啊，问一问啊。
1: 哎，
0: 那好的，咱们再见。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肺纤维化、肺气肿，半月以前就连续几天呢。这喘不上来气儿的前胸像压坏大石头似的，这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重，就挺不住了，挺不住了，就上这儿来了。
4: 那您平时就是说这个憋闷的受不了了，过来，那么这两周你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你好多了。
3: 我觉得第二天的时候大便就有改善，头一天那个早上起来那个便稀，第二天哎就干点了，
4: 就成型了。
3: 哎，对，成型了。
4: 就是这个消化系统这个变好的一个信号啊，
3: 特明显，排便特明显，
4: 特别明，排便明显。那您这个胸闷这个感觉呢？
3: 胸闷那个吃上一周药以后就觉得舒服了，
4: 吃一周药以后感觉这胸闷舒服了。
3: 对，
4: 那总体出来，通过李老师这两周调理，效果还是特别明显。
5: 他这个肺纤维化，第二是在哪呢？他这个脾啊，脾胃功能，他根本就全是下沉下降，肺的入气的功能，他根本就不行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咱们中医中药是啥呢？通过宣肺，通过让它理肺，让它这疏通以后，完了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这个心脏的功能。所以你看药给它用上，每周哎给它变方加方，这样式的它这个就保住了。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6: 我这个吧，我去年是在这吃药，这管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食道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炎。整个胃是不太好，
4: 整个消化系统
6: 都有病，完了心脏也有点毛病，有早搏，还这个心律不齐，就是说呢，我在这个李友大夫的吧，看的不错的，都挺好了。像我前段时间呢，因为一些事儿出去玩去，可能也累着点儿，这个胃基本上吧，就是挺稳定了，胃病这块儿。吃啥东西也不太犯毛病了，就是心脏有时候还有这个就像这个不太得劲儿，有点心绞痛这个样，我就来现在找这个李大夫再调节调节，调理调理这个，少少再吃点药，基本上也算没啥大病了，没啥大毛病，我就顺便来调节了，因为我相信他，因为从我老伴的病也是他给调理好的，他肌酐高都给调到肌酐133、136。调的到97、98，我说当大夫都不让咱劝他多吃点药，他挣点钱呢。他说我好了，没大毛病了，可以不吃了。我还真说，我说这很少听的，这样大夫就可以不吃药了的。他说我基本上就好了。
4: 对，
6: 这次确实真是这么讲的。他是挺实在个人，也有真才实学，要他能撒手吗？不让你吃药吗？我也不会表达，我也不会是六七八糟给你送这个送那个锦旗，但我自个儿得到体会了，我自己体验，我是最实在的人，自己我体验到了，我健康就好，身体健康。
5: 那个属这个屈原说吧，他就是一个普通胃病，说就是普通胃病，那个 他这走不走弯路，他可能是这怎么治咱就不知道了。但是啥呢？他那个胃这块吧，实际上他用药好好调了，这吃个八九六，基本上他的基本上都控制住了，没啥事了。
4: 术让他妙手回春，那他摆捷径吃一年了，没效。
5: 那可能还是对对路，
4: 没对症。对。
5: 他这个是啥呢？白薯这也行，他本身嘛，他机体这个机体素质也好，机体素质好。你看老爷子他这个岁数，这个岁数，你看他身体各方面都比我不错。完了那个胃这块调完以后吧，他这个胃几乎就是大问题就没有了。完了剩下这今年这是啥呢？来就是调他这个心脏这块，心脏确实稍微有点心肌缺血，有点心缺血吧。完了心脉稍微有点淤阻，你们看舌苔这个稍微有一点青嘛。这个稍微有点淤阻这个也简单，这个吃点药调调的就过来了。
6: 我这一定积极配合治疗。
4: 对，
6: 啊。
7: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你来找旅游医生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哪不舒服？
9: 心脏全身反正都不太舒服，最主要是心脏这一累的出汗，汗多，哎呀反正就是总是冒汗多，一整呼一下出汗一身汗，就是心脏有时候像跳出来像出来了似的，就是像要出来了似的那种。现在好多了，全身差不多都好了，现在就还有一点儿。
4: 全身方面都好了，就是说原来就是说这是心脏，现在脉搏能达到什么程度？
9: 现在脉搏70多下。
4: 那你现在这个出汗这个情况呢？
9: 出汗没了，
4: 自汗盗汗都没有了。
9: 没有了，
4: 效果改善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9: 明显。
4: 因为
9: 不明显我能来了。
5: 张姨吧，这是咱们老患者了哈，他这次来吧是啥的？阴阳平失调了，阴阳平失一失调的话，完了又有盗汗又有自汗，完了这样是这个整体这个系统紊乱了嘛？系统紊乱的时候，你像那个一开始咱们这个调的时候，这个让他这个不但说这个阴阳调节阴阳平衡，而且让他这个心脏也功能给我恢复过来，因为他这个心脏本身就有点毛病的时候，在阴阳平失调下部会产生别的系统疾病，举例的你甲状腺就能出来毛病，或者是骨质疏松啊、乱七八糟这都出来了。但是张一吃这几周哈还行，这几周吧，他现在都基本都纠正过来了。现在只是差一点根儿，就是唯独这是啥呢？稍微他这个有点气虚，完了外加血不足，把这点一纠正以后就完事儿了。因为现在从他的脉象来说哈，身体心肝、脾肾呐、还脑这些哈，现在没什么大事儿已经。
4: 基本上
5: 对，
4: 走到正轨了。
5: 对，因为他现在血压比我血压还好呢。
9: 李医生太辛苦了，挺好的。
4: 他现在剩最后
9: 好能来吗？
4: 收口了，边号边老收口了。
9: 对，收口了。
4: 希望能坚持。这个李医生，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你来中医院找旅游医生，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哪不舒服？
6: 我也是2019年春节时候发现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这个食道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炎，在人民医院呢这个住院，给诊断的，这通过李友大夫呢给我调剂啊，我的胃啊，原来反酸呢不能不吃饭，没食欲，完了还是往上反酸水，往上反。那个可厉害了，范围啊，那是的，现在没问题了。
5: 他这个今年这来调了是吧？主要是这个胃，因为他来的时候那个胃吧是这个那个萎缩胃炎，完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十二指肠球炎呢、这都有，那胃也特别不舒服。你看那个咱们在调理的时候，这是啥呢？像这种胃病在治疗过程中，在这个消除那个胃黏膜炎症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胃阴纠正过来，因为萎缩性胃炎嘛，这是啥呢？胃体，你看咱们那个西医，咱知道这个胃体红白相间的，或者白的大于红的，或者红大于白的哈，胃体这块，那么说你这萎缩性胃炎它是癌变不前兆嘛？这咱大伙都知道。那么你像白叔这种情况哈，在咱们治疗的时候，一是我消除了炎症，第二场我把这个胃体给纠正过来，一定纠正胃体，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嘛，是对咱们中医来说治疗是一个强效。 强项，咱们中医治它就是消耗，因为你西医只是消炎，消炎，但是西医你消炎，但是它没有滋这个滋养胃体胃阴的作用，而咱中医中药除了消炎以外哈，还有滋养胃体胃阴的作用，这样它两下综合一起，不但说这个炎症给消灭掉，萎缩性胃就是像这萎缩性胃炎哈，就从这边哈，咱们能给拉回来，拉回健康的程度。
4: 现在来说，这个整个检查就是这种情况。
5: 对，它这就是。

0: 的情况。因为啥呢？你像这种情况是啥呢？这就简单多了，这就好调多了。
1: 原来十二指肠，
0: 十二指肠球背溃疡，
1: 现在
0: 都没啥，这不正吗？十二指肠球部胃间异常嘛，十二指肠肠段也胃间异常嘛。
1: 真是挺好，谢谢李医生。
0: 怎么可以？
2: 有了健康，有了一切呀。
1: 对
3: 啊。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们将潜入一片看似金碧辉煌，实则暗潮汹涌的江湖。这是钢筋与欲望铸就的水泥森林，是数字与权谋交织的资本赌场。作家张毅在长篇小说《繁华落尽》中，以手术刀般的笔触剖开房地产帝国的光鲜幕布。开盘价码背后的暗箱交易，财务报表当中涌动的金融杠杆，还有那些在名利场上折腰喘息又试图攀爬救赎的人，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从售楼处的人性角力场起航，驶向财富神话轰然坍塌时露出的那一寸真相的裂缝，一起打开作家张毅倾力打造的长篇小说《繁华落尽》，通过地产首富的崛起与陨落，探寻浮华背后的真相。
1: 长篇小说《繁华落尽》是一部融合个人经历与企业深度调研的纪实风格小说，作品紧贴时代脉搏，深刻剖析现实，通过地产、产业、首富、足球、金融控股等多维交织叙事手法，揭示产业地产领域内的内幕，撕开地产金融神秘的面纱。烧烤起家的王胜伟凭借房地产开发赚取第一桶金，为了摆脱放羊娃的诅咒与魔咒，王胜伟打造产城地产，以产融新城之名规模圈地，

住宅地产之时逐利谋利，屡屡涉险成为首富。他不满足于土地生财的有限游戏，热衷追逐以钱生钱的无限游戏。苦心孤诣落子金融，王胜伟如何步步惊心落入棋局，圈子圈套阴霾弥漫，最终刚愎自用沉陷死局。

0: 长篇小说《繁华落尽》的作者张毅，早年是某知名财经媒体的首席记者，采访过很多房地产界的大佬，还曾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特约观察员，后来又成为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公司的高管。这些丰富的经历让他对房地产领域和金融领域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入的了解，所以这样一部小说中一定融入了很多他的个人经历。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张毅老师讲一讲关于这本书的创作。
1: 历时五年创作这样一部带有纪实风格的长篇小说，首先是因为我的职业经历，我曾在知名的财经媒体做过十年记者，长期追踪报道地产领域，采访过多位著名的地产首富，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内幕和人物故事。媒体的从业经历让我得以深入地洞察地产行业的运作规律和人性的博弈。2011年，我出任知名房地产上市公司品牌负责人，经历了地产黄金时代的狂飙和跌宕，从媒体人到经理人的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转变，使我置身于职场内斗、资本博弈和行业裂变的核心现场，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一手的真实的故事细节。小说中的职场清流、地产公司的总裁易安的原型就是我曾经的上司，小说中的一位主角李新远的职场挣扎正是我从媒体人向经理人转型初期的真实的写照。2019年5月，一位我在做记者期间多次深度专访过的以强人形象著称的知名的地产首富主动投案自首，这个事情引发了我对地产企业家命运的深入反思，这一事件也成为促使我创作小说的直接的诱因，促使我深入反思地产与首富崛起、膨胀、陨落的宿命循环。2021年之后，以恒大为代表，众多的千亿规模的房地产企业接连爆雷，地产金融化路径崩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因应此种新的变化，我系统性的研究了暴雷的十多家千亿房企的案例，随后对小说的内容和首富的形象进行了整体的重构。我始终坚持认为，总该有一个人、一本书去记录地产和首富过去20多年的起伏沉落，为行业留下纪念与反思。这本书也是向万千的地产同行致敬，来记录这一群体的伤与痛、乐与悲。这部35万字的纪实体小说塑造的是地产狂飙时代的百态众生相，一众人物粉墨登场，充分地展现了房地产上市公司职场的暗战、高层的争斗，揭示了地产金融与政商关系的步步惊心，再现了首席记者和地产首富的相爱相杀，也揭秘了地产首富与金融大鳄的圈子圈套、博弈较量。
2: 作者张毅生于山西夏县，毕业于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知名财经媒体首席记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知名房地产上市公司

0: 繁华落尽的主人公李心远，小说中他也曾经是某财经媒体的首席记者，后来又投身地产业，这些都和作者张毅的经历很像，所以这个人物身上肯定有作者的影子。我们继续来听张毅老师的介绍。
1: 我承认小说中李心远的原型就是我本人，有朋友在看过小说之后给我发来微信说很喜欢刚之不阿的铁皮核桃李心远，打工人能有这样的读后感让我很是欣慰。2011年，我卸下了首席记者的身份，入职一家蒸蒸日上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负责品牌相关的工作，曾经的资深媒体人成为资浅经理人。初入地产职场，我很不适应，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职场的内斗，亲历了各种职场的暗战。我把过去这些年自己在地产职场所经历的各种糗事儿，凡此种种都添加给了李心远。比如刚入职地产公司时，我甚至连 Excel 表都不会操作，因此也很受同事们的嘲笑。再比如在一次饭局酒局上，我喝多了，说了让人尴尬的醉话错话，但是我的领导并没有责备我，也没有给我穿小鞋，这让我非常的感动。李心远就像是我的平行宇宙的分身，他犯的错就是我在地产职场留下的错。媒体人转型的阵痛不仅是心态的转换，更是心性的磨砺。李心远是地产职场的理想版而非现实版，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地产人的迷失与回归，坚守与秉持，成长与蜕变。这个人物形象有助于建立并且达成公众对于年轻打工人的共情预期。因为上司林云飞被不公正的对待，李心远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不惜愤而辞职，这都是我当年亲历的真事儿。李心远因为拒绝帮派站队而被边缘化，也让他看清了地产江湖的生存的法则。李心远的挣扎是我对职业操守的扪心自问。李心远这个角色确实承载了我从媒体人到经理人转型过程中的挣扎和觉醒。通过李心远这个角色的精心打磨和专心塑造，我试图完成三重表达。首先是对媒体荣光的告别，就像小说里提到的，你以为你拿的高薪是什么，其实有一部分是你的人格侮辱费。这话说起来很扎心，但是也很真实。其次是对地产浮华的祛魅，就像小说里说的，品牌总经理这个职位听起来很神奇，其实很多时候干的都是脏活苦活累活。地产职场的真实的亲历是对品牌管理这样的一个专业岗位价值的一种颠覆和重构。最后是对初心的悲壮守护，我用李心远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来寄托并实现我在现实的地产职场中未尽的那种坚持。
0: 首富王胜伟是小说中琢磨最多、刻画最为精彩的人物，读过书的读者一定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某些房地产大佬的原型。那关于这个人物，我们继续来听张毅老师的介绍。
1: 地产首富王胜伟是小说中最核心的戏剧冲突的载体，他的命运跌宕浓缩了中国房地产行业野蛮生长、快速崛起、资本狂飙到泡沫崩盘的全过程。王胜伟的原型不止一位，而是多个，是过去这些年我采访过、接触过、服务过的多位地产首富形象的一个集合。这样有

助于避免直接影射，但是又直击行业的共性。王胜伟身上体现了许家印式的豪赌，杨国强式的草根韧性，王健林式的军事化管理，以及胡雪岩的宿命隐喻。王胜伟出身贫寒，早期靠街头烧烤赢得第一桶金，凭借胆识和时代的机遇切入到房地产开发。这一设定影射了多位草根地产商的发家史。王胜伟通过产融新城这个概念来圈地，实则开发住宅来谋取暴利。我是来借助这样的一个情节，批判地产行业挂羊头卖狗肉的普遍的模式，以产业之名拿地，以地产之实套现。裴定军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王胜伟的铁杆粉丝，在对待裴定军的问题上可以体现出王胜伟人性的灰暗和复杂。早年间在烤肉店切肉的裴定军被王胜伟提拔重用为上市公司的副总裁，王胜伟把裴定军视为身边的李逵式的人物，因为哥哥这个称呼，裴定军叫的是最亲最多也最真的，但是各种脏事儿，裴定军干的也最多。为了让他替自己顶罪，王胜伟通过限制裴定军人身自由的方式胁迫他主动自首。而当裴定军被迫自首之后，王胜伟又对外放风裴定军是因为贪污公款被抓。在成为地产首富之后，王胜伟显然不满足于土地生财，而痴迷金融杠杆游戏，控股银行，发行离岸债券，组建民营金控集团。这一轨迹直指恒大、宝能等房企跨界金融的激进策略。王胜伟信奉的经营哲学是冒险是成功的一半，财富的一半是大胆。财富膨胀之后，王胜伟自负自大，刚愎自用，甚至到了听骗不听劝的地步。王胜伟既有暴发户的粗鄙，也有对奶奶的智孝，既玩弄资本又热心公益。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打破了反派富豪过于脸谱化的刻板的形象叙事。通过王胜伟从地产到金融再到陨落的这个路径，这本纪实小说成为解读中国房地产企业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高风险模式的一种教科书。王胜伟的悲剧不在于贪婪，而在于错把时代的风口当作自己的翅膀。王胜伟这样的一个悲情的角色，既是一曲财富神话的挽歌，也是对能力与红利辩证关系的深刻的叩问。

通过刚才张毅老师的介绍，我们已经对长篇小说《繁华路径》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开篇的歇死部分。这一段展现的是已经落寞的地产首富王胜伟祭拜他的偶像胡雪岩墓，在诚心禅寺拜会高僧的场景，很有几分苍凉与悲壮。我们来阅读这一段。

12月的杭州，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初冬的萧瑟与凄然如期而至。被愁容萦绕的王胜伟独自打了一辆出租车，从300公里以外的东红市一路赶奔，此行的目的是杭州郊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杭州一直是王胜伟心存感念的府地，这些年来许多县市领导定向邀约，专程拜会王胜伟，恳请开泰伟业助力当地招商引资。王胜伟眼光很刁，专挑有山有水有木的城市。在他看来，这样的城市是水地，正所谓山旺业，水旺财，木旺人。杭州是一座拥有治愈型人格的城市，每逢新

情不佳，心绪烦乱，王胜伟就会去西湖边发个呆，钱塘江边散个步，灵隐寺敬个香。初冬的杭州绿意不衰，世间景物正以倍速倒退。

为了抵债，王胜伟的私人飞机湾流 G550 已经贱卖。遥想曾经，王胜伟搭乘私人飞机频繁往来全国各地，会晤政商名流，裘马轻狂，纵横南北，觥筹交错之间，推杯换盏之际，谈论的都是百亿元、千亿元的大买卖。如今，煊赫一时的第一牛股，从产业界受人尊敬的神话，沦为商业界遭人诟病的笑话。时也，运也，命也，造化弄人。西湖区龙雾镇长地村公园，两株高大挺拔的枫杨矗立路旁，导航到此为止，前路已无法通行，王胜伟只好下车，沿着土路踽踽独行。正不知所往，突然发现路口一块小木牌上写有四个楷体小字。王胜伟顺着箭头所指方向继续前行，只见山茶花列于两旁，土路尽头是山间路，山间路到头是碎石路。五分钟后，终于攀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坡，气喘吁吁的王胜伟迈上九级台阶，一些高大的木种映入眼帘。这里是红顶商人一代商圣胡雪岩的墓地。扑通一声，王胜伟双膝跪倒在青石板上，双手合十虔诚祭拜，微闭双目，心中默念。不知过了多久，悉悉嗦嗦的声音由远及近，王胜伟茫然四顾，只见一位身穿青袍的清瘦僧人手持一把长长的扫帚，正弓着腰身专注地清扫地面。阿弥陀佛，搅扰施主了。王胜伟对突然出现的扫地僧很是诧异。师父，这附近竟有寺庙。扫地僧立在原地平静地说，步步穿篱入境幽，松高白老几人游，花开花落非僧事，自有清风对碧流。古刹就在白岩山之巅，施主可随我前去。王胜伟好奇心陡增，想和扫地僧攀谈几句，但僧人并无多余言语，只顾前行，他只好大步流星紧紧跟随。一路之上，青山绿水，竹林掩映，溪流潺潺。扫地僧再次出现，身旁多了一位身披袈裟、手持念珠的高僧，须眉皆白，慈眉善目。阿弥陀佛，施主别来无恙，我是诚心禅寺住持迎新。王胜伟双手合十，恭敬如仪，眼神温和而郑重。恍惚了一阵，眼睛里充盈着一探究竟的冲动。王胜伟问迎新，当年胡雪岩抄家破产，妻离子散，垂暮之年晚景凄惨，胡雪岩一定对自己的失败有过很多思考和顿悟吧。迎新的下颌猛然一抖，双眉随即拧在一起。深院高墙梦幻堂，黄金屋里透凄凉。胡雪岩一生成也官商，败也官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贫如洗，一直在读24史的最后一部明史。王胜伟表情有点僵，怔怔地望向迎新。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作家张毅的长篇小说《繁华落尽》。稍后我们继续分享这部作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

0: 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人跟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而连。

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作家张毅的长篇小说《繁华落尽》。小说的主人公王胜伟凭借时代的风口跻身地产行业，提出产融新城的概念，大规模圈地开发，迅速成为了地产首富。而后他又将目光投向金融业，这个以钱生钱的游戏将他自己推入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之中，最终从巅峰跌入谷底。正如书中的一句话所言，不满足于土地生财的地产生意，热衷追逐以钱生钱的无限游戏，简短有力，道尽了浮华背后的深渊。书中不仅有王胜伟，还有易安、马建业、云天明等等角色，他们的命运交织，演绎出了一幅中国式商战的群像画。每个人物都有其来路与执念，有理想也有堕落，有情义也有背叛，构成了一个厚重真实的现实世界。故事里面的很多情节似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人物与场景。作者张毅的笔触没有浮夸的渲染，而是以多年财经记者的观察与思考，将商战故事写得丝丝入扣。他将诗词与典故巧妙嵌入叙述之中，使文字有了温度，也有了深意。这份文字气质让这部作品不只关乎地产与金钱，更关乎于人心与命运。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推荐说，张毅是我熟悉并认可的优秀财经记者，资深财经作家。他以首席记者身份服务上市房企15年，应该说见证了地产业的跌宕沉浮、兴衰荣辱。在我看来，《繁华落尽》是一部自传体纪实小说，根据众多曾在地产界、财经界引发重大关注与广泛热议的真实事件改编，情节跌宕，文字优美，桥段精彩，悬念迭升，引人入胜，还原并重现地产狂飙时代的

0: 种种不可思议，购而窥之，眼倦沉思。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张毅的《繁华落尽》。
1: 长篇小说《繁华落尽》是一部融合个人经历与企业深度调研的纪实风格小说，作品紧贴时代脉搏，深刻剖析现实，通过地产、产业、首富、足球、金融控股等多维交织叙事手法，揭示产业地产领域内的内幕，撕开地产金融神秘的面纱。烧烤起家的王胜伟凭借房地产开发赚取第一桶金，为了摆脱放羊娃的诅咒与魔咒，王胜伟打造产城地产，以产融新城之名规模圈地，以住宅地产之实逐利谋利，屡屡涉险成为首富。他不满足于土地生财的有限游戏，热衷追逐以钱生钱的无限游戏。苦心孤诣落子金融，王胜伟如何步步惊心落入棋局，圈子圈套阴霾弥漫，最终刚愎自用沉陷死局。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张毅老师，请他来讲几个书中所写到的故事。
2: 先讲讲王胜伟的发家的故事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王胜伟从卖羊肉串、烧烤店起家。当他看到开始流行韩国烧烤的时候，王胜伟反其道而行之，带着在后厨切肉的墩子、裴定军等人去了日本东京，在东京最知名的烤肉连锁店打工一年，学到了日式烤肉的精髓，然后回到小县城开始做日式烧烤。因为食材用料讲究，王胜伟的日式烧烤店一炮而红，随后在省会城市开了多家分店，逐渐积累了第一桶金。王胜伟悟出的生意经是，不走寻常路才能与众不同，相对差异才能绝对领先，要么唯一，要么第一。为了结交关键人物，王胜伟主动地给相关部门人员的吃喝买单，来积累扎实的人脉。东北人把有钱人叫馆子，意思是经常下馆子的有钱人是难得一见的馆道。一场场饭局过后，王胜伟自然也就成为了人家的馆子和馆道。后来见装修来钱快，开始搞装修揽工程，工程项目被拖欠，手里攥着100多万元的白条，王胜伟一把火全都烧掉，烧掉的是白条，激活的是人脉，火烧白条的壮举也很快有了回报。偶然机会，王胜伟得到一个消息啊，市郊一块30亩地要对外出让，王胜伟果断地盘掉3家烧烤店，争下30亩地，在河东晚报设下了一整版的广告，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对外销售低密洋房，福利物业、优质服务，每户配有地下室，小区有游泳池，24小时的封闭管理。这是王胜伟第一个楼盘的4个亮点。上世纪90年代末，住楼房还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王胜伟楼盘的各种创新可以说是开先河之举。没有福利分房了，来下花享受福利物业，这是王胜伟打出的宣传口号。王胜伟经营房地产是剑走偏锋，以奇制胜。下花地产实行的是半福利收费模式，物业服务收费终身5折。站在时代的风口，凭借与众不同的大胆创新，王胜伟从烧烤店的小老板一跃成为称雄一方的地产首富。接下来我重点讲讲小说中着力刻画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争权夺利的故事。很多地产公司都有联席总裁这样的一个职位，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奇葩的岗位，根本原因就是二把手和三把手不团结搞内讧导致的。小说中的地产首富王胜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创业搭档，一个叫易安，一个叫马建业。易安是上市公司的总裁，管的是地产业务，马建业是上市公司的联席总裁，管的是产业拓展业务。马建业不服易安，凡是易安召集的高管会议，马建业从来不参加。有一次公司遇到了融资的困局，易安签了军令状，承诺一个月之内搞定100亿的贷款，他把这项重要的工作交给沈春平去抓落实。海外名校毕业的沈春平是易安的嫡系，是主管融资的得力干将。马建业设计了一桩带有轰动效应

0: 那桃色事件轻而易举的就搞臭了沈春平，也搅黄了100亿的贷款。马建业通过自己的方式搞定了贷款，这也成为他进阶总裁的一个投名状。深夜时分，公司全员突然接到了紧急会议通知，第二天一大早集体乘车赶往郊区开会。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总裁的聘任仪式。总裁职务被免掉的时候，浑然不知的易安如常上班，出现在集团总部的大楼，却被保安告知不允许进入大楼，他的办公室已经被清空了。刚把马建业扶上位，王胜伟突然被纪委监委留职。原来是马建业的匿名举报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先是把直接对手时任总裁易安排挤掉，又用一封举报信把王胜伟也送了进去。马建业就任上市公司总裁，大权独揽。然而让马建业意想不到的是，半年之后王胜伟解除了留置，平安归来。王胜伟开始清算马建业，而马建业则被金融大鳄华建霄收买。华建霄给王胜伟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1: 长篇小说《繁花落尽》讲述了职场新人李新远、柳依依的成长与蜕变，精彩呈现了地产从业者易安、李新远、凌云飞等人的坚持与坚守，以及以王胜伟、马建业、范德宝为代表的地产人物与以华建霄、程东平为代表的金融人物之间的博弈与角力。小说包含财经新知，将地产金融、资本运作、公司治理等要素融入主人公成长、壮大、起飞直至跌宕起伏的宏大叙事脉络中，描绘地产首富从圈地运动向金融布局转型面临的种种困境及其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底层逻辑与时代挑战，构筑了一幅反映中国房地产与民营金控集团命运变迁的画卷。
2: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后半部分的一个场景。这一段讲述的是王胜伟清算马建业，引发公司上下的震动。我们来节选阅读这一段。王胜伟把怨愤之气一并抛向马建业，8:30通知，9:00开会。8:30刚过，公司高管中层干部100多人已经满满当当地围坐在大会议室，七嘴八舌，交头接耳，谁也不知道今天会议的主题。会议室里的李新远倍感孤单无助。之前一周，凌云飞已经正式提交辞呈，远赴美国陪伴一双女儿。在凌云飞的精心调教下，一双女儿学业斐然，老大在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攻读硕士，老二就读于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临别之际，凌云飞一再叮嘱李新远提防唐春慧，劝李新远早早离开，因为对公欠税、对内欠薪、对外欠费的开泰伟业资金链即将断裂。行前，凌云飞神色凝重地告诉李新远，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现在的开泰伟业就是一堵随时可能坍塌的危墙，听骗不听劝，不知道如何结束的王胜伟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当王胜伟走进会议室，会场内所有人脚底好似安了弹簧，齐刷刷地起立致意。没有起立的是马建业和范德宝，正在放肆地说着黄段子。以往王胜伟会微笑着和大家挥手致意，但今天的他一直黑着脸，他端坐于奢华的老板椅上，一股上位者的气势喷薄而出。王胜伟眉心紧绷，语气沉重，经公司研究决定，即日起免去马建业在开泰伟业以及足球俱乐部的所有职务，开泰伟业总裁一职由首席财务官钱书光出任，范德宝任执行总裁。散会。现场100多人惶恐地相互对视。

0: 积蓄已久的愤懑瞬间如洪水决堤，在一百多人古怪眼神的注视下，马建业的声音歇斯底里：我是执行董事，执行董事的法律地位和董事会相同，是公司的执行机关和业务决策机关，对股东会负责，你无权罢免我。乔峰带着六个壮汉冲进会场，手脚利索地把马建业推减双倍推出去。王胜伟双臂交叉抱于胸前，目光平行移动，冲乔峰轻轻摇了摇头。马建业面部肌肉剧烈抖动，冷声斥责：范德宝，你竟然出卖我！嘴角浮现一抹笑容，范德宝好整以暇的点点头：哼，我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乔峰示意壮汉松手，会场内闪出一条通道，马建业灰溜溜地向外逃。厚重的紫檀木门被人从外推开，几位干部模样的人面色冰冷地出现在门口。走在前面的两位身穿深灰色夹克衫，后面两位身穿黑色夹克衫。两位中年人迈步走来，定定地站在马建业的面前：是马建业吗？你们是？不可一世的马建业声音开始有些发颤，腿肚子在止不住地瑟瑟抖动：我们是东红市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是我的证件，你涉嫌严重违法犯罪，现在对你实施留置，跟我们走吧。两位穿黑色夹克衫的小伙子拥上，一左一右架起马建业就往外走。马建业猛然回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胜伟，发了疯似的怒吼：王胜伟，下一个就是你。后面的事情都是按照王胜伟编排好的剧本向前推进。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临时会议当天召开，陆续免去了马建业执行董事、总裁的职务。开泰伟业当晚发布公告称，接到东红市监察委员会的通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马建业因涉嫌违法犯罪，对其实施留置，目前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前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及决策机制健全稳定。马建业分管的工作已经由首席财务官钱书光兼任，并已任命范德宝为执行总裁。第二天，开泰伟业总裁马建业疑涉足坛反腐案被留置的报道被推上了今日头条，登上热搜榜，成为广大网民的热议谈资。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张毅的长篇小说《繁华落尽》。前面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作者张毅做过记者，写过很多有分量的报道。新闻写作是非虚构写作，但是小说需要大量的虚构的内容。从非虚构到虚构，具体到这部小说当中，对于张毅来说又有哪些不同以及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张毅的分享。
1: 2012年之前，我出版过7本财经书籍，但是我没有想到出版一本带有纪实风格的长篇小说竟然如此的艰难。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作家，但是我有15年在知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从业经历。我想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故事宝藏，那么我就写我和地产首富们不得不说的那些真实的故事。这是一本直面现实、反映现实，还没有出版就已经带有一定争议的非虚构的小说。说到出版之难，不是小说的内容不好，主要是众所周知的题材原因。这是一本以我个人经历为蓝本，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非虚构的小说。在我看来，小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一类是纯虚构，一类就是非虚构。非虚构小说是介于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和纯文学创作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它是以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细节为基础，通过文学化叙事的方式来进行深度的呈现。 和传统的纪实文学不同，非虚构小说不仅强调

0: 事实的准确性，还注重情节的戏剧性、人物的丰富性和叙事的艺术性，从而使得真实事件更有可读性和感染力。我用了5年时间在非虚构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一次艰辛的跋涉、艰苦的探索，以非虚构的方式来介入现实，以文学化的方式来加以呈现。非虚构小说不应该停留在表面的事实，而应该挖掘背后的深层的原因。进入上市房企之前，我曾在一家知名的财经媒体服务了10年。首席记者出身的我，喜欢调查，也热爱调查。这本非虚构小说就融入了财经记者的深度调查，通过地产、产业、首富、足球、金控这样的一种多维的复合的叙事，来揭示产业地产、地产金融的隐秘和内幕。让人记忆深刻的人物通常具有两个特征：矛盾型的人格和极致化的特征。我尝试构造了一个既爽朗豁达又疑神疑鬼、既聪明绝伦又刚愎自用的地产首富的形象。通过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试图来证明小说人物的成功的塑造在于让读者能够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既能看到现实中地产首富的影子，又能触摸到超越个体的时代的真相。
1: 那么完成这样一部作品对张毅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他的创作感受又是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张毅老师的分享。
0: 我始终认为，总该有一个人有一本书对地产和首富的跌宕沉浮做一个记录和总结，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反思。历史从来不会重复，但总是会压着相似的韵脚。失败学比成功学更为重要，因为成功很难复制，失败总可规避。自从今年5月中旬这本小说正式出版之后，小说也得到了各界的肯定和赞誉。天津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楚先生就表示，繁华落尽，地产首富的崛起与陨落一书的作者张毅是天津文坛的新生力量之一。这部小说具有新闻价值、文学价值和案例价值，当然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本小说是地产狂飙时代的一个真实的档案，是一次对房地产黄金时代的文学性的总结和社会性的反思。我认为它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兼具历史文献价值、行业境界意义和人性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标本。我希望这本非虚构的小说至少可以给公众留下两个警示。首先是行业的警示，小说对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可以成为商学院案例研究的样本。其次是人性启示，打破了非善即恶的扁平化的叙事，展现了首富在权力与欲望中的异化的过程。我的总结是，成功是失败的通行证，失败是成功者的墓志铭。当繁华落尽，比追问谁该负责更为重要的是认清我们如何集体的参与了这场因房地产而起的狂欢。风口上的猪摔死时才明白，翅膀不是自己的，而是风给的。这本小说不只是为了祭奠陨落的地产首富，更是为了埋葬三种幻象。这三种幻象是：把时代红利当个人能力的幻觉，认为资本游戏和永续循环的幻觉，相信财富能填平人性沟壑的幻觉。
1: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作家张毅的长篇小说《繁华落尽》。这部小说讲的不只是一个首富的浮沉故事，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转折。在商业的语境中写人性，在人性的剖面中写时代，这是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郑重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张毅的长篇小说《繁华落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

0: 十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

0: 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不虚就是不服气，不虚就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不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2: 天无限，
1: 身强体健，
2: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呢，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啊，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啊？犯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 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这个缘分啊，是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针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 就往这个

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啊。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兽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啊、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啊、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哎，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那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啊、应该还不到一年。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等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这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

0: 都是这一株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合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入白骨之功效。起死人入白骨，其实对于这种三百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啊，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方吧。我老孙从医近四十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

0: 腺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2: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3: 通上电话了啊！哎，
2: 刚才接电话的人是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3: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2: 哎，好，
3: 哎，
2: 老师、
3: 哎、
2: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3: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石家庄的啊。
2: 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他忘了我想说的话、
3: 啊、
2: 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3: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2: 你等一下，我等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3: 嗯、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3: 嗯，
2: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3: 嗯，
2: 您是个非常怎么说厉害的修行之人吧？
3: 哎呀，您过奖，您过奖。
2: 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3: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2: 是真的，您说的真好。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3: 哪三个事儿啊？
2: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啊，用上了啊。哎，
2: 用了很不错。
3: 嗯，
2: 我这人子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3: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呢，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2: 哎，我的，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3: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你这个情况啊？
2: 嗯，这情况有五六年了
3: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2: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
3: 嗯、
2: 那还特有耐性。
3: 是的是的啊。
2: 嗯，一直这不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3: 对，
2: 嗯，我用到今天十一天了。
3: 啊啊，
2: 你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3: 眼睛好多了，
2: 对、
3: 哦、
2: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3: 哎，那见效了啊。嗯，
2: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3: 嗯，
2: 就是腿不抽筋了。
3: 哎，
2: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
3: 嗯
2: 嗯，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3: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十一天，最近这一周啊、
2: 哎、
3: 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2: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觉。
3: 为什么您的腿还抽筋不见？
2: 现在不抽了，
3: 不抽了，是不是？
2: 彻底都不抽了。
3: 也太好了、嗯、太好了啊。嗯，
2: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
3: 嗯，
2: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3: 是个大谎言。
2: 哎，补了三年的钙片、
3: 嗯、
2: 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3: 哦，
2: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3: 嗯，
2: 您像我吃了十一天的补虚方啊，
3: 嗯，
2: 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3: 对，
2: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3: 没错、嗯、
2: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3: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
2: 哎、
3: 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啊就是你

0: 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经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嗯、就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嗯、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1: 对，嗯，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草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干嘴巴啊，眼里有东西。
0: 嗯
1: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0: 嗯，对，
1: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0: 嗯，
1: 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0: 嗯，
1: 哎，我还排的4天给小高。
0: 嗯，
1: 我你想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0: 嗯，
1: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到哦，就忘了这眼睛了。
0: 你的眼睛难受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难受是不是？哦，
1: 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0: 特别清楚。嗯，
1: 哎，这药太好了。
0: 嗯，
1: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哦，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0: 哎，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2件事，您3件事，还有第3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1: 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0: 啊，
1: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0: 对对对对，
1: 我今天想再买2副。
0: 嗯，
1: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0: 可以，累计3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的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1: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志得福寿慧根，
0: 嗯，
1: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0: 哎，好，也非常感谢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
1: 嗯，
0: 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苏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呢74岁了。
0: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0: 啊，用完了，
3: 用完后还得又几副药。
0: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你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0: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0: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在炕上吃炕上拉。
0: 嗯。
3: 胳膊腿都不能动，
0: 嗯，
3: 一摸一点肉馅都没有，就还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0: 嗯，
3: 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3: 我是又麻又硬，
0: 嗯，
3: 一碰就钻心的疼，
0: 钻心的疼啊，
3: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嗯，帮我擦擦身子啊，
0: 嗯，
3: 哪怕轻轻搭个毛巾，
0: 嗯，
3: 沾一点点水。
0: 嗯，
3: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0: 受不了，
3: 跟这个这上刀割似的。
0: 哦哦，
3: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0: 嗯，
3: 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0: 啊，是这样啊啊。
3: 哎，
0: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 中枢敏化的

0: 这样一种现象。
1: 哎，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确实丘脑抽筋，而且呢，还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0: 嗯嗯，
1: 吃点东西是胀得难受。
0: 嗯，
1: 大便呢也不行，三四天也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0: 用开塞露。嗯，
1: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0: 嗯，
1: 就还拉了一裤子。
0: 哟呵，
1: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0: 嗯嗯，
1: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0: 嗯，
1: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哈，
0: 嗯，
1: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0: 那为什么呢？
1: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0: 哎，
1: 不是白叫的。
0: 哦，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我用上也就是十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啊，
0: 嗯，
1: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0: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多。
1: 放屁还挺臭。
0: 哦哦。
1: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0: 对，你气放出去的，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1: 是啊，
0: 嗯，
1: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排便。
0: 嗯，
1: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话。
0: 嗯嗯，
1: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一天就只能排两三回。
0: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1: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
0: 哎呦，
1: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都是黑的，
0: 其实你这还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1: 是，
0: 嗯。
1: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0: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1: 我躺一年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心里话，死的心都有了。
0: 哎呀哈啊！
1: 哪能想还是这样啊？
0: 嗯，
1: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0: 嗯，
1: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0: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1: 是是，
0: 嗯，
1: 从用上药一周，我老伴儿哈，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0: 嗯，
1: 以前这大腿那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0: 嗯，
1: 这个也软乎了，而且呢，最让我高兴的啥呢？
0: 嗯，
1: 不疼了，
0: 不疼了，哎，
1: 哎，不招那个罪了，
0: 嗯，
1: 这又不怕你笑话啊，
0: 嗯，
1: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0: 啊，
1: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0: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1: 这
0: 使点劲儿呗，嗯，
1: 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0: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1: 可不是呗，那、
0: 嗯、
1: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0: 嗯嗯，
1: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0: 嗯，
1: 也不敢擦呀，
0: 不敢擦。哎，
1: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0: 你笑你啥呀？
1: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出了二斤春，你上哪儿不地
0: 啊？
1: 擦完这身上别提了，多勤快了。
0: 嗯，可不是、啊。
1: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热了。
0: 嗯，
1: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0: 哎，
1: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0: 嗯，
1: 搁地下站一会儿，也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0: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1: 哎，是是是，
0: 嗯，
1: 而且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0: 哎，
1: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0: 嗯，
1: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哦，
1: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0: 好、哦、啊、
1: 哦，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0: 嗯，
1: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0: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儿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哎，谢谢石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真正快乐的男人才能带给女人真正的快乐，你认为呢？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双城情歌，我们继续用感性的歌曲来领悟那些让我们有所顿悟的金玉良言。

女人如果不性感就要感性，如果没有感性就要理性，如果没有理性就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那么就只剩下不幸了。

一段不被接受的爱情需要的不是伤心，而是时间，一段可以用来遗忘的时间。一颗被深深伤了的心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明白。

一生至少应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也幽默书店的主理人蒋老师。蒋老师你好。
5: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呀，我一直关注您的视频呢，在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5: 哎呀，这个驱赶驱赶，
4: 尤其是啊，人生当中的一些困惑，在里面在书中都能找到答案。
5: 嗨，目前这个人生的困惑呢，想解决少点，目前这个经管方面的还是有一点啊。
4: 这个经管方面其实有非常大量的需求。
5: 没错，
4: 就是大家呢都希望呢能够跟上这个时代，
5: 都能够站在风口上。
4: 哎，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啊，也就是蒋老师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红酒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这本书，叫做《体验经济》。
5: 哎，体验经济这事儿吧，我不知道红酒兄什么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听众朋友们什么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吧，你说大家伙好像都知道啊，不体验经济吗？它不就是那什么吗？然后你说什么呀？它不就是那什么吗？你让他仔细说，不好说。说实话，所以这得举例。红酒兄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行啊，那上来我先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比方说，就以咖啡举例，
5: 哎，
4: 是吧？现在很多人都爱喝咖啡，
5: 我都沾上瘾了，
4: 每天一杯是吧？
5: 两杯
4: 或者三杯，咱就拿咖啡来举例子。
5: 嗯，
4: 初级产品化，哎，这个咖啡什么叫初级产品呢？其实就是咖啡豆，
5: 哎，收下来的这咖啡豆，
4: 哎，就是它呢，或者在市场上，或者在期货上交易，然后它的产品价格就截至本书成书时啊，大约是每磅75美分多点儿。
5: 你要是在75美分都
4: 分呢，
5: 一磅都不够，都不够一美元。
4: 是，就是差不多呢，就是1到2美分一杯吧。
5: 那就是等于做成咖啡之后，
4: 哎，成本够低的吧？就生产商对这些咖啡豆加热、研磨、包装之后，便可以拿到市场销售。还是原来的咖啡豆，但现在从初级产品变成了什么呢？
5: 产品
4: 哎，它这个价格呢就增长到了5到25美分一杯，
5: 加工了嘛，
4: 哎，就是跟品牌不一样或者包装规格不一样，它的价格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5: 哎，就是说同样一个衣服，冯丽大名牌的牌子和你就是一个叫什么致敬经典，那叫什么复刻是吗？叫什么？
4: 对，复刻不太一样。
5: 那肯定不一样，那个价格。
4: 是，那如果这些咖啡豆在一个小餐馆、速食店或者是普通酒吧煮好了给你端上来，

0: 那价格就会变成50美分或者是1美元一杯，
1: 等于是从这个咖啡豆这固态的加了水之后变成液态的了。
0: 哎，
1: 这就又涨了一个了。但是这个呢，它就不是从产品角度说了，它从服务角度说了，这个东西叫服务。
0: 哎，这就涨了得有50到100倍了呀。因此呢，根据企业提供业务不同，咖啡呢可以分成3种不同的经济产出。初级产品，刚刚咱们说1到2美分一杯，产品和服务是吧？产品就到了5到25美分，服务就是50美分到1美元。
1: 嗯，
0: 每一种经济产出因为顾客附加的价值，呈现出显著的区别。哎，这还没完呢啊！就如果这种咖啡有5星级酒店。或者类似于哈挺贵的那个店，
1: 对，咖啡店，
0: 对，星某客啊，由他们提供，在那里的消费是吧，就是觉得氛围好嘛，是吧，觉得高大上嘛，
1: 也代表我一种调性嘛，
0: 调性嘛，是吧，在那儿谈个几亿的项目是吧，
1: 天哪，在某客谈
0: 是
1: 好吧，好吧，
0: 这一杯咖啡基本上就是2到5美元，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按现在汇率确实，你一般买个得30多呢，
1: 5.75，
0: 买杯拿铁什么的，真得30多。就是达到了第4阶段，就是什么呢？
1: 体验，
0: 体验。哎，蒋老师所提到这个体验，
1: 但是这还不是体验的极致呢。
0: 哎，就是咱们再接着往下说，更令人吃惊的是吧？我一位朋友去威尼斯旅游，一到那儿就问在哪儿看这个城市的风景最理想啊？门房小弟毫不犹豫地说：“圣马可广场的 Floria 咖啡馆。”
1: 哎呦，发音真标准。
0: 于是呢，这位朋友便和妻子直奔那儿啊，在一个晨风习习的早上，坐在咖啡馆中美美的品尝一杯咖啡。哎呀，去欣赏这个千年古城。
1: 嗯，
0: 哎呀，沉醉不已。
1: 嗯，
0: 一个小时之后。这位朋友从服务员手中接过了账单，每杯咖啡15美元。
1: 就是那最贵的，前面那最贵的5美元还得乘3。
0: 哎，你别说啊， 别说在那儿了
1: 啊，
0: 比方说啊， 就是一些就是能俯瞰景色的那种是吧，反正就是有些地儿吧，
1: 对对对对，
0: 我没去过。我听人说就是大几十
1: 啊，对，反正是
0: 大几十一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要不是这个接轨了呢是吧，价格也接轨了。
1: 没错没错。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伙选这个这一篇呢？主要就是觉得这个拿咖啡啊来这个来举这个例子，
0: 嗯，
1: 特别的，一个是大家伙熟咖啡这个东西对吧，
0: 真是这样
1: 啊。第二个呢，就是咖啡弄这个，你说初级产品咖啡豆，
0: 嗯，
1: 被经过加工的咖啡豆，然后服务啊，这个等于就是变成液态的咖啡了啊，然后端上来啊，然后就是体验。怎么说呢，就是你给谁讲基本上一遍过一遍就能明白，
0: 明白
1: 对吧，啊，而且尤其那极致的体验，不管是说在威尼斯啊，还是刚才红酒兄说在我们某一些大高楼啊，你从上往下看啊，包括在那哪儿，在那个上海的那个徐家汇，那个有一个大高楼上不有一个目前在我们这个出版业比较有名的叫朵云书局吧，
0: 哦，
1: 啊，顶层上好像，哎，不，还不顶层，就是有那个一个书店，算是，
0: 嗯，
1: 那个书店就是如果你要坐在那个楼的旁边啊，就是那玻璃旁边，然后你去俯瞰的话，然后你坐在那儿肯定要喝点水什么的嘛，
0: 对，
1: 那个价格肯定你跟在一层是不一样，
0: 对，因为那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守着湖边一餐馆，
1: 嗯，
0: 它那价格都比别人高，
1: 那是，你想想这个，尤其刚才咱说这个大高楼，这个最起码可能他得收点电钱，
0: 电梯的费用在里边呢。
1: 这个体验这个呢，刚才给您说的是拿咖啡来举例，下边呢，我们再给您拿电影举个例子，
0: 哎，
1: 这个电影其实呢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他是这谁啊，这个迈克尔道格拉斯啊，就是演这斯巴达克斯的那克克道格拉斯的儿子啊，也是那个凯特琳泽塔琼斯的老公，演那华尔街的哈，
0: 哦，
1: 哎，华尔街的，他演的一个电影叫心理游戏，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体验这个事儿的一个极致了。
0: 哎，咱来说说这个故事哈，
1: 嗯，
0: 就是为了庆祝哥哥尼克的生日，康拉德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他觉得作为公司总裁的哥哥生活太乏味了，为此呢暗中请来消费者娱乐服务公司为他营造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精彩体验。尼克本以为弟弟会送什么礼物，结果意外地发现康拉德只是给了自己一封 CRS 公司的邀请信啊，就刚我提到的娱乐公司邀请他参加一场游戏。

0: 游戏，尼克接受了邀请，可是很快就发现事情逐渐开始失控，一切都和开始变得不同了，总是有人想要置其于死地，每日生活中充满了古怪的经历啊。每次当他以为找到答案的时候，尼克却又发现自己跌入了更黑暗更复杂的境地，直到所有危机把能量集中到最后的高潮，他才终于明白所有这一切的真相。为了保证游戏成功啊，所谓的游戏哈，这个公司必须精密安排每一个环节，最终完成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啊，画引号的演出。可以说没有任何公司，甚至连迪士尼都不可能像惊悚片心理游戏中的那个公司那样娴熟地掌控如此复杂的体验加工，它就会营造出丰富动人完整扣人心弦而又极其难忘的种种事件。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迈克尔·道格拉斯和西恩·潘分别饰演尼克和康拉德，在这个片子当中啊，这种体验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当这种体验营造可以形成大量真实的商业活动的时候，片中描绘的情景就会成为现实。
1: 刚才节目开始之前，红酒兄我们俩就聊，就说咱俩好像原来聊过这个，所以这个电影有名，然后我被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但是没记住名字，这是很可能的。
0: 是，
1: 这当时我就记着，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刚开始真的是以为他那个弟弟，因为他那弟弟新盘长得本来就是一脸坏相痞相嘛，你就会觉得
0: 当真了，
1: 就会觉得这肯定是这东西，他要把他哥给弄死，然后他要继承他们家这财产，所以他哥一会儿就遇险了，一会儿叫这人要杀他，一会儿那人要杀他。不停地跑，你想想，就到最后，这个全是好人的感情，这是绝对好莱坞的那种大结局哈，完美大结局。但是就给人带来那种，就是怎么说，就给这个主角迈克尔·道格拉斯演的这个带来这种体验，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0: 就想终生难忘啊！
1: 那绝对的，就像刚才红酒兄说的，有一个词儿叫表演嘛，是演表演还是演出啊？
0: 对，
1: 他那里很多所有，你想想。和这个谁迈克尔·道格拉斯在一块儿，就是配合他这个情节往前推动的，那就是演员嘛。
0: 是，
1: 就跟现在什么呢，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现在在这个好多的商场啊什么里头做那种体验式的，也是体验式的，比如说他用这个也是咱们的这个都原来介绍过的小说吧，什么什么盗墓笔记什么的，它变成一个体验，然后你进来之后你都穿上那个衣服，
0: 对
1: 你跟着一块儿去什么这个发丘搬山倒斗去，就是那种对吧，它其实就是类似于那种，只不过它把这种直接还原到生活里，让你真假莫辨了。
0: 你这么说，很早的一部片子私人定制其实也是卖的体验。
1: 对呀，
0: 他也卖的体验，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给多少钱，我都给你扮演一个。
1: 没错。但是那个呢，就是属于什么呢？和心理游戏它最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可能更接近，就是私人定制可能更接近我们对于体验这个事儿的一个商业性的一个考虑。就是你知道我是让
0: 你知道
1: 一个好的体验，
0: 对。
1: 那个是玩的太猖狂了，
0: 这太猖狂了，
1: 你不知道这是你弟弟，你以为就是你弟弟要弄死你呢。
0: 好了，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强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强老师你好。
1: 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体验经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深入的分析一下这本书，
1: 那下边呢，这个我们正好从戏这儿开始，我们就来跟大家伙啊聊一聊什么呢？有戏，那肯定要有主题啊，给大家伙聊聊主题的事儿。先说一个跟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啊，就是什么呢？美国的 书店啊，一个书店叫伦纳德·雷吉奥书店。当美国最大的书店巴诺啊，这个巴诺书店的首席执行官开始把旗下连锁书店扩充为超级市场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巴诺当年就是也是经营不下去了，作为实体书店，后来他就开始上各种各样非书的东西。哎，当他扩充的时候，这个雷吉奥书店啊，这个他想到的是什么呢？给书店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主题舞台。
4: 嗯，
1: 这个雷吉奥发现啊，人到这个书店来，其实这个原因和去电影院一样，都是为了寻找社交体验。
4: 嗯，
1: 你看这个就和中国不一样，国外很多时候就是说，尤其是那种离大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啊，他可能你开车半个小时才能到一个购物的地方，才能见着一户人家，或者是啊，那种时候每周末他去超市购物，他其实就是一个体验。
4: 对
1: 对，那超市里有时候有书店，他进去他也是为了一个，不是体验，就是为了社交，他也是为了社交。所以呢，这个雷吉奥他就发现人们来书店其实为了寻找社交，所以他就对书店进行了彻底改造，以便更好地突出这个社交的主题。这个改造的范围包括什么呢？整个的建筑结构、销售员的行为方式啊，以及店内的装潢，还有各种设施。另外呢，它还增加了咖啡厅啊，这我们现在很多书店里也有。
4: 嗯，
1: 作为人们啊交往、阅览、购买等等活动的休息区。那随着网上书店这个亚马逊成为行业的巨无霸，网络销售又提供了读者评论和可以转发的邮件确认功能。但是对于实体书店来说，要想真正实现真正的这个图书推荐和提供阅读场所，要做的努力还很多。这个实体书店呢，要想赢得竞争，就必须在现实空间开发能够吸引读者的新主题。这是他这里边书里的这一段讲实体书店的这个，就还是刚才我们重复的啊，就是雷吉奥书店可以去弄一个书店，可能就能把人吸引过来，然后再加上咖啡等等。但是其实这些手段在我们国内已经都做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4: 多长时间了？
1: 就比如说像幽默书店，那就曾经我们在里边搞过演出嘛，对吧？相声的、脱口秀的、开放麦的、即兴的，这些演出都搞过呀。我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舞台。因为我们那个书店平常等于他要摆着书啊，要摆着书台啊，只是哎，要今天晚上我们要有演出了，我们就把这个书台全搬开，形成一个空地儿，空地儿上，有这么一块再空的地儿，那空的地儿下边摆上很多这种椅子，那就形成了一个舞台，
4: 对，
1: 哎，就是这样。可是呢，那我们经历一段时间就发现，尽管能吸引不少人来，可是呢，仍旧不能够就是这个让我的收支形成平衡。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实体书店我觉得还是有一段，你要尤其想从体验角度出发，还有一定长度的路要走。
4: 对，还要走。对对。
1: 那现在等于其实我们在销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空间体验。它就不完全是书了。但是你在这儿干嘛呢？你在这儿，你经常的你在这儿待着，你肯定也就是看看书。
4: 对，跟书相关。
1: 对，或者跟书相关，或者你去办办公什么的都可以，是吧？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市集，一个或者叫集市商场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商场啊，它是1992年建成开张的啊。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什么呢？古罗马市场的那个主题。它利用这个建筑效果把整个这个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游客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大理石的地板、纯白的这种石柱，还有露天的咖啡、生长中的树木、流动的喷泉，甚至在画出来的这个蓝色天空里还飘着几朵毛绒的白云，而且这个白云啊会随着时间每小时变换一次。在两侧走廊中间一条水道，离各家这个门店啊都只有这个几步之遥，这个感觉就可以让很多人觉得是什么呀？店员啊，每天早晨都会用这个桶提着水来清理卫生，然后把这个水倒在水道里头，然后哎，这个水道再七拐八拐再流入哪个海？就它这种设计，它1992年开张的，1997年二期开张的时候，整个商场扩大一倍，然后它的销售额就每平方尺的销售额超过了$1000，而普通的当时的商场还不到$300。
4: 嗯，
1: 那等到2004年，也就是又过了7年，它的三期开张的时候，哎，这时候它增加了一个什么呀？拥有4000个座位的圆形大剧场， 以及四个螺旋式的扶梯，继续延续了古罗马的主题风格。

0: 那也是极其受欢迎。
1: 嗯，
0: 这个就让我想起什么来呢，就是我们国内好像在天津啊还是在河北附近有一个小单独做一个小城，做的就有点像威尼斯似的。
1: 嗯，
0: 哎，然后呢，它那个有的是那室内的，有的是室外的，它那室内

0: 那体验那是做到极致了，对吧？
1: 对，
0: 他这刚才这酒很像。那这种呢，其实是谁呀、啊？应该是沃特迪士尼啊、
1: 嗯，
0: 这种啊，可以说是在这个体验这一块已经做到极致了啊。因为当时他做迪士尼乐园之前，那时候的游乐场是什么样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探险、
1: 嗯、
0: 游戏和为小孩子准备的休息区，然后杂乱无章的混在一起。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带着孩子啊，家里有小孩的带着孩子，如果有时候去外地去玩，你还会发现那些就是刚才他说这种乱七八糟的、
1: 嗯、
0: 缺少设计的。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设计感的啊，其实我们大家伙都能说出几个来。
1: 嗯，
0: 就很有章法，他甚至给你设计好一些动线，就是你按照这些动线玩，你就能玩到什么程度等等。有一个人介绍说，当时我带着我的女儿啊，那时候还小，周末带她去这个游乐场玩，我坐在一个长凳上，一边吃花生一边观察四周，我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太糟糕了，为什么不建一个大人孩子都能用心玩的公园呢？那从那儿开始，这个迪士尼其实也是根据大众的需要就开始构思迪士尼乐园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一个能让游客沉浸其中的动画世界。那这个动画世界呢，开发了一整套的主题游活动，比如什么亚瑟王旋转木马、匹诺曹飞行记、马克吐温的脚踏船，就是每个活动都是游客在其他的游乐场没见过的。这些游乐活动都是在主题区域内展开的，比如这个梦游仙境啊等等，这种构成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主题公园。那迪士尼乐园他体验的这种最高的主题是什么呢？就1953年的时候，他在给潜在的投资人啊写到的这个里边就说迪士尼乐园的想法很简单，它是一个可以让人找到快乐和知识的地方，是一个能让父母和孩子相互陪伴分享快乐时光的地方，一个能让老师和学生发现快乐教育的地方。在这里，老年人可以回忆甜蜜的往昔，年轻人可以体验挑战未来的感觉。刚才我说的这一段啊，里边有一句话，一个可以让人找到快乐和知识的地方，就是这句话引发了投资者的共鸣，让迪士尼很快就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建设资金。那不到两年，这个主题公园就建成开放了，而且他吸引的游客数量之多，远远的超出了当时这些建设者们的这个想象。
1: 主要跟大家说了一下什么是体验经济，
0: 嗯，
1: 啊，举了几个例子，
0: 对，
1: 讲了几个故事，
0: 嗯，
1: 我相信大家呢应该初步有所体验。
0: 然后呢，一方面是让大家伙觉得还能有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您是一个做商业的，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启发您，您是不是能够自己也做出一些新的体验来。
1: 嗯，好了，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蒋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2: 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6:30。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强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强老师你好。
9: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体验经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深入的分析一下这本书。这是一家成立于明尼苏达州的特立独行的计算机支持服务公司，奇克小分队。这个名称不但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滑稽。就是它的这个主题似乎也蕴含在它的公司名称之中，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史蒂芬曾表示啊，公司业务的组织原则是要努力实现面无表情的制造喜剧的效果。就是在这个主题的引导之下呢，公司的特工们啊，画引号的，个个都摆出一副刻板的表情，就好像就是美剧那个侦探片当中那主角一样，他用那种特有的幽默来招呼客户。
9: 怎么招呼呢？
8: 比方说先把这个警徽证件一闪，当然肯定是假的了哈。
9: 这个我理解是等于是他去，比如说他去上门去了哈。
8: 上门去了。
9: 上门去了，
8: 就看着像个那么警徽的东西一闪，
9: 哎，
8: 向对方说，我是73号特工，来调查你的电脑问题，女士，请你远离电脑现场。
9: 然后在上面就修电，其实就是修电脑去了。
8: 其实给人修电脑去了哈。就这些员工干的工作还是维修或者是安装，但是他们的这个装扮和道具就让人啼笑皆非。白色短袖衬衫，黑色夹扣领带，黑色西裤，公司配备同款的黑色皮鞋，漆成黑白条纹的大众车，这上面写着巡逻车的字样。一切都透露出与众不同的这种表演风格。他这个小分队的案例啊，还说明了主题和动机之间的区别。尽管两者在字典里的解释几乎是同一词，是吧？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动机理解为主题的外在表现，是吧？就是这个动机和主题可以合二为一，也可以是完全相同。就是例如啊，迪士尼乐园使用电影或者是童话作为游戏主题的时候，但并不一定是相同的。它这个奇克小分队，然后的动机表现在它的名称、标志、车辆、徽章、服装，这些都让人想到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执法人员
9: 啊，对。
8: 但是呢，动机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隐藏其中的主题才会显现出来。准确的说呀，这个确定主题就像是写故事，没有宾客对体验的参与，这个故事就显得不完整。
9: 沉浸式，
8: 沉浸式嘛。正如怀特哈金森娱乐集团设计师兰迪怀特所说的那样，基于故事情节展开的主题非常强大，他们能把宾客吸引到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眼睛、思想和大脑。这种主题化是可以扩展的。例如啊，这个奇克小分队一开始也是规模很小的服务公司，自从2002年被百思买收购之后，现在它的特工数量已经超过了24000人。
9: 你瞧瞧，其实就是一个维修安装什么弄电脑的这么一个，
8: 哎，
9: 就是一个，真是，你要平常可能原来就是一个小的小门脸，
8: 对，
9: 有个那么几个人，大家伙设计比较好玩、比较逗、比较幽默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哈。我假装是个特工，给你去弄电脑去了。
8: 是，
9: 这现在能发展到24000人。哎呀，
8: 他们就提供24小时这种服务。他能做到这一点呢，是因为他以顾客互动为一个契机，以戏剧化的方式向其讲述公司的故事啊。当然还得板着脸才行啊。其实任何高度碎片化的服务行业，比方说洗车呀、干洗呀、庭院设计呀、美甲呀，甚至包括殡葬服务，都可以通过主题化的方式获得可以升级式的业务发展机会。这是作者的一个建议。
9: 这个刚才其实红酒兄我们俩就聊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在国内可能十几年前流行过一阵儿，就小丑鲜花，对吧？
8: 对，
9: 就穿着小丑服装，就是外国小丑服装那种啊，然后弄个大鼻子什么的，去，尤其是去这个医院，去给这个病人去送鲜花去，然后还跟表演一下，表演个那小杂耍似的，然后病人哈哈一乐啊，又觉得特有面子，还旁边的人来的都是亲朋好友，买点水果啊，买点鲜花啊，来个送一送就完了。你看我这朋友，我那一小丑在里边。 这医院也不可能说不让小丑进去，对吧？
8: 对，
9: 我给人送东西来了，哎、
8: 嗯，
9: 一表演，大家伙一乐啊，倍儿开心。然后这朋友恨不得一辈子都记得你，这是一个。另外，刚才我还想什么呀？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婚礼，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婚礼现场啊，其实就是现在就比以前真是讲究多了。
8: 嗯，
9: 原来咱们年轻时候结婚，那就是简简单单，可以说跟现在比起来，真是简简单单。就是有个主持人啊，宣布新人上台，然后来个主婚人、证婚人，是吧？然后交换个戒指，喝杯酒，切个蛋糕，
8: 对，
9: 然后就换衣服，然后陪着吃饭，可以了，就是
8: 流程化，
9: 对对，就全是这个。那现在就是真是不一样，比如请人，这放着这个片子的时候，专门请人在旁边给这片子啊，一边看着这片子，就是两个人从小到大，父母跟父母的合影啊，然后这个，然后两个人怎么认识啊，如何如何啊。他不是，我见过配音在这个片子里的，但是他们现在我参加那个呢，不是配音在片子里头，专门请了一个就是类似于演播的那种人。
8: 嗯，
9: 哎呀，就是他会把那种演播的那种，包括情绪啊，包括那种故事性啊，他的全都揉在那里头。哎呀。就他在讲的时候，那一段那几分钟，将近十分钟的时间，现场就是鸦雀无声。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哈一乐，但有的时候呢，你看看旁边就有人在那抹眼泪。
8: 嗯，
9: 哎，就这种，其实它也是一种体验，
8: 也是一种体验，
9: 对吧？
8: 嗯、
9: 就是大家伙其实把体验经济这种东西都用的比较的，现在来说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普遍了。
8: 哎呦，刚才强老师提到这一点啊，我突然就明白了
9: 什么，
8: 就是之前。某购物网站、电商平台，就是让人砍一刀的那个，
9: 哦哦，
8: 然后还有那个卖盲盒的那个、他们这两个公司都提到了说他们想做这个行业的迪士尼。刚才你一说这个，我就突然明白了，就是迪士尼本身是一个体验经济，
9: 嗯哼，
8: 那是吧？
9: 他、
8: 他要体验动画片当中的场景，
9: 嗯哼，
8: 包括环球影城，
9: 嗯哼，
8: 体验动画片当中的场景，他这个为什么是？迪士尼一直我就没太弄明白，就是什么呢？刚刚你提到这个奇客小分队，它是一个互动嘛，它其实本身是做生意嘛，我给你修电脑，然后呢，本身你卖东西，当然卖的便宜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游戏，比方抽奖啊，然后分享啊，让别人砍一刀啊，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了这种互动。
9: 哦，
8: 所以他为什么他当年很多人不理解？他说我要做这个电商界的迪士尼，说你这迪士尼有你就卖便宜东西呗。今天我通过您说这本书，我明白了，也许他也看过这本书
9: 啊，因为这个书首版是在1999年，还真有可能，对对对，26年前你想就已经有了，
8: 就是所谓这个体验经济真的是无处不在，因为如果你特别冰冷的，我去了之后就选东西，然后比价格结束了，
9: 是，
8: 你跟他的这种他有互动啊，
9: 嗯哼，
8: 我恨不得我为了弄那点钱的话，我得转发几十个上百个，然后那个人再接着转发，你说大家真的是为了这点钱吗？开始可能是为了这点钱，但沉浸进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体验
9: 啊，还真是，你说真是，
8: 他为什么会裂变呢？
9: 对，
8: 从根儿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 CEO 啊。这个黄老板他其实把这个体验经济弄得很明白，
9: 这咱之前好像还真没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8: 对，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几家电商平台了
9: 啊，
8: 他最开始没人能看好他
9: 啊。

0: 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行业已经有了老大跟老二了，
1: 对对对，
0: 怎么还能有一个老三存在？
1: 是是是，
0: 就没有想到他逆袭，当然跟这个大家喜欢性价比高的东西有关系哈，但这只是一个契机。他把这个游戏裂变给玩起来了。
1: 行，这个俗话有一句话叫教学相长，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师啊，因为我当过老师嘛，曾经是啊，你在给学生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有时候就突然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感悟。然后从那儿开始，后来不当老师了，后来有的时候经常跟别人去聊天啊，交流啊，包括后来做阅读推广，经常给别人介绍书的时候，就也会偶尔的会出现刚才就是红酒兄的这种感觉，哎，就是自己在读一本书，尤其在输出，我们现在这词儿叫输出吧，在输出的时候，突然的就会意识到，可能你在输入的时候，你在读它的时候都不会想到的那个东西，哎，
0: 好了，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强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强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体验经济，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深入的分析一下这本书，
1: 好，那我们再拉回到这本体验经济啊，我们来说说下边这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怎么能够吸引这个顾客一次又一次的来消费？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四五年前去过一个游乐场，为什么呢？就是游乐场专门请我们去，想让我们把一些从书里找出来的有趣的东西放在他那个游乐场里，为啥呢？他那个游乐场啊，只有将近十个已经固定好的游艺项目，除了那个十个之外没有了。所以呢就是一般的啊，那十个当然做得很漂亮，一般的人去那儿玩一次 OK 了，因为他那十个不是什么呢，不是像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游乐场里头那种，比如说翻滚过山车呀，什么什么跳伞塔呀，就是不是那种刺激的，那种刺激的吧，它是大摆锤什么那种，它有的时候你做完一次，哎呀，你下次你还想做，你还想去寻找那刺激感觉去。可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呢，它是一个充满文化的一个游艺场，所以它做那个固定好了的就不能再变。你今天去了，你做完之后，你说明天我还来，我再做一遍，你就会觉得，哎呀，它也不刺激，它就是我知道它，我已经知道它怎么回事了，所以它就没办法了。然后那个等于他就每年赔，每年赔，每年赔个几千万。后来就四处去找人想合作，因为他这个已经固定在那儿的那个将近十个的那个游艺项目，他不能变。
0: 对，
1: 哎，不能再拆了。你想
0: 投资
1: 很多高啊？对啊，然后你要再加上，你还得再建新的场馆，
0: 又是
1: 再往里加，又是投资。但是如果你能够加一些随时可以更新的东西，是不是会更好呢？所以他们就四处去找，后来找到我们过去谈了。这是旁插进来的话，就刚才跟大家伙说的这个怎么能一次又一次的吸引消费者，我们还是看看体验经济这本书里他是怎么说的。就是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叫文艺复兴节上，英俊的骑士和美丽的少女啊，欢迎游客来到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郊外，这是属于亨利国王和凯瑟琳皇后的一块22英亩的主题游乐园。他们向游客颁发王国新闻，这是什么呢？这王国新闻其实就是用仿羊皮纸制作的游览图，然后邀请大家呀尽情的享受各种节日的庆祝活动。那在一天的庆祝活动中呢，这儿到处都是身穿文艺复兴时代服装的表演者，有这个魔术师，有杂耍艺人，小商贩，歌手，舞蹈团，甚至还有一对啊装作路人的活宝。就这些人啊，他会不断的跟游客搭话，那很多游客也会穿上临时性的道具服装，目的就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的享受欢乐时光。 那这个游乐园

0: 推出的备受顾客欢迎的活动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啊，定时展示传统技艺，包括吹玻璃、盔甲制作、装订书册，你看，其实这东西现在我们都有，
1: 都有，
0: 对吧？
1: 嗯，
0: 哎，第二个，宾客可以亲自动手参与活动，什么青铜擦洗、制作蜡烛、书法，这我们也有啊。然后游戏、竞赛以及其他的有奖活动，包括什么呀？射箭、迷宫、绳梯，有吧？
1: 嗯，
0: 包括人力或者这个牲畜处理车游览，像什么马车呀、骑马游啊，还有象车，大象拉的那种。
1: 嗯，
0: 然后还有食品，还有演出、庆典、游行和各种狂欢活动。就刚才我们提到什么魔术啊、木偶啊、马上长矛比赛啊，哎，当然有的项目是需要额外付费的。
1: 嗯，
0: 那此外这儿还有数百家和文艺复兴主题相关的商店。
1: 嗯，
0: 销售各种和节日相关的手工制品，比如啊珠宝、这个陶器、玻璃、蜡烛、乐器、玩具、服饰、植物、香水、地毯、雕塑，或者啊给孩子提供这种面部彩绘。于是这个文艺复兴节体验就成了摇钱树了，把其他商场、超市不起眼的这个商品集中在一块儿，它就能让每个宾客都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这些其他这个商场不起眼的商品你放到这儿，就因为文艺复兴这么一个主题大放光彩。
1: 嗯，
0: 那对于传统销售渠道的竞争者来说呢，幸运的是这类节日的经营者还没有推出全年体验活动。当然这本书出的时候是这样的，作者说以后就不好说了。比如明尼苏达州文艺复兴节，它只在8月中旬到9月底的周末以及啊美国劳动节的时候开放，鉴于它的这个活动密度和独特的性质，很多人都是来这儿体验一次就走。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游乐园完全可以改变为每天经营。不过呢，因为它表演的范围和设施比较灵活，如果能在同一个地点，下边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重点了，如果能在同一个地点定期轮换节目内容，就肯定会吸引顾客的重复体验。有一个叫中美节日体验公司的啊，是承办明尼苏达州文艺复兴节的经营者。这个公司呢，在其他州也承办这样的活动。除了文艺复兴节，他还在同一地点推出了什么呀？万圣节主题体验，像什么恐怖屋啊、石像鬼庄园啊、儿童狂欢啊啊，以及费斯威格宴会的这种主题美食娱乐活动啊。商场想要充分的融入体验经济，就得学习什么呀？剧院长久以来的做法。剧院的做法是什么呀？定期更换节目。
1: 哎，
0: 电影其实也是，
1: 也是，
0: 对吧？
1: 电影院嘛，
0: 哎，也是。所以你只有定期在一个地方定期的去更换你的内容，你才能够吸引顾客一次又一次的进来消费。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你说他这个书啊，有意思在哪儿啊？就是他这个举的例子，都让你觉得一下就能明白，
1: 豁然开朗。
0: 哎，你说一个市集，如果你就是很好，但是大家伙体验一次完了，走了就走了，对吧？
1: 嗯。
0: 可是呢，你想想，你同样在这个地儿，你不停的演一个电影，你除非你是什么呀？比如说庐山恋，庐山那个地儿就演庐山恋，对吧？后来就为了庐山恋这个电影，因为不停的放映，还不停的有人看。那我们搞市集啊，搞什么也好，那一样也是这个道理。
1: 其实庐山恋它之所以大家看了那么久，是因为它在庐山放，这也本身也是一个体验。
0: 对，那下边呢，这个还是啊，我们请红九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关于眼镜，因为这眼镜我们选的这个也是，哎，就是很多人都会配眼镜嘛。
1: 是，
0: 你看看关于眼镜又会有一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哎，就是面对眼镜店里堆满每个货架和每个托盘上一排又一排的眼镜架，没有几个人能轻松找到自己需要的产品。哎，面对这种情况，来自日本的一个眼镜商巴黎三城设计系统，这套设计工具不但免除了顾客大海捞针般寻找合适产品之苦，而且呢，把整个设计互动这个过程啊，变成了一种探索式体验。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为顾客拍一张面部的数码照片，然后呢，用他们这个设计系统对顾客面部的特征属性进行分析。此外呢，这个系统还提供一系列形容词供消费者挑选，比如说正式、传统、自然、运动、端庄等等，以确定顾客最喜欢的搭配效果。那接下来啊，这个系统就会推荐适合顾客需要的镜片大小和形状，然后呢，把添加镜片之后的影像合成到顾客的数码照片中进行显示。 哎，你不能看出。

0: 自己带照片什么样了吗？
1: 嗯，
0: 不过这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呢，顾客要和店员合作，对镜片的形状、尺寸进行调整，通过旋转、放大，或者是用鼠标画出新的曲线，直到双方满意为止。同样啊，顾客和店员还会一起挑选各种眼镜的配件，比方说这个鼻梁垫角啊，还有这个脚链啊，还有镜腿啊，直到消费者找到完全符合他期望的眼镜。最后啊，店员会做出一张顾客佩戴选定眼镜的清晰照片，然后呢再进行成品组装。值得一提的是啊，从参与体验到最终拿到定制化产品，顾客投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
1: 哎呀，
0: 就是咱们想想啊，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么的发达，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包括像很多技术啊，什么 3D 打印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真不是梦，
1: 嗯，
0: 就是咱们以前说千人千面，以后这个产品，
1: 嗯，
0: 也是千人千面，每个都不一样。
1: 哎，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想多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呢就不跟大家伙儿说的比较深，我们就还是给大家伙儿讲故事。
0: 好，
1: 下边给大家伙儿讲的是什么呢？叫惊喜新体验。
0: 哎，
1: 当科林·马歇尔爵士啊一开始意识到啊这个英国航空经营的业务实际上是在营造体验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英航品牌的磨损期大概是5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现在十分肯定啊，如果5年还不更新品牌，公司的业务肯定没有发展动力了。但其实呢他错了，因为体验营造商必须时刻不停地更新体验，或者是改变公司产出的体验元素，或者是在产出中啊增添新的体验元素，以便让顾客愿意一次次地重新掏钱体验。你看他这里边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不知道红九兄注意到没有，他叫体验营造商。
0: 哎，
1: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比如一个商场要干什么，这眼镜店要干什么，可能它都是我们认为都是从这个企业内部内发动力，然后它来做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一个体验营造商的话，它就特像什么？特像刚才红九兄讲的那个电影《心理游戏》。
0: 哎，
1: 它是一个第三方，它是外请一个大脑，
0: 嗯，
1: 然后来帮你去谋划这个事儿。哎，那这个确确实实。如果说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一个商场或者一个公司什么的，这种他可能对自己这个行业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你要让他突破行业不太容易，毕竟隔行如隔山。
0: 嗯，
1: 但如果有真的有这种体验服务商或者叫这种体验营造商，他能够从你出发，加上他这种广阔的新鲜的想象力，他再来能够为你策划一系列的这种体验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各个商家来说应该都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0: 挺好的机会。
1: 嗯嗯，那好，明白了这样一点之后，我们就知道很多啊这种餐厅的体验为什么总是会让人失望了。比如啊这个斯科特·格罗斯，他是一个餐厅的老板，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作家，他呢就餐饮企业的非常服务啊写了一系列观点深入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就提出了一个简单至极的让顾客感到惊喜的方法。他呢提的是谁呢？叫菲利普·罗曼诺。他经营成功的是一个意大利餐厅啊，这个餐厅啊不像其他餐厅那样靠发优惠券来吸引这个新顾客，这种手段现在就是很多商家，不单是餐厅啊，很多商家都用这种啊来优惠券来吸引顾客。他不是用这种啊，他是在每个周一或者周二随机为顾客推出免费用餐服务。他是在每个周一或周二随机给顾客推出免费用餐服务，就是在他这个餐厅里头，就是在这个作家写的这餐厅里头啊，顾客用完餐以后得到的可能不是账单，而是一封信。
0: 嗯，
1: 这封信上边就是几个字儿，不好意思收费。你收到一不好意思收费这样一封信的话，你这餐就免费了。可是就如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餐厅他不敢干这个事儿，
0: 嗯，
1: 对吧？所以呢他就不像这个餐厅这样。这个餐厅能做到什么呢？他免费提供给顾客的这种大概会花掉餐厅每个月3.3%的流水，但是这种方式对顾客的吸引远远超过了花大价钱打广告的费用。
0: 嗯，
1: 而且他们那种用餐服务就变成令人难忘的用餐体验。
0: 好，这是今天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了一下《体验经济》这本书啊，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有

0: 所收获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结合自己所从事的行业，
1: 哎，
0: 来聊一聊，想一想，没准还能发现新的商机。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蒋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4: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3: 节约是一种美德，
4: 节约是一种智慧，
3: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4: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3: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
5: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6: 今天不开车。
7: 今天绿色出行。
6: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化。
7: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6: 哎，不坐电梯吗？
7: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0: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
1: 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26。

0: 750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0: 严集全域布局消费场景，让城市烟火气变经济底气。
1: 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启幕，
0: 州总工会倾力打造公助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在寓教娱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曾经一个出圈的网红打卡点带火了延吉这座城，如今延吉遍地开花的特色场景已经拼成一张覆盖全域的消费活力网，推动内需潜力集中释放。今年以来，延吉市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叠加数字电商赋能与惠民政策托底，不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升级，走出了一条从单点出彩到全域升温的特色促消费新路径。眼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延吉市票不止于此。承载着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焕新亮相，作为早经济的市井地标，市场一开门800多个摊位热情迎接宾客，市场一二层设置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老味道一点没变。三层打造1978文创园火热举行，为城市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烟火色，市民游客边吃边看尽兴狂欢。哈尔滨游客韩泽雅
2: 感觉延吉都挺好吃的，这边人都挺好的，这边待得也很舒服。
0: 延吉市威瓦未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3: 现场设置多处氛围感满满的打卡点位，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逛市打卡。
0: 随着中国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单方面免签政策及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延吉市入境消费也在持续升温，韩国俄罗斯游客大量涌入，带动商贸、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持续增长。为方便境外游客消费出行，延吉市围绕支付服务、退税服务、通关服务、维权服务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着力打造国际友好型消费环境。与此同时，推动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聚焦电商与跨境电商，培育数十家本土电商企业，并将延延有礼品牌引入社区，在延青社区、丹青社区等设立社区直播间，推广家乡文化。目前全省首个跨境电商全模式综服平台已在延吉投入运营，淘宝保税延吉一号仓已汇聚51个品牌、1500个 SKU， 带动3200家淘宝店铺分销合作。从赛事经济到焕新市场，从烧烤嘉年华到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从国内游客纷至沓来到国际游客慕名到访，延吉以全域布局的思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持久消费动能。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9.97亿元，增长3.6%。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实现46.54亿元，同比增长2.2%。

0: 1.1%。限额以上住宿行业、汽车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市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215.2万元，同比增长5.3%。接下来，延吉市还将继续深挖特色优势，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的烟火气与发展力始终热气腾腾。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1: 8月21号晚，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州委网信办、州商务局、延吉市咖啡协会、延吉市咖啡协会协办的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启幕，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启幕仪式。当晚7时，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明太鱼拉拉舞率先热场，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随后舞蹈映山红精彩上演，延边文旅 IP 的独特魅力在舞姿中尽情绽放。在热烈的掌声中，主办方正式发布了延边露营咖啡漫游指南及文旅商体促消费惠民政策。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延吉市咖啡协会、龙顶足球小镇、老顶笨咖啡等单位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露营加咖啡业态深度融合。烟火秀表演点亮夜空，璀璨花火在星空下绽放，与露营区点点帐篷灯光交相辉映。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浪漫时刻。本次活动设置星空营地、帐下延边、咖香市集、烟火延边、燃情营地、乐游延边、云购好物、营在延边四大板块，全方位呈现露营加咖啡加美食加互动加消费的沉浸式场景。延吉市咖啡协会会长黄春善告诉记者，活动大概邀请了30多家咖啡商家来摆摊，主要有咖啡和一些饮品、甜品和其他的吃食。露营跟咖啡因为有共同的属性，所以很自然的就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本届露营旅游嘉年华以露聚咖香自在延边为主题，以露营家为核心模式，创新融合露营装备展销、特色美食、民俗演绎、户外运动、非遗展演、农特产品销售、文创产品推广、咖啡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新旅游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持续做大延边露营旅游品牌。活动将持续3天，以聚人气、促消费、兴产业的综合效益，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近日，州总工会倾力打造的恭祝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顺利圆满结业，全州76名职工子女齐聚一堂，在为期25天的托管时光里，沉浸式参与各类特色课程与趣味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本次暑期托管班累计开设课程400课时，整合日常看护、课业辅导、红色教育、趣味拓展4大板块，精心设置传统文化普及、安全常识教育、趣味体育运动、创意手工制作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体验。课堂之上，各类特色课程精彩纷呈，趣味十足。无人机实操课堂人气满满，孩子们围在操作台前踊跃体验，积极尝试。看着无人机在自己的操控下凌空起飞，灵活翱翔，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满是好奇与欣喜。器乐课堂氛围热烈欢快，孩子们在敲打吹奏的律动中释放童真天性，沉浸式感受器乐艺术的独特魅力，陶冶艺术情操。 此外，托管班创新打造光影思政课特色教学模式，依托延边工人文化宫专业剧场院线资源，以大屏沉浸式观影的

0: 形式，带领孩子们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征程与峥嵘岁月，让红色种子在潜移默化中根植童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初心使命，厚植爱国情怀。丰富多样的课程与贴心细致的看护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学有所得、玩有所乐的充实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1: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设置两大参赛组别，其中10公里排位赛从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出发，沿滨河南路前行至5公里处折返后返回终点。5公里欢乐跑同样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为起终点，沿滨河南路行进至 2.5 公里处折返。整条赛道全程平坦舒适，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众多跑步爱好者齐聚美丽珲春，驰骋边境赛道，用脚步丈量边境风光，在奔跑中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风情。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补赛今天展开，经过激烈角逐，延吉队6-2战胜合龙队，珲春队3-2力克图门队，汪清队3-1战胜安图队，龙井队3-0击败敦化队。此役战罢，龙井队继续保持全胜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随着联赛进入最后阶段，冠军归属也即将揭晓。8月29号，本届联赛最后一轮将上演焦点对决，延吉队将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主场迎战龙井队，双方将展开直接较量，争夺本届联赛冠军。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州政府办公室8月21号发布通告，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2026年周庆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至9月4号星期五共3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共休。
0: 8月20号，延吉市多部门联合对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景区周边旅拍店进行规范经营检查，重点核查商家证照公示和旅拍产品价格公示情况，严查低价引流、临时加价等违规行为，并向经营者重申严禁使用小蜜蜂人员拉客揽客占道宣传，同时现场补发延吉市整治旅拍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6份，引导商户合法合规经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京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精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0: 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聚焦文物铜罩铁钱，叹息秦朝各项统一举措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作用。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龙井皮烟塔项目加速建设，深挖生态民俗资源，丰富游览体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立足本土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盛瑞食品以匠心打造特色美味，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探访合龙药水洞革命遗址，重温东北有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历程，探寻延边这片红色热土上波澜壮阔的早期革命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暖心服务与特色文化活动，合龙市惠民社区深耕民族团结，建设互嵌式美好家园。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共育民族团结之花，共享繁荣发展之果。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作为度量衡中测度重量的标准器，这件铁拳反映的是秦帝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中华大地上500多年的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中华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铜罩铁拳。拳即秤锤，衡即秤杆，它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测重工具。权衡一词啊，就来源于此。这件铁拳呈馒头状，上部有鼻形提梁，提梁一侧镶嵌铜罩板，其上阴可篆书40字，共6行，内容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告，大意为秦王政26年，皇帝全部兼并了天下诸侯，百姓非常安定，因此确立了皇帝之号。现在诏令丞相韦壮、王婉统一度量衡制度，凡不统一疑惑难明的都要使之明确统一。要注意的是，这一段发自中央政权的诏令，虽然啊铸刻在铁拳之上，却不仅仅是关于重量的规范诏告，而是涉及所有的法度量。也就是说，这条诏令啊是当时秦朝政府发布的天下的第一则公告，意在通过铁拳这样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发放和流通的测重标准器，把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重要信息散播到秦朝疆域内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啊，除了度量衡的统一，秦始皇推行的更重要的一支政策是书同文、车同轨以及货币统一。其中文字的统一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的形成，更是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这正是秦始皇实行一系列一支政策给中国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原因，他们成为了维系中华文化历史延续性、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件铁拳重达 31.6千克，器型之大实属罕见，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很少见到如此巨大的秤砣。现在它就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引现着那段震撼历史的大变革。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传承千年的文化底蕴，如今也成为各地文旅发展的核心底气。龙井皮岩山重点文旅项目皮岩塔正在加紧施工，这座融合古韵与现代设计的观光塔将成为展示当地民俗山水的全新窗口。皮岩塔项目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皮岩山之巅，是龙井市盘活文旅资源、升级景区品质、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的重点民生文旅项目。项目立足龙井地域文化特色与生态资源优势，兼顾传统古韵与现代美学，全力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休闲体验、品牌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地标建筑。
2: 现在正在建设的是皮岩胜境之皮岩塔，皮岩塔塔高共39.8米，共五层，它是一个融合传统古典建筑风格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的一个旅游观光塔。施工到第四层，现在正在主体结构施工和外围的附属结构施工，外围的附属结构有长廊、凉亭、亲水区，现在我们的工人正在加紧的建设。
0: 在建筑设计上，皮岩塔匠心融合中式传统建筑形制与现代设计理念，建筑造型端庄大气，错落雅致，与皮岩山自然山水风貌、海澜江生态风光完美相融。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各项节点任务有序落地。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皮岩塔建成后将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视野优势，成为皮岩山风景区的最佳观景制高点。
2: 塔内建设成功以后，塔内设有展销馆，完了集中展示龙井市的特色文化产品、手工艺品及地方特产，摄影藏馆展示记录龙井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景的摄影作品。完了，登临塔顶，游客可360度俯瞰皮岩山全景，将海澜江畔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0: 近年来，龙井市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赛道，依托国334旅游大通道区位优势，持续深挖生态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精准推进重点文旅项目提质升级，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旅游配套，升级旅游服务。皮岩塔项目的落地建成，将补齐皮岩山风景区高端观景、文化展示业态短板，构建山脚休闲康养、山顶观光揽胜的立体化文旅格局，进一步擦亮龙井文旅名片，提升区域文旅竞争力。不止文旅赛道，延边各县市充分挖掘本地特色物产，把农林资源做成富民产业。汪清县盛瑞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扎根汪清县大兴沟镇双河村，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农林特产资源，深耕果蔬、山野菜、甜糯玉米等本土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领域，打造完整产业链，用匠心工艺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用严苛品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成为延边州本土特色农副食品加工的骨干企业。汪清县盛瑞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深耕农副食品加工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农产品深加工经验与市场运营经验，依托区域丰富的原生态农产品资源，聚焦本地果蔬、山野菜、甜如玉米等优势农产品，着力解决本土农产品保鲜难、附加值低、销售渠道窄的行业痛点，助力县域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
3: 现在我们主要是做速冻玉米，主打速冻玉米，速冻豆角、山野菜，这些产品，还有浆包，玉米浆包， 就是全世界来讲呢，就是食品的这

0: 这个保鲜的方式，还是速冻，它能保证口感和它的营养啊，和它，因为它是都是当季采摘嘛，就是咱们都是当地采摘，不是反季节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都能保存的最好，由于其他的这个保鲜方式，但也有缺点啊，缺点就是这个运输和储存会增加成本，就是带来不便。
1: 多年来，企业深耕本土，赋能乡土，始终将自身发展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通过就地收购农户农产品，直接带动周边村镇农产品产销，有效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问题，稳定农户增收渠道，助力盘活乡村特色农业资源。同时，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为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居家增收，切实以产业之力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汪清县农副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我们每年就是种植和采摘季节，多数也能100多人啊，能提供100多人的岗位。从这个生产加工啊，这个特别是采摘季节，扒皮子呀，加工生产出入库啊，完了这个分等级装箱啊，提供这些岗位。
1: 于永江表示，未来企业将持续升级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完善品控体系，不断丰富特色产品品类，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以产业化发展助力县域农业转型升级，以优质产品回馈市场与消费者，为地方乡村振兴与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将来品质还是第一啊，是因为这个食品这个行业应该就做人做产品应该都是给人提供优质最好的东西啊。其实我厂目前的规模的设计呢，就是满负荷可以做到1500万磅，当然我们这个还有扩展的空间，有很大，因为我的面积啊，和市场需求会有这很大的空间，所以说我们这几年也打算再增加投资，扩大规模，提高生产量。
1: 延边的每一寸乡土，既孕育着当下富民兴业的产业，也镌刻着百年前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合龙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第一个人民政权，是延边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反抗压迫的一次伟大实践。延边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延边抗日斗争史上谱写了壮烈的诗篇。药水洞革命遗址底蕴深厚，意义非凡，是东北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红色地标。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星火便在此点燃，先进革命者扎根边陲乡村，播撒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种，发动群众开展板地反封建斗争，开启了延边地区早期革命的壮阔篇章。
2: 合龙原名合龙峪，在满语里是两山加一沟的意思，四周的地形是四面环山，那正是在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下见证了一段光荣的历史。那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合龙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六个早：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早，党的组织建立的早，人民政权建立的早，革命武装开展的早，抗日斗争开展的早，革命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早。这六个早证明了合龙是延边革命的摇篮，是东北的红色历史高地。
1: 1930年5月，千余名农会会员、赤卫队员齐聚药水洞，庄严宣告东北第一个农民红色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正式诞生。
2: 那为什么会在药水洞点燃革命烽火呢？首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药水洞地处偏远，地形复杂，西靠兄弟峰，北依婴儿岭，两座山峰犹如古代长城，横亘在万山丛中，守卫着茫茫林海，这有利于躲藏和抵抗敌人的进攻，为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 其次是深厚。

0: 的群众基础，当地群众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参与。最后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药水洞居民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支持和引领，确保了革命活动的顺利进行。
1: 在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里，革命先辈立足药水洞这片热土，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秘密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组织抗日救国运动，带领群众攻坚克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守革命信仰，践行初心担当，用热血与生命铸就了不屈不挠、忠诚为民、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药水洞革命精神。
2: 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那你没有这个政权，是不是？人民政权嘛，这个中国共产党它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利益。那么我们这个政权成立之初，我们的主打点就是，是不是？分田分地，打土豪分田地，是不是？解放穷苦的劳动人民，是不是？那人民群众就是相当的支持，因为在延边也好，在合龙也好，人民群众这个受到双重的压迫，你这个斗争就非常激烈，所以他就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人民群众也反过来也非常支持。
1: 革命先辈依靠深厚的群众建立红色政权，用奋斗守护百姓安宁。这份为民初心与民族团结的传承在延边大地持续落地生根。在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以贴心服务拉近各族邻里距离，打造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互嵌式幸福家园。一大早，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居民季成玲老人的家中，询问了老人的近况。
3: 你们都那么关心，尤其咱们这些老太太都独居的老人啊，你们时不时的都来看看，都往个领导往个员都跟着，在你的领导下都那么热情年轻有为的。
1: 季成玲老人今年76岁，平时独居在家，像他这样的老人，社区网格员没几天就会通过电话询问他们的近况，了解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的问题。一次入户，一声感谢，背后是惠民社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治理理念。
4: 民会街道惠民社区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社区基层治理实际，持续促进各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用心筑牢民族团结根基，营造和睦共处的社区氛围。
1: 近年来，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以三共四同为载体，不仅把服务送上门，更把居民请出来，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志愿服务，引导大家主动走近、主动相融，在共同管理、共同服务、共同活动中，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日常相处中生根发芽。
4: 以三共四同为载体，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志愿服务，引导各族居民主动走近、主动相融，在日常相处中增进情感认同，不断夯实思想根基。通过一系列举措，各族居民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互嵌式社区建设成效显著。
1: 同时，为了丰富辖区居民们的娱乐生活，社区还参与成立了多个团队。走进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的活动室，一阵阵悠扬的乐曲声传来，枫红艺术团的老人们正在排练新曲目。与此同时，在社区的另一个活动室里，京剧爱好者们正在一板一眼地练唱。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生活，更成为连接各族群众情感的纽带。
5: 为我们打造了雅音阁这样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活动场所，让我们退休老人呢，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在这个活动场所当中呢，我们退休老人，我就最起码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退休生活过得又舒心又幸福。
1: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6: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

0: 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封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是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用喜剧作笔描绘人间喜乐，以喜剧为粮传递人生百态，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喜剧的喜剧》，感受笑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0: 在节目中一直表现不俗的张维维挑战摇滚老爸，在作品《老爸爱摇滚》中，人老心不老的他和女儿斗智斗勇，绞尽脑汁，在退休后组乐队延续自己的摇滚梦想。老年人和摇滚的碰撞，搭配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产生了一系列幽默的化学反应。
3: 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4: 好好好好好，
3: 准备好了吗？
4: 好好好，
3: 来啊，五六七走。嗯嗯嗯嗯嗯，停。
5: 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4: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3: 你手里没琴，心里还没把琴吗？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4: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3: 要我说呀，啊，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4: 对呀，
3: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组乐队，我要玩摇滚，我要。
6: 爸，干嘛呢？
3: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4: 谁放牌呀？这
3: 太大了。
6: 玩呢？啊啊，
4: 打扑克呢？啊，
6: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3: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可玩啥的这种？收着，收起来，收起来，来，
4: 玩了，玩了。
7: 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3: 行行，
7: 慢点啊！
4: 哎，红马。我那贝斯你别要了，
7: 我这有，
4: 来，给，
7: 走。
4: 哇，最新款的。
6: 慢走啊，师叔。哎，哈哈哈哈，
3: 这玩一下午没有排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6: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3: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排呢吗？啊，
6: 嗯，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3: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
6: 是不是？
3: 不能。
6: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3: 吃了。
6: 要吃了吗？
3: 吃了。
6: 马叔抢拍没？
3: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6: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3: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6: 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3: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思先玩呗。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6: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8: 好。
3: 啥意思？玩他呀？
8: 哎，死不得。
6: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九仙桥三好小老头。
3: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6: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
8: 哦，老哥哥你好啊，
3: 自便。
8: 坐坐。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3: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8: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重点话。

0: 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1: 我不种。
0: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1: 我喜欢重金属啊。
0: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
2: 种什么金属？
1: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了都不行啊。
0: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第一首歌曲，让我们大起双桨。哎。

0: 能这样，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把我们打进双脚。
1: 王叔，王叔，叔，
2: 你王叔输了。
1: 那你看点车啊，
2: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1: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2: 你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1: 好的，爸妈。
2: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了？
1: 我说你俩少管我。
2: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1: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嗯。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2: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儿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够我这个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年轻的喜剧人张维威再次演绎父亲形象，带来喜剧作品《老张嫁闺女》。父亲舍不得女儿出嫁，在女儿婚礼当天请来武术队现场堵门。节目既有幽默的表演，也有温情的内核，加上振宇功夫团和门门小剑团队的助演，让特邀品校员倪萍不禁感慨，在夸张的表演背后看到的是温暖和感动。

0: 全都不错啊，但是你那个举的有点高了，我这个大筋有点抻着了，下次不能那么高啊。
1: 干啥呢？干啥呢？都在这干啥呢？啊！哎呦，有这么糟蹋薄脆的吗？
2: 没事儿，
1: 老张啊，
0: 啊，
1: 咱闺女这是跟人结婚，不是结梁子。你把你这些体育学院的学生整来干啥呀？
0: 让他们堵门啊！要不就咱姑娘找那几个伴娘，连条狗都拦不住。
1: 他们几个堵门，新郎官进得来吗？啊！我求求你了，别添乱了，行不行啊？
0: 不是我添乱，我得让他们看着，咱老张家不好惹。你这姑娘嫁过去才不受欺负吗？对不对？过来，来，
1: 哎，干啥呀？
0: 全体准备，哟，哦。新郎来了怎么办？给你们红包怎么办？好，训练有素啊，全体隐蔽，等我口令。
3: 是，
0: 走门行不行？你们几个走门。我家呀，哎呀，四个人把我家干的千疮百孔。
1: 老伴儿啊，我知道你舍不得闺女。
0: 谁舍不得闺女啊？那姑娘大了嫁人不正常吗？还我舍不得，这整的没用的。
1: 没外人了。
0: 你有没有外人我也没舍不得呀。有外你说姑娘是我的小棉袄啊，人那么大在我身边还没待多久的，你说大学毕业刚十几年，说嫁人就嫁人了。
1: 你要真舍不得呀，就进去陪她一会儿。
0: 那不行，我不能让姑娘看见我这样，我得让她看见我高高兴兴的。
1: 也对。哎，这袋是啥呀？你给闺女带的呀？
0: 没有，那是垃圾，我一会儿要扔，你别
1: 看。我看。
0: 哎呀，
1: 这，哎呀，鲅鱼韭菜馅饺子。咋的，小张父母不会包饺子啊？
0: 那能一样吗？那姑娘最爱吃爸爸包的鲅鱼馅饺子，你嫁到那边，你知道他家的鲅鱼馅饺子是不是爸爸包的？
1: 这里又是啥呀？哎呀妈呀，稀饭呐。
0: 那姑娘每天早上起来都得喝碗稀饭，你嫁到那边，你知道他家那饭稀不稀呀？
1: 老张啊，你太是那个了呀。哎，要不这样吧，把咱俩也装起来吧。
0: 你这不抬杠吗？装咱俩干啥？
1: 那万一他爸妈对他不好呢？咱俩过去给他当公婆呀。
0: 你这就不讲理，还拿个兜子把人装。我就
1: 哎呀，谁就给我下去。
4: 爸，
1: 我干嘛？
4: 干嘛呢？
1: 哎，你看你爸整的行。
0: 你妈往你那包里塞一堆没用的东西，我说拿出来拿出来，又饺子又稀饭干啥呀？吃不起饭呢，丢不丢人？
1: 行啊，哎，我就装啊，我就装，
0: 哎，你
1: 都得装起来。
0: 你这真是拿你没办法呀。
4: 哎呀，好啦，妈妈，知道你舍不得我，
1: 我没事儿，那
0: 你不用跟我比划，我可没有舍不得，我巴不得你早点嫁出去呢。你嫁出去之后，我早上也不用给你做饭了，我也不用叫你起来了，我也不用收拾屋了。你那头发天天掉，一掉掉一地呀，那家伙天天每天我扫地扫出来一顶假发来。
4: 爸爸，我马上就要嫁人了，你就不能像人别人的爸爸那样给我说几句好听的话呀？
0: 还没出门呢就嫌弃你亲爹了？
4: 我
0: 别人爸爸好，你找别人当爸爸去啊？对，你出了这个门你就有新爸爸了，你去吧。老赵家那爸爸人模狗样的，戴个小眼镜，那说话才好听呢，叫爹去吧，去吧。哎，他还不乐意了，他还进屋了。哎，你说有没有点理？你看我跟他说这话干啥呀？
1: 你也知道不能说呀。
0: 那我不是想在他面前表现的那么坚强一点吗？
1: 那你坚强，坚强你的，你伤害别人干啥呀？那姑娘心里多难受啊！
5: 娘，叔叔阿姨，哎呀，恭喜恭喜呀！
1: 干啥呢？过来打招呼啊！
5: 嫁女儿开心吧？
6: 你怎么了？这是
1: 那个结婚综合症。
6: 哦，理解理解，很多父亲都这样。阿姨，咱准备好了吗？新郎马上到了。
0: 干啥就马上到了？不说九点接亲吗？你这不刚8:58，他着什么急？
1: 咱能不能给人2分钟放鞭炮的时间？姑娘啊，咱接下来什么流程啊？
6: 哦，对，我来呀，就是赶紧给你们讲一下流程。是这样的啊，一会儿新郎到了之后呢，他要通过3关考验。这第一关唱情歌，第二关跳指压板，第三关即兴回答问题，然后就准备带新娘子走了。
0: 带不走。
6: 为啥带不走啊？
0: 走不了，你没听吗？3关唱歌跳指压板。

0: 即兴
1: 啊，
0: 什么玩意儿？来个人唱跳 rap 就把我姑娘接走了？三关吗？不是，听我的，第一关拳击，第二关摔跤，第三关无差别自由搏击。来，我这儿啊准备了一张生死状。
1: 哎呀妈呀！快给我闭嘴吧你啊！姑娘别搭理他，就按你说的来啊。
2: 叔叔，您听我说啊，他过了三关之后呢，就进里屋了，然后他就得表白找鞋，就带新娘子走了。
0: 就是说他找不着鞋，他就带不走我姑娘，是不是？
2: 那不能找不着，
1: 改呀、啊！哎呦，你啥时候准备这么一串鞋呀？
0: 这是我姑娘所有的左脚，我今天要是能让她找着，我就管她叫爹。
1: 哎哎，你这说啥呀？
2: 叔叔，你这藏哪儿啊？
0: 我把他们藏到大自然里放生吧。
2: 哎哎，叔叔，你这都给放生了，一会儿怎么走流程啊？我给你找回来去。
0: 姑娘，姑娘，
2: 哎，
0: 哎，走门行不行啊？你们几个？
3: 师傅，师傅。顶不住了，
0: 怎么你们这么多人几分钟就顶不住了？
3: 伴娘团太强大了。
0: 伴娘团都谁呀、啊？
3: 有刘姨、王姨，还有哈哈欧阳阿姨。
0: 赌，接着赌
3: 啊！是，
0: 有我老张在一天，他们就别想进我的门。
1: 爸，爸爸，
2: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姑娘，大喜的日子咱不哭，咱不哭啊！来，让爸好好看看，真漂亮。你这鞋哪来的？
4: 爸，最后一双了，我自己藏行不行？
1: 行了你，闺女啊，别怪你爸啊。今天这日子吧，他舍不得你。
0: 也不是，爸也不是说拦着不让你嫁，就是我跟你妈之前都说过，说过三十。哎，
5: 等会儿吧。我说你怎么还不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0: 哎呦，
5: 你闺女大了，嫁完人你就剩一个人了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什么呀？
5: 老光棍子！
0: 嘿，我你那张臭嘴呀！
5: 哎，闺女也多大了，该找对象了吧？
0: 哎呦，找了，给我找了一个你这号的。
5: 哟，那还真不错啊！
0: 做什么呀？高智商，低情商。
5: 我情商低吗？
0: 你会说话吗？
5: 我还不会说话。
0: 你会说？人话吗你？
1: 行行行，
0: 啥也没问题。来，干。
1: 爸，他一会儿来问我您在不在家。
0: 闺女啊，我上次刚跟他谈好，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你和他在一起，你高兴，你快乐，他能对你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
5: 这年轻人呐、啊，需要一点私人空间。你这样吧，要不然去我家，
0: 你再看看我是吧？咱们什么样的找不着，怎么就偏偏就得？
1: 我就是喜欢他。
0: 你为什么呀？
1: 因为他穷啊，因为他傻呀。
5: 哟，丫头，你这不是有病吗？这。
1: 哎呀，爸，人家就是想来看看你，有事儿想跟您说。爸，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6: 柯老伯，柯老伯在家吗？
1: 在呢，在呢。
0: 老伯，我有这么老吗？我。
6: 哎，柯老伯，
5: 哎呦，长这样啊！
6: 柯老伯过节好啊！
0: 哎呦。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说
6: 哦，对了，是这么回事啊。他呀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家里遇到点急事啊，跟我借50000块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是不是？你说我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点儿，我还得吃饭还月供，吃饭吃饭吃饭啊，剩的钱呢都给了流浪动物救助站。哎，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有钱人，来，你把钱出了吧。
5: 等什么呢？
6: 快出了吧！
0: 你哪头的？我再有钱，我也不能随便给人吧。
5: 我还啊！
0: 你怎么还呀、啊？
5: 我工作呀。
0: 你干什么工作的？
5: 我算没工作吧。

0: 他跟你在一起，他快乐高兴，你只要对他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今天你给我来这出，我就不得不再提一个小条件了。
1: 啊，行啊，你说说。
0: 好，说我一个人把我闺女养活这么大呀，实在是不容易。养活大了被你这么一个货领走呢，我实在是不甘心呐。所以麻烦你给我准备好100万
1: 啊。这么
2: 不算多，
0: 我也不难为你啊，就100万。拿着100万再来跟我提和我女儿结婚的事儿，要是没有赶紧走。
3: 爸，
0: 你要护着他，你现在就给我走。
3: 我不是护着他，你太过分了，你走吧，咱俩完了。
1: 什么叫完了？
3: 完了就是分手。
1: 分什么手？为什么要分手啊？你看，这是我跟你爸爸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不能上升到我们两个是吧？啊，这就好比是一个人他肾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心脏哈。但我们这三个不同的个体，不能相互影响啊。这你怎么眨巴眼睛干什么？不舒服啊？
3: 他是我爸，他是我亲爸，
0: 他就是我的心肝，我又不是你的肾。
3: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
0: 那个算了算了，
1: 你不能就这么算了。
3: 不生气啊？
1: 你看，我过来帮你借50000，没借着不说，我还打给他100万，感情上又要跟我完蛋，我真是一贫如洗，财政赤字，我真是。
2: 对不起啊，你等我缓过这段，我帮你还钱。
1: 我怕缓不过这段。你说他对我那么好，从小到大一直抚养我，他现在病了，我都没个办法。
2: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借这50000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没事，叔，走。
1: 你不信，你跟他说。
2: 说什么说？赶紧走。
1: 他妈病了，需要50000块钱住院押金，你给不给？
2: 他妈跟你什么关系啊？
0: 啊？
2: 他不会是他哥吧？
0: 哎，别
2: 老亏啊！
0: 别胡说八道！
4: 别！那个，我妈是他中学老师啊，看他从小聪明好学，所以就一直培养他上到大学。现在我妈突然生病了，需要钱，刚好赶上我最近周转不过来，本想找他帮个忙，没想到闹成这样
2: 啊！他妈跟你没关系、啊。
0: 废话，
4: 那个对不起啊，叔，给您添堵了。
0: 哎，这孩子说话我爱听。
2: 哦，你爱听他说话？
0: 哎，这孩子说话。
2: 那、啊、这样。你啊，来扮演他，再来借回钱，
0: 啊？干嘛呀？哦，对了，你还有个闺女呢，是吧？你是不是瞧上她了？那这钱你出，
4: 那这不合适，叔。
2: 你想什么呢？我是让他跟他学一学怎么说人话，提高点情商，还愣着干嘛呀？来吧。
4: 那个，叔叔好，我老师生病了，住院需要50000块钱押金。
1: 这不一样吗？
4: 都说。父母给了我们肉身，
1: 哎呦哈！
4: 老师给了我们灵魂，
1: 啊！
4: 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嗯，
4: 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找您借钱。不过您放心啊，叔，这钱我一定还你。我哪怕我以后……
0: 这里边不止50000，不够再跟我要啊！
4: 谢谢叔。
1: 这么简单吗？
2: 你学会了吗？
1: 我没学会啊，你再来一遍，我录下来，我回去研究研究来。
0: 行，一直说你是高智商低情商，你这低情商我是肉眼可见，你这智商高哪儿了到底啊？
1: 把你电话拿给我来。看一眼，解锁了哈。嗯，你看这个是我编的。这个也是我编的，你看看吧，这个也是我编的。哟呵，老头你还玩这个 APP 呢？
2: 这是你编的吗？
1: 我怎么可能编这么无聊的 APP？
2: 这小子，你人才啊！
1: 哎，快走，一会儿老头后悔把钱要回去了。
4: 那个叔叔您放心，这钱我一定还啊。
3: 爸，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
0: 哎，你看他天天的犯傻，你是不是特别乐呵？不过他是个好人呐，就是这个。
3: 爸，我会督促他赶紧赚钱的。
0: 不用了
3: 啊！
0: 你以为我真管他要这100万呢？你以为我真要彩礼呢？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3: 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0: 我急呀、啊！你闹了我20多年了，我好不容易碰一缺心眼儿，容易要接盘，我还不赶紧出？
3: 那不缺心眼儿，好着呢他。
0: 你就是我的人渣。

0: 没有筹码。
1: 我有453个朋友，我仍然觉得孤单。当我们打开手机，同时关上了自己的大门，大家忙着分享，却忽略了沟通。我们吝于关注周边真实的情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失去什么。抬起头，放下手机，不做低头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

0: 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2: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3: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4: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 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七成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

0: 3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3: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4: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5: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2: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6: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2: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7: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8: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9: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收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

0: 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好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赞药馆坐诊。雀仍卓玛，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

0: 赛制优雀疗法传承人，青海省名藏医当僧大师，得大师亲传授证，青海省藏医药协会委员，深耕藏医临床多年，多次前往青海省藏医学院进修，擅长调理全身慢病辩证、心脑血管问题、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败治、优雀疗法、普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辩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大家晚上好。那么欢迎呢在我们周二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
5: 我是阿欣。
4: 是的，那么贝贝呢已经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陪伴在大家身边啊。那上周呢也是去了一趟外地啊，出了一趟远门啊，整个这个过程呢也是刚才跟阿欣老师也是在节目之前聊了聊，挺波折的啊，中间呢也是非常的疲惫啊，也多亏了一会儿给大家也说一下，多亏有了咱们之前呢就是介绍的这款这个特别好的产品啊，就是咱们这益生菌，要没有这个呀，可能这个贝贝可能这一趟都不一定能太顺利啊。稍后呢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和过程，也和叔叔阿姨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如果说叔叔阿姨有什么想和贝贝和安心聊的啊，或者是呢最近有什么事儿想和我们分享一下，您都可以打进热线25515452551546，和贝贝安心聊一聊您的日常的一些琐事。同时呢我们也是会对于咱们打进电话的朋友有这样的礼物相送。那么咱们现在对于打进电话的朋友，安心老师咱们还会送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份礼品呢？
5: 咱们呢就是除了之前一直在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就是1元换购熊胆明目液，那如果要是有眼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眼干、眼涩、白内障、飞蚊症、迎风流泪，以及呢我们由于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眼部不适和眼部问题，那么都可以来通过1元来进行换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熊胆骨关节液，那么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它的体验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关节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比如说肩周炎呢这个膝盖呀，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肘部啊，这个就是脚踝呀这各种的这个风湿类风湿的这个骨病，那么使用咱们这款骨关节液呢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正常是138块钱，那么我们在活动当中呢也给大家开放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就是2元换购。
4: 是的啊，也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针对于咱们听众的一个福利。如果说呢叔叔阿姨呢打进热线的话，也有

0: 这样的福利相送。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呢想要来参与到节目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哪怕打个招呼咱们都可以啊，打进255-1545和255-1546。那么节目刚开始给大家设了一个小悬念啊，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一次呢贝贝是去了一趟远门啊，是到了山东和河南这个地区。那么整个的路程呢也是比较漫长的，而且呢那边现在是特别热的啊，爱心老师，可能你在咱们延边这两天可能感受不到，山东啊还有河南那边是特别热的，就到那儿之后可能人家当地人没觉得热啊，但是我可是觉得感觉就是到桑拿房里一样，
1: 哎，是
0: 又闷
1: 又热又潮，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就是感觉，而且整个人的这个肠胃啊就特别的不舒服，因为可能虽然说我们吃的也是很卫生很干净，但是呢因为这个一个是水土的变化，一个是整个人比较疲惫啊，这个胃肠功能也紊乱了啊。当时临这个出发前，咱们就特意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当时给大家特别介绍的，当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个益生菌特别好，所以呢当时也是跟安心老师说，那我就带点出发啊，如果说一旦路上有这个胃肠不舒服啊，我就及时吃，给大家做宣传，这位自己真正的体验到之后就更有这个发言权了。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啊带着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叔叔阿姨再来介绍一下，而且呢也听安心老师说这两天到咱们店里啊也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咨询这个益生菌，而且今天有多位的叔叔阿姨到咱们店里面来已经开始下单了，是吧？
1: 是的。其实呢刚才贝贝说就是这个出门啊旅行的时候啊带上益生菌啊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对，
1: 因为啥呢，就是咱们都知道一出门啊人特别容易上火。
0: 对
1: 啊，那么这个饮食呢也可能不像在家这么规律。
0: 对
1: 啊，在这个路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在服务区啊或者是在这个换了一种口味呀、
0: 啊、对
1: 也经常会造成这种肠胃不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腹胀啊腹泻这种情况，那么带上益生菌出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那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也确实是非常的就是优秀。
0: 对，
1: 怎么讲呢，我们之前呢在往期栏目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普通的这个益生菌呢基本上菌种只有3-6种，这种呢是比较居多的。
0: 是的，
1: 但是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是有21种专利菌株而且呢它的这个含量也非常高。一般呢是这个1500万亿，然后呢到3000万亿油，这个差不多这个含量呢比较居多。但是呢咱们这个已经达到了3万亿CFU 的这样的一个高含量，那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一包赶上有一些普通的益生菌5包甚至是10包这样的一个含量。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使用起来呢这个对我们这个调理效果呢也是非常好。其实呢我们就是这些天呢从这个前几周给大家就是推广这个益生菌呢也得到了很多的反馈。
0: 对，
1: 那包括呢有一个就在咱们广电小区的一位朝鲜族阿姨，她今年已经有84岁了，那平时呢就是这个经常的便秘，每次上厕所呀也是非常困难啊，那也给生活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之前呢其实我也给他建议过，我说你多吃一点儿这个粗纤维的东西。
0: 对，
1: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因为年龄大了消化也不是那么好，
0: 吃完了也不舒服。
1: 对，吃多了这个粗纤维的这个就是多吃粗纤维呢也会造成这个不好消化的这个情况。
0: 对，
1: 那后来呢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还是这个补充点益生菌吧。那这个阿姨呢就在咱们这个门店选购了咱们这款益生菌。那么前两天呢因为他离咱们这个门店特别近，经常路过呢就进来看一看。
0: 对，
1: 跟咱们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呢就说哎呀这个益生菌吃了以后效果是真好啊，他说这几天呢我没有在这个像以前便秘那个就是情况那么严重。以前呢就是少说3天，有时候多说4-5天，每次上厕所呢也特别困难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用点开塞露。就是这个老是这样呢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了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如果要是上厕所 就是这么困难的话，

0: 哎，家里面呢也确实是比较担心啊，因为咱也知道，如果上厕所这个特别困难，老年人呢，容易出现呢血压升高，
1: 嗯，
0: 甚至呢就是这个脑出血这种情况，一用力，哎，这个血管破了，
1: 对，
0: 哎，就是这个以前也给大家讲过，叫什么马桶上的杀手，
1: 对，
0: 那么也就是咱们这个阿姨呢用了一段时间，咱们这个益生菌，哎，反馈效果确实是不错，那么陆续的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给到我们新的反馈，比如说这个腹泻的啊，每次这个就是便这个特别稀的，现在已经有了改善啊，那甚至有一些呢这个肚子特别胀的，哎，吃点东西就感觉消化不了的，哎，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改变啊，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一期呢我们也给叔叔阿姨们接着来讲一讲肠道的健康。
1: 是的，那么大家也都知道益生菌呢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吃益生菌，益生菌到底对于咱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会继续给大家普及这样的一个知识哈。那么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肠道吧。
0: 哎，好的。很多人呢他其实对这个肠道啊并不重视，
1: 对，
0: 平时呢我特别关心自己的心脏，哎，特别自己关心自己的肝，肾啊，还有胃，但是呢这个肠道啊往往是被容易
1: 忽略的，是的
0: 啊，那其实呢肠道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健康卫士啊，也是呢给我们身体汲取养分的重要器官，哎，所以说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啊，它可不是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啊，它呢是咱们人体的食品加工厂，所有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要在这里进行处理，那么筛选好的呢，哎，给我们身体供给养分，那有用的留下，没有用的呢就变成了这个废物排出体外，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比如说这个精力啊体力啊身体状态呀，甚至是呢体重和体态都和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
1: 是的啊，咱们之前呢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的肠道呢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器官，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也是大家有一些叔叔阿姨听过啊，有一些没听到，咱们的肠道啊从头到尾有7到8米长，这也是之前安心老师讲过之后贝贝就记住了，真的当时挺震惊的啊，没有想过，感觉我们人才多大肚子才多大呀，这整个人这个也没有说是有多么大啊，那肚子也就在这一个区域，有7到8米长的肠道，如果说把这个内壁全都展开的话，面积能达到200平方米，是200平方米啊，叔叔阿姨可以看一下您家这个房子的面积，像一般都是70-80，好一点的80-90，100平，一般是这样的居多。咱们的肠道如果全都展开的话，是200平米哈，这大平层啊，这是啊。所以说呢，相当于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我们这个肠道，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器官真的是不容小觑啊。
0: 是的，那么刚才讲到呢，肠道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那其实呢不仅如此，它还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对，
0: 我们人体70%左右的免疫力量都集中在肠道，那同时呢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这里面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那肠道呢同时还是非常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它可以分泌呢50多种调节肠胃的激素，
1: 是的，那么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和听众朋友也说了哈，那么咱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因为旅途劳累呀啊，最近生活不规律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不好的习惯啦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导致我们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大便干燥啊啊，动不动呢可能还会拉肚子呀，这些小毛病平时呢可能大家都不在意，觉得哎呀我可能吃什么吃不对了啊，我可能最近上火了，也不去管它，也不去在意，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体特别肠道给我们的一些健康信号，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了解啊，特别是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要注意，可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是吧安心老师？
0: 是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平时呢我们

0: 多长辈啊也吃这个各种这个补品，
1: 对，
0: 营养品，那无论呢价格多贵，营养多丰富，那么肠道呢它如果要是吸收不好，咱们吃再多，哎，对这个身体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啥呢，吸收不了这样的。那么营养呢它主要呢就是通过我们肠道来进行吸收。你看有一些长辈啊，
1: 嗯，
0: 他就是这个吸收很好，哎，吃点这个营养品呢或者是保健品呢，立马身体就有这个感觉，
1: 对，
0: 就感觉这个体力增加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有劲儿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哎，但是有一些这个长辈呢，你看看那个身体特别特别的瘦弱，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越是瘦弱的这些叔叔阿姨越吃不进去饭，哎，就是吃了再多的这个营养品保健品也很难消化和吸收。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呀，你这个养护肠道的一个重要性啊。
1: 对，
0: 咱们把这么多好的东西吃到肚子里面，那不能让它白白的啊，就是走个过场，哎，就是吃多少拉多少，这就不合适了。
1: 是的，
0: 咱们要把这个好的东西吸收进来，然后呢把我们这个体力呢来进行一个增强。你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叔叔就这么反馈啊，就是这个叔叔呢已经80岁了，那么平时呢吃的东西也很注重，哎，就是这个营养搭配也还不错，但是有一天突然就在楼下的小超市购买这个就是这个家里面这个日常所用的这个菜，哎，突然就晕了。哎，就晕了，就是感觉到非常头晕。那当时的这个叔叔就感觉哎不好，哎不能动了，就马上停在那儿了。然后紧接着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小便失禁。那么就是这个发现情况不对，赶紧打电话，家里儿女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呢，大夫说你这个应该是有严重的贫血
1: 啊。
0: 然后后来这个叔叔就反馈，他说你看我平时也正常吃饭呀，那我怎么还能有贫血呢？
1: 对呀，这也少营养啊。
0: 哎，对，这个跟我们肠道也有关系。
1: 对，
0: 那这个叔叔也是在医院住了有个这个10来天的这个时间啊，那大夫呢也怀疑这个出血呢是不是就是这个贫血呢是不是身上有出血的问题。
1: 对，
0: 哎，要查一查有没有胃出血，有没有肠道出血。哎，检查了一圈，哎，好在所幸啊，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查到这个出血的问题，那么还是啥，就是营养没有完全吸收，所以说呢导致了就是这个贫血的这个发生，而且是严重贫血。那么在这儿你看叔叔阿姨们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是吧，有的时候呢你看如果突然头晕，哎，也不一定是你心脑的问题，也可能是贫血，哎，突然大小便失禁了，你看谁能想到它是贫血造成的呀。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也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提个醒啊。
1: 对，
0: 平时呢一定要注重饮食的健康，那么也要把我们的这个肠道给它呵护起来。
1: 是的，那刚才安心老师也是给大家用个实际的例子啊来举例说明了一下咱们的胃肠的这个吸收的功能，还有胃肠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那其实呢就是咱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中医啊或者是一些咱们的这个健康食品推荐的一些专家也会说到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优质的保健品，大家吃完了每个人的效果会不同，那么效果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您身体吸收的好不好。那有的人吸收的好，就像刚才安谢老师说，马上哎呀，那吃完了之后浑身有劲儿了啊，感觉心情也舒畅了啊，也这个头脑也清醒了。但有的人呢，他同样花了这样的钱，吃了这样的营养品，但是呢，他可能只吸收了一半或者1/3，那他的效果就会慢一些。这也是经常咱们会说的，每一种产品大家吃完了效果不同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你吸收的不一样。所以呢，刚才安心老师一直说的理由就是。

0: 那么俄国呢有一个著名的梅尼切科夫教授，他就提出来，当肠道的卫生太失衡，肠道内部呢就会发生各种腐败，那么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那这些毒素呢被肠道反复吸收，就会呢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不适，也会呢产生很多慢性的小毛病，那么也是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重要的诱因，那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就很明白了，很多身体的这个不舒服呀，根源呢也跟我们肠道内部环境紊乱有关系。
1: 是的，
0: 那么造成肠道卫生太失衡的根本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肠道菌群的失调。
1: 对，这个词儿可能大家经常听，菌群失调，菌群失调，但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咱们可能不太知道哈。那今天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菌群失调啊是怎么回事哈。
0: 就是刚才也讲到呢，我们这个肠道里呢，它是一个人体最大的细菌库，
1: 对，
0: 里面住着呢有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
1: 对，
0: 那么这些微生物呢有好的也有坏的，还有这个
1: 墙
0: 头草中性的
1: 是
0: 啊，那么就是这些呢，就是这个我们要是有益的菌在上风，那我们肠道就比较通畅，就比较这个舒适，那么有害菌如果占了上风，那么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了，便秘呀，腹泻呀，消化不良啊，甚至是就是各种这个腹部的不适啊就会产生了啊。那么这个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也给大家讲一讲啊，那平时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大便，如果要是有一些长辈，咱们平时也都说啊，如果是香蕉便啊，就是很顺畅又成型，这是最好的，
1: 对
0: 啊。那如果呢要是特别干啊，如果就是这个大便的时候很困难，那这个呢就不好了，甚至说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就是这个因为长期的便秘，那个咱就说这个拉的这个粪便就跟羊粪蛋似的，一球一球的，
1: 那真的是大家就想吧，这个肯定是这个粪便被反复吸收，就是包括粪便里的水分呐、毒素啊，都给你吸回去了，本身它就是作为咱们的废弃物，有毒的物质或者是这样的物质排出体外的，结果你没有把它排出体外，而是放在这儿继续被反复吸收，仔细想一想咱们都觉得就等于把所有的毒素又吸回到身体，
0: 对，
1: 那怎么可能会
0: 这个也是以前就是提出宿便的一个概念，
1: 对，
0: 你这个宿便留在这个肠道里面时间越长，它产生的毒素就越多，
1: 对，
0: 那么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咱们说呀，这个上厕所啊，就是这个气味特别特别的刺鼻，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腹泻，就是有一些这个长辈突然肚子疼了，感觉想要上厕所了，就从客厅到卫生间这个阶段都忍不住了，就一下都有的甚至是拉到裤子里面了，
1: 对
0: 啊，那么这种情况长辈们还等啥呀，赶紧把益生菌给他吃起来，赶紧把益生菌给他调节起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你像这个有咱就说就是这个年龄了，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是吧，孩子这个有的时候小宝宝在这个月子里面呀，这个几个月给他洗个戒子呀，给他换一个这个尿不湿啊啥的，还行，不咋嫌弃，哎，又是这个年龄大了，这个如果这个排泄到自己的这个裤子里面，哎，确实是，哎，不是让人很感觉到很舒适，
1: 对
0: 啊，那咱们呢，也就是要平时要重视起来啊，那么刚才讲到呢，我们这个就是肠道里面我们分为三大类的这个菌群，那一个呢就是有害菌啊，一个就是有益菌，那么还有一个是中性菌，那么像这些菌呢，我们就是要看哪一个更在上风了啊，那尤其是这个中性菌它特别讨厌，就是如果它没有固定的立场，哪边强它就跟着哪边，有益菌呢数量占优势呢，它就安分守己，哎，帮着这个有益菌 给我们这个身体做消化做吸收。
1: 嗯，
0: 那么呢如果一旦有害菌猖獗呢它也跟着捣乱，哎，就加重我们肠道的这个问题。
1: 嗯，对，是的。那么很多的叔叔阿姨也说到了，那我不想调什么益生菌，我就没事自己喝点酸奶，不都说喝酸奶也行吗？啊，我吃点这些据说都能补的这益生菌的行不行啊？

0: 其实跟叔叔阿姨说呀，其实来讲啊，这个普通的益生菌呢，很多的菌株都非常的单一，而且呢，这个活菌数量也非常有限。因为咱们的胃酸呢，大家可不要小瞧啊，虽然说长在咱们胃里，但这个胃酸的腐蚀性可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像这种咱们平时吃的喝的呀，这样的说，据说是含益生菌的这样的食物或者是乳制品，真正到了我们的肚子里呀，基本就全被杀死了啊，这什么菌都给你杀没了。所以说呢，咱们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样的太好的效果。
1: 刚才贝贝说到就是喝点酸奶呢，其实酸奶里面也主要的就是乳酸菌。
0: 对，
1: 哎，它这里面主要就是乳酸菌，但是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像小孩子们啊，平时喝点乳酸菌是对这个胃肠是有益的啊。
0: 对，
1: 你像我家孩子也是平时的时候呢也给他买点饮乐多呀优乐多呀，有的时候上学时候带着，那平时呢也会给经常买各种各样的酸奶，哎，就是这个平时在家里吃一吃，那么但是呢，相对来说呢，我们老年人啊，单一的补充这个乳酸菌，像就是显得就微不足道了。
0: 对，
1: 因为啥呢？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呢，和这个小孩的这个菌群环境完全不一样。孩子们的这个肠道菌群相对来说就是益生菌的活力非常强。但是老年人呢，就是这个菌群就是属于乱七八糟了。
0: 所以说咱们还是老年朋友啊，咱们就不要为了单一的就是以吃东西我以食物为主来补充益生菌，咱们已经不是那样的一个阶段了，咱们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有好这个有益的益生菌和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益生菌的产品来进行调理我们的肠道。那么在市面上啊，叔叔阿姨也知道这种益生菌的产品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常见了，各种各样的品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菌类咱们都是已经有的，甚至已经长期吃过啊。那么叔叔阿姨就说了，那刚才呢贝贝和安心也说了，咱们在严管院线下店也有一款甄选的益生菌啊，经过咱们层层筛选的。那么咱们说的这款益生菌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啊，咱们能说是让大家吃完了之后效果这么好。那么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了，首先咱们这个菌株啊，这个菌种
1: 对
0: 啊就多，别人正常可能就三五个啊，
1: 对，
0: 五六个那就算多的了，咱们一下造21个啊，就要不就不要不就不整，整就整最多的21个。那么肯定是这个菌株越多，哎，对咱们身体就越好。那么同时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普通的啊，咱们也可以拿出来叔叔阿姨你们正在吃的这个益生菌都能看到它的这个活性菌的这个成分啊是多少CFU， 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U， 多少 U，
1: 它就是一个单位。
0: 对，一般呢是这个1500到3000U， 1500到3000U， 您看你是不是啊，咱可以拿出来看。但是我们的这个是30000U。啊，1500到3000是正常，我们直接就30000。
1: 哎，你这中间还少一个亿字儿啊，30000亿，
0: 三万亿，就是跟大家说呢，如果按照咱们普通的数量比呢，就是我们的比普通的多10倍，您就这么记就行了啊。这个菌株多5倍啊，这个活性成分多10倍啊，就是这样的一款，而且呢，咱们也是这个农科院是吧？
1: 是的，
0: 咱们国家的农科院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1: 对，是的。那么在这儿呢也再给大家讲一讲啊，如何挑选一款好的益生菌。
0: 是的，
1: 那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咱们要看菌株。就是这里面有含有几种菌株，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益生菌越多呢相对来说就越好。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活性，就是刚才讲到的活性一个含量。那你这个是就是这个1500EU 和这个3000EU 还是30000EU，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你看不出来，小小的这样的一份这个益生菌，哪怕是小小的一包，但是那个它这个里面活性成分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在选择上面的要考察的一点。那么再有一点呢，还可以怎么样去考察一下，看看有没有额外的一个添加。添加的啥呢？不是添加剂，是有没有额外添加益生元。
0: 对，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个益生元也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而且它也成分呢也是比较这个成本也比较高的，一般的这样的产品。

0: 你是不太愿意加这个产这个益生元的。
1: 有长辈呢原来也跟我问过啊，他说哎，这个益生菌就益生菌呗，为啥还添加益生元呢？
0: 对呀、
1: 啊、然后我就问我说，阿姨，那你知不知道啥是益生元？
0: 对，这个得跟大家普及一下啊、
1: 哎、啥是益生元呢、其实通俗最简单的来讲，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是它的食物啊，因为咱们说这个益生菌它是活的呀，那活的东西要不要吃饭？
0: 对呀、
1: 也要吃。益生菌你别看它用显微镜之下才能看到，但是它也需要用食物来维持生命。
0: 是的。
1: 那么所以说呢，如果好的益生菌呢，它会额外的添加益生元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就额外的添加了益生元，不但呢里面含有21种国家专利发明的这样的菌株，那么同时呢还添加了8种益生元，那么也就是啥呢，你把益生菌吃到肚子里，把益生元也同时吃到肚子里了，哎，就是还不但呢有这么大含量的益生菌啊，而且呢还给这些大量的益生菌提供了食物，让它呢能在你这个肠道里面身强力壮啊，帮你去消灭这些有害菌，哎，让你这个肠道呢更健康，能把这个食物呢更好的吸收。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款应该说给大家介绍的来自于咱们农科院的益生菌啊，具体好在哪儿，有什么它的亮点和与众不同，哎，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针对于我们刚才介绍的内容呢，比如说我抱有一些怀疑态度啊，我就觉得，哎呀，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特别欢迎您到我们店里线下店来，真的实地的来看一下，并且也欢迎把您这个正在食用的一些保健品呢、健康食品带到我们店里来，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有非常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的选品呐、还有这个研究啊等等这样的经验的。那么对于这个成分呐、这个等等细节呀，咱们也都是可以给您来进行聊一聊，哪怕说是您不一定到我们店里来选购啊，您单纯就是想了解一下您所使用的保健品的具体情况，哎，咱们也都可以带到我们线下店来，我们帮您分析分析，帮您看一看。那我们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的1楼的北侧门市。我们的延广御选线下店呢，就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楼楼下啊，因为它也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店。那么在我们线下店里面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企业。之前也说了啊，咱们线下店呢，不只是给大家宣传咱们的产品，更多的是我们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两方面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延边的这个长辈们啊，能想要买到健康食品的保健品的长辈们，可以不再为选择而担忧，不要为踩坑而担忧。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了宣传咱们延边本土企业的一个责任。本身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就是有这样的社会的责任在身上的，所以呢咱们的这样一个线下店就承接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一方面呢宣传企业，一方面呢让我们的长辈们能够买到放心安心的产品。所以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如果说您找不到，也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安心老师，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啊，咱们的肠胃调养好了，是不是咱们也得吃点好东西，让身体吸收吸收了，是吧？
1: 是的。那刚才讲到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长期便秘，好几天才排一次便，
0: 对
1: 啊，然后吃点凉的、油的、辣的，就腹泻、拉肚子，还有呢，就是这个饭后肚子胀，经常呢就是打嗝，哎，不消化，哎，这个嘎气儿。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大便味道很重，那么像有这些情况的这个长辈啊，一定要把这款益生菌给它吃起来，坚持补充，让有益菌呢在咱们这个肠道呢不断的繁殖，慢慢的呢把这些有害菌给它压制住，那么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了，我们身体呢才能逐步的改善。
0: 对，刚才也说到了啊，肯定有听众和叔叔阿姨就问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它的这个活性成分超普通 通这产品的十倍，它的这个有益菌的菌株比普通的要多五倍，那价格是不是得多十倍呀？这个那平时我买的可是五六百三四百一瓶的呀，那你这给我干到这得几千呢、啊、那得多贵呀、啊、叔叔阿姨可能现在就开始挠头了，这东西确实好，我想买。

0: 单一听、我感觉价格我接受不了。安心老师来吧，到重磅环节了，揭秘我们的产品价格啊、来开始。
1: 是刚才贝贝呢也讲到了啊、咱们并不是以完全以盈利为目的，
0: 是的，
1: 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优选好物呢主要还是想帮助叔叔阿姨们筛选这个优质优价的好东西。
0: 是的，
1: 那么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别看它含有21种专利菌株，额外了添加了8种益生元，那同时呢它又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就是这个几大的这个优势全
0: 部。越说越觉得贵、
1: 越说越觉得贵。
0: 是
1: 平时呢是确实是也不便宜啊，一盒呢就要299块钱。
0: 其实我觉得这都不贵啊、
1: 对，但是那咱们呢还是要给大家放点重磅的福利啊。
0: 是的，不放福利我们不合作。
1: 对，是的。那么经过跟这个厂家的一个磋商呢，
0: 对
1: 啊、咱们呢299块钱呢，厂家呢作为咱们一个宣传的一个价格，咱们只要多少钱呢？补贴100块钱，只要199块钱一盒。
0: 这还不错啊，这还行，还给咱补。但是呢，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安仙老师啊，就是咱吃一盒是不是也吃不出太多的效果？咱怎么一点是再吃2-3盒才能有效果？
1: 这个。我们也给大家考虑到了啊，
0: 对，
1: 那有的咱们说吃上一盒啊，可能是刚刚开始改善，
0: 对、
1: 咱们还是要坚持往下再吃，
0: 对呀、
1: 这个手里的这个益生菌没了还得再花钱买，那么也对咱们叔叔阿姨经济上呢造成一定的负担，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又跟这个厂家来进行了一个协商。那么刚才呢也在咱们这个介绍当中讲到了，它是就是由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技术支持的一款产品。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就是平时呢经常到咱们门店来选购产品的叔叔阿姨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咱们这个门头右侧也挂了一个牌匾，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这样的一个牌匾。
0: 对，
1: 那为啥呢？因为中国农科院和咱们也是合作单位，
0: 对
1: 啊、也是呢咱们整个吉林省目前唯一一家指定的销售单位。
0: 是的、
1: 那么既然有合作了，那价格方面也得合作是吧
0: 上强度了要。是的，
1: 对，那么咱们这个益生菌呢话也不多说啊、咱们就是一步到位啊，299块钱补贴100元，199块钱一盒，买一盒送5盒。
0: 哎呦，咱们是不是刚才叔叔阿姨突然一抖安心老师你说什么？买一盒送5盒，我没听错吧？是一共6盒，然后6盒是199块钱，没听错吧？你叔叔阿姨说，我可真录音了啊！你别到时候上你店里，你再说不是这个价，我可真录音了。那么叔叔阿姨放心啊，我们在节目里面敢这么说，那就是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不要担心。但是要跟大家说，199元买一盒送5盒，这是一个疗程。为什么？因为厂家也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把自己的产品宣传出去。如果说一盒咱们吃了没效果，那可能大家就不会再来买了，所以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打动了厂家，跟厂家也说你必须得让叔叔阿姨吃到有效果的时候，他们才会觉得哎，咱们产品好，那么就赶快啊，把这样的一个套餐给大家做好，就是买一盒送5盒，也就是199块钱6盒限时发售。大家注意是限时发售，不是一直有啊，因为厂家也不会说无限制的去亏钱。
1: 哎，对的、是这样的。咱们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宣传的价格啊。
0: 对，
1: 那叔叔阿姨们，这个价格咱们买一盒送5盒，199块钱到手6盒。
0: 对
1: 啊，那吃好了别忘了给咱们厂家，给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做个宣传。
0: 是的，因为咱们也知道农业科学院主要是做科研的，他们对于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生产呢也是默默无闻的，大家都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啊，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好的机构宣传出去。而且大家也知道农科院是咱们国家的，那么它的首先呢它的这个所生产的产品呢研究的产品呢绝对是有质量保证的，有强大的技术在后面支持的，所以这个和杂牌子的和我们平时没听过的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叔叔阿姨啊，咱们机会难得，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就是

0: 针对于咱们盐广越野线下店的这样的一个限时的福利，让大家能够体验到好的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需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去订购。那么贝贝也早就已经订了啊，所以说这次我出远门啊，这一路上我是肠胃非常的舒服，所以回来了一定要跟叔叔阿姨分享，真的是现身说法，自己体验了啊。所以呢，大家也赶快的把这个益生菌，咱们这一款非常非常好的益生菌来吃起来。这个时候呢，哎呀，也是让大家能够同样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健康啊，所以一直在说。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有这样的超低价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福利的益生菌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再吃点什么对身体好的？特别是这个季节哈，咱们容易上火的啊，吃点什么样的好的产品，让咱们多吸收吸收，配合着安心老师，来赶快给咱们介绍点好产品来。
1: 好的，作为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盐广优选的好物推荐官，也作为咱们盐广优选的负责人，那么还是实实在在的给叔叔阿姨们解决点实际问题啊。
0: 是的，
1: 因为呢，我们很多长辈上了年龄以后呢，就是存在很多这个慢性病啊，包括三高问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有的叔叔阿姨开玩笑说，除了工资不高，啥都高。
0: 是啊，
1: 除了个儿不高，啥都高。
0: 是。这真的是叔叔阿姨一直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特别年长以后哈。
1: 对，而且呢还有很多相关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往期呢也给叔叔阿姨们推荐过，就是来自于咱们盐广优选定制款的熊胆粉。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熊胆粉呢？因为呢我之前也给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因为熊胆粉呢它的功效比较全面，它不是说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是对我们身体只是单一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就是调节的。那么熊胆粉呢，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关于这个熊胆粉对胆囊啊、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那尤其是这个心脏方面，那么呢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的胃炎呢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我们老年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作用。那么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吃这个一款产品，它就呢怎么样顶好几样。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就建议呢花一份钱就是这个调节好几样问题，那么所以比较给大家这个推荐啊。那么其实熊胆粉呢它确实是这个作用比较全面。那么你看我们这个有366部医典当中呢都记载了这个熊胆的这个神奇疗效。
0: 是的，
1: 大家呢也知道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之一，被列为呢中国四大动物药材之首，素有天赐瑰宝、药中黄金之美誉。那么入药呢也有这个千余年的历史了。由于呢咱们传统的这个熊胆呢以前是杀熊取胆啊，一熊一胆啊，这个极其的稀少，所以说呢在古代呢它都是皇亲贵族的才能用得上的这个药材。咱们这个民间老百姓可是可望而不可及。
0: 对，
1: 那么但是呢随着咱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咱们已经就是比以前先进多了，那么有这个专业的就是这个养熊的基地，也就是说熊牧场，那么采用这个无痛取胆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熊呢现在他们虽然是也是在这个身上这个取胆汁儿，但是呢已经这个伤害呀还有这个痛苦啊已经降到了非常非常低。
0: 对，
1: 那我也多次到咱们这个就是熊牧场啊去进行这个参观呐，还有拍摄呀这样的。那我发现呢其实这个这个大黑熊们啊在这个吃这个在采胆的这个时间还是挺快乐的。为啥呢？采胆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给这个熊胆就给这个黑熊喂他们非常喜欢的蜂蜜。他一边吃蜂蜜，这个胆汁儿嗖一下就十几秒20秒就采完了，啥感觉没有。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取胆针都已经拿下来了，这个熊我看也没啥感觉，还在那接着吃呢。
0: 特别快乐的啊。
1: 对，
0: 把这 胆汁给取出来的。

0: 了，这样的话咱们胆汁就想吧，这个有以前咱们有听过哈，这个取就是牛奶的时候给牛听音乐让它吃草，然后这个奶咱们对人就体就特别好，胆汁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哈，也是只有心情愉悦的熊哎才能产出好的这个熊胆哈，三斤胆汁、
1: 哎、是的。那么咱们这个刚才讲到啊，就是366部医典呢都记载了这个熊胆的神奇功效。那么刚才也给大家讲到了说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还对我们这个肝胆胃这个就是这个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这个呢也不是我凭空来说的啊、你看我这给大家讲一讲啊，在这个就是2015年有一个中国医药报，这里面呢就就是这个报道了啊，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熊胆粉的一些方法。其实呢你看在2012年的时候，哎，距今已经有十几年前了。这个中国医药报里面就报道呢，美国发现熊胆汁呢可以治疗老年痴呆。
0: 哦，大家只知道熊胆可以，熊胆汁能治这个肝胆，还真不知道对咱们老年痴呆还是有好的效果的。
1: 哎、对，所以说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啊，想预防老年痴呆呢，也可以用这个熊胆粉。那当然，我也说了，它这个效果还是比较这个就是。全面的。那你看包括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不管是非典呢还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新冠的这个期间啊，那么抗这个流感当中呢就是熊胆呢也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研发了这个痰热清注射液，也成为了这个一线的临床用药。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我们这个眼睛啊，从这个很早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已经有记载了，说这个就是熊胆呢就是可以明目，是吧？这个已经就是很多年了。那么在这个就是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中西医结合杂志，这里面也讲到了，你看熊胆粉治疗急性虹膜睫状体炎，60例治愈治愈25例，总有效率达到95%。
0: 哦，还是说咱们的熊胆啊，对咱们的身体好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是有实际案例的。
1: 对，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云南中医药杂志里面也报道了，就是这个熊胆呢，口服液，它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那40例里面全部有效。
0: 哦，哎呦，这么一说呀，咱们可能有很多平时没有在意的这个药的成分，其实可能里面都是含有熊胆粉了。咱们很多的，不论是哪一款药里面啊，特别是对咱们心脑血管药好的药品里面，咱们也可以看一下，都是有咱们这个熊胆粉的含量的。所以说，叔叔阿姨不要只把熊胆粉盲目的认为只对肝胆好啊，它没有那么的局限，它是对我们身体的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器官呐、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疾病都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1: 是的。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我们这个案例就是有这个长辈到咱们门店里面就是选购了熊胆粉，那么经过这个半个月的一个食用以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是明显得到了这个改善。那当然了，你看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报道了，40例全部有效。这个有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说了关于这个胆结石的，你看这个内蒙医学杂志在1995年，你看好几十年前就有报道了啊，这个熊胆口服治疗熊胆结石啊，56例，总有效率90%。
0: 这个就说明咱们是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切实的临床的这样的一个统计的啊。如果说我们盲目的自己说啊，这个熊胆粉好啊，大家吃了有效果，可能大家真的觉得哎，就听你们空口白牙在这儿说。但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找到的都是咱们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和公开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大家也都可以到网上去查到的。
1: 是的。
0: 也就是真的有这样的实际的案例。
1: 就是 对于这个肝胆方面的问题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啊。
0: 是的，
1: 在1994年《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里面报道，
0: 嗯，
1: 用这个熊胆、牛黄各两克，再配伍了这个栀子，
0: 嗯，
1: 还有五阴陈等这个药，经过这个水煎服呢，治疗亚急性这个重症肝炎啊，不是一般肝炎，重症肝炎存活率为

0: 63.6%。真是救人于危重啊。
1: 嗯，对，所以说小小的熊胆粉啊，我们平时可能并没有觉得多么的就是重视，而且觉得知道它是好东西，但是可能局限性太大，就对于它的这个了解不多。
0: 对，其实很多长辈就知道，哎，我吃熊胆粉好像是好，对眼睛好，对肝好，
1: 对
0: 胆好，反正还能消点炎，哎，其实它非常全面，就我们都不知道熊胆粉除了内用以外还可以外服呢。
1: 哦，其实熊胆粉真的用处太多了。
0: 对，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就是在1999年广西中医药报道，就是用什么呢？用熊胆液，其实这个熊胆液就是这个熊胆粉加上这个生理盐水，哎，就是这个勾兑了一下，外涂患处，治疗头面部带状疱疹22例，全部达到临床治愈。
1: 是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熊胆粉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如果说想要去治疗一些疾病的话，就赶快吃起来。而且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到的这个熊胆粉，我们的线下店也一直有售，而且呢也是咱们的明星和黄金产品，
0: 对
1: 大家一直是应该说购买回购率是最高的一款。这款产品呢也是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生产企业生产的。这个企业呢，它不只是生产熊胆粉的企业，它更是咱们国家对于熊胆粉的生产的标准的一个制定的企业，就是这个企业制定了熊胆粉的生产的标准，都要按照它这个标准来生产。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买熊胆粉，我们就到最最最头部的这个厂家来购买。而且非常有幸啊，这个厂家就在咱们延边啊，咱们给它发掘出来，可能叔叔阿姨都不知道。那么咱们已经达成了合作，现在呢咱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价格，因为叔叔阿姨可能有的知道咱们的熊胆粉很好，咱们的熊胆粉是发着金光的啊，是全程的，是无菌车间的啊，是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技术在里面，能够保证它的含量的。但是对于这么好的产品，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价格贵不贵。那么安心老师，咱们再把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0: 哎，好的。那其实呢，这个熊胆粉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它的作用非常的全面，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有这个效果。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脑中风，如果要是脑梗那么一定要把这个熊胆粉吃上。那个这个肝胆的问题更不用讲了啊。
1: 对，
0: 这也是之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熊胆粉的原因，因为你吃熊胆粉，它相当于怎么样？你全身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帮你得到这个改善。
1: 是的。
0: 那么呢，这个价格呢，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咱们正常呢，这个去熊胆粉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然后呢，咱们这个含量呢，又比市面上普通的熊胆粉要高上很多。
1: 对。
0: 咱们这个是36%的一个含量。
1: 普通的也就10%几，
0: 对，10%几，23%。
1: 对。
0: 这几乎就是在这个程度。
1: 是的。
0: 那但是呢，咱们这个非常高。那么现在呢，咱们做一个活动啊，就是给大家呢买5盒送5盒，折算下来1盒只要99块钱。
1: 是的。也就是说在买咱们10盒的这样的一个套餐的情况下，1盒核算到只要99块钱。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大家可以算一算，您之前买10盒花多少钱？那咱们这个还是咱们延边的龙头企业，而且是咱们的生产的标准制定的企业。如果说你想要去了解的话，咱们时间也到了啊，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延广优选秀。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安心老师，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绒有森林钻石的美誉，
3: 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

0: 真皮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绒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

0: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呢，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

长青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啊，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犯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儿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这个缘分啊，是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

他那个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呀、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这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啊。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兽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啊、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他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啊、应该还不到一年。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

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等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屋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这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屋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屋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肉白骨之功效。起死人肉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啊，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

0: 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
3: 哎，
2: 你
3: 好。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2: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3: 通上电话了啊，哎。
2: 刚才接电话的人说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3: 接。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2: 哎，好，
3: 哎，
2: 老师、
3: 哎，
2: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3: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石家庄的啊。
2: 嗯，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他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3: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2: 你等一下，我等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3: 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3: 嗯，
2: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3: 嗯，
2: 您是个非常怎么说厉害的修行之人吧？
3: 哎呀，您过奖，您过奖。
2: 嗯，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3: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2: 对，真的，您说的真好。
3: 嗯，
2: 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3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3: 哪3个事儿啊？
2: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啊，用上了啊。哎，
2: 用了很不错。
3: 嗯，
2: 我这人子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
3: 嗯，

0: 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1: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呢、啊，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0: 哎，我这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1: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你这个情况啊？
0: 嗯，这情况有5-6年了。
1: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0: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嗯、那还特有耐性。
1: 是的，是的啊。
0: 嗯，一直这么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1: 嗯、对。
0: 嗯，我用到今天11天了。
1: 啊啊！
0: 你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1: 眼睛好多了，
0: 感觉到对、
1: 哦，
0: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1: 哎，那见效了啊！嗯，
0: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1: 嗯，
0: 就是腿不抽筋了。
1: 哎，
0: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
1: 嗯，
0: 嗯，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1: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11天，最近这一周啊、
0: 哎、
1: 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0: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觉。
1: 为什么您的腿还抽筋不见？
0: 那现在不抽了，
1: 不抽了，是不是
0: 彻底都不抽了？
1: 也太好了、嗯、太好了啊。嗯，
0: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
1: 嗯，
0: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1: 是个大谎言。
0: 哎，补了3年的钙片、
1: 嗯，
0: 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1: 哦，
0: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1: 嗯，
0: 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
1: 嗯，
0: 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1: 对，
0: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1: 没错、嗯、
0: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哎、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儿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哦、就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这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儿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
0: 嗯、
1: 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0: 对，
1: 嗯，
0: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草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感觉吧啊、哦、眼里有东西。
1: 嗯
0: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1: 嗯，对，
0: 您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1: 嗯，
0: 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我还排的事先给小高了。
1: 嗯，
0: 我您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1: 嗯，
0: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到啊、哦、就忘了这眼睛了。
1: 你眼睛难受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难受是不是啊？
0: 哎，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1: 特别清楚。嗯，
0: 哎，这药太好了。
1: 嗯，
0: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1: 哎，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啊、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2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0: 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因为我报了65%
1: 啊，
0: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1: 对对对对，
0: 我今天想再买2副。
1: 嗯，
0: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1: 可以，累计3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0: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志得福寿慧根，
1: 嗯，
0: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1: 哎，好，也非常感
0: 谢
1: 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
0: 嗯，
1: 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 四虚不补，一辈

0: 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2: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1: 啊，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2: 这话怎讲啊？
1: 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2: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1: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1: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2: 嗯，
1: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囊肿啊、结节啊、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2: 嗯，
1: 加一块儿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而且
2: 什么症状？
1: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啊，乏沉。
2: 哦，
1: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您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啊，那个骨头尖儿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2: 和关节
1: 疼。
2: 啊，
1: 我还有救没救啊？
2: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说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啊，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着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这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呀、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失眠呢、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1: 哎呦，那啊，你明白了，那太好了，孙老师。
2: 嗯嗯。
1: 哎呀，我就是听您讲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2: 嗯。
1: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你说这不都一样的吗？
2: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1: 啊。
2: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本身就是个整体。
1: 对,
2: 对，
1: 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
2: 嗯、
1: 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2: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 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

0: 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
1: 嗯，
0: 你看我们补虚派呀，我们已经传承了400多年了，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8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3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1: 好的好的，孙老师，
0: 嗯，
1: 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3副药的话还给报销80%啊？
0: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这个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1: 嗯，好的好的，
0: 对对对，
1: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嗯，对，赶紧报名，
1: 谢谢
0: 啊，400电话不知道吗？赶紧打啊。
1: 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石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呢74岁了。
0: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0: 啊，用完了。
3: 以后往后还得要用几副药。
0: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你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0: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0: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在炕上吃炕上拉，
0: 嗯，
3: 胳膊腿都不能动，
0: 嗯，
3: 一摸一点肉馅都没有，就还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0: 嗯，
3: 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3: 我是又麻又硬。
0: 嗯，
3: 一碰就钻心的疼，
0: 钻心的疼啊！
3: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0: 啊，
3: 帮我擦擦身子啊，
0: 嗯，
3: 哪怕是轻轻搭个毛巾，
0: 嗯，
3: 沾一点点水，
0: 嗯，
3: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
0: 受
3: 不了，
0: 受不了，
3: 跟这个镇上刀割似的。
0: 哦哦，
3: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0: 嗯，
3: 也都有点萎缩的发硬了。
0: 啊，是这样啊，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3: 哎，实在很太厉害了。
0: 嗯，
3: 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0: 嗯嗯，
3: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0: 嗯，
3: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也下不来，也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0: 用开塞露，嗯，
3: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0: 嗯，
3: 就往上拉了一裤子，
0: 哟呵，
3: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0: 嗯嗯，
3: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0: 嗯，
3: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哈，
0: 嗯，
3: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0: 那为什么呢？
3: 你这个。

0: 主席派第一人，
1: 哎，
0: 不是白叫的。
1: 哦，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修方，
1: 嗯，
0: 我用上也就十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是胃肠，
1: 嗯，
0: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1: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多。
0: 放屁还挺臭。
1: 哦哦，
0: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的，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0: 是啊，
1: 嗯，
0: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排便。
1: 嗯，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话。
1: 嗯嗯，
0: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一天就能排两三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0: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
1: 哎呦，
0: 而且那色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还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啊，好事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0: 是，
1: 嗯，
0: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0: 你躺一年了，
1: 嗯。
0: 所以心话，死心都有了。
1: 哎呀哈啊！
0: 哪能想还是这样啊？
1: 嗯，
0: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1: 嗯，
0: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嗯，
0: 除硬是要一周，我老伴儿哈，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1: 嗯，
0: 以前这大腿的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1: 嗯，
0: 这个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0: 哎，不招那个罪了，
1: 嗯，
0: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0: 我老伴给我擦身上，
1: 啊，
0: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1: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0: 这一
1: 使点劲儿呗，
0: 嗯，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0: 可不是呗，那、
1: 嗯、
0: 这不敢碰，一碰就疼啊。
1: 嗯嗯，
0: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擦呀，
1: 不敢擦。哎，
0: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出了二斤春，你上二亩地
1: 了。啊，
0: 擦完这身上别提它多勤快了。
1: 哎、嗯，可不是、啊。
0: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热了。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在地下站一会儿，哎，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而且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哦哦，
0: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啊、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哎、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哎，谢谢石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哎，孙主任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1: 啊，收到了。
3: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1: 嗯，
3: 太谢谢你们了。
1: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3: 嗯
1: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政策好，感谢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3: 感谢都感谢，
1: 嗯，
3: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1: 嗯，
3: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而且现在我又回到第二春了。
1: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3: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3: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1: 哎，
3: 我呀今年53岁了，
1: 53岁，
3: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3: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1: 哎，
3: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1: 啊，她也
3: 得了心梗，
1: 啊，
3: 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嗯，然后她那个降压药啊，她一片都不吃了。
1: 啊。
3: 而且看起来啊，看着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他啊，
1: 嗯，
3: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1: 嗯，
3: 他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1: 嗯，
3: 他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
1: 哦，
3: 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1: 对，
3: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
1: 嗯，
3: 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啥是组合车呀？
1: 嗯，
3: 他说健康的人的胎盘。
1: 哦，对，
3: 这个我知道，
1: 嗯，
3: 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就是吃这个长生不老药嘛。
1: 啊，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当年那个有一个英国记者呀，就采访这个慈禧老佛爷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都7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你长生不老，
3: 嗯，
1: 你的秘诀是什么呢？”当时这个慈禧就回答这个英国记者啊，他说：“我吃的是一个。”长生不老药啊，那长生不老药是
3: 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3: 啊，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两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3: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1: 嗯。
3: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3: 对，
1: 正好。
3: 啊，嗯，
1: 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3: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啊，哎，挺好，挺好。
3: 啊，
1: 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3: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1: 嗯。
3: 嗯，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忽悠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3: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一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3: 而且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心呢，啊，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3: 哎，对，是你看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是发的那个体检单嘛，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的一个体检。
1: 嗯，
3: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这个心脏供血很好。
1: 啊，
3: 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1: 啊，
3: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
1: 哦，
3: 都不大了还。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伪百病之源呐。 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
3: 嗯，

0: 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我就很想知道你说的那个第二春是怎么回事儿。
1: 哎，
0: 这个你没往下唠啊。
1: 那个，就不能说了，那个不能播，那熟人听到了我不行，人都笑话我。
0: 没人笑话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1: 嗯，行，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
0: 哎，
1: 就是我48岁的时候就绝经了
0: 啊，48就绝经了啊。
1: 对，然后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就用我爱人都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那时候我爱人就是有这种过夫妻生活的这种意向什么的，我就不行。我都他气得不行，我都说这得都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我说天天想这些事儿
0: 啊。
1: 那时候我就分床睡，然后分房睡、
0: 啊，
1: 直到后来把我爱人逼的就干脆去单位了，人都不回来了。
0: 对，其实这个我得说你几句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食色性也啊。你爱人他是一个健康的男性，哎，50来岁，哎，所以就算男性，你看70-80岁，他得有需要啊，所以这得理解，互相理解吧。
1: 对，孙主任，我跟您说的第二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48岁就绝经了。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2个月啊。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我一看床单上有血，当时给我吓坏了啊。
0: 哎呦！
1: 我就赶紧我打车上的医院。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啊，或者什么宫颈癌什么的呀？
0: 哦，那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1: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
0: 啊，
1: 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0: 啊，就正常经血呗。
1: 啊，对，
0: 嗯嗯，
1: 我当时我说不可能，因为什么呢？我绝经都已经快5年了，我说哪还有例假呀？
0: 嗯，
1: 然后大夫说，他说送的是这个血样本，他说是你身上的吗？哎呦，我这一想啊，我突然明白了，我说我肯定是吃这个组合车的原因，让我返老还童了。
0: 哎，对，
1: 是，而且那个孙主任，话说到这儿了啊，我就也不怕什么修不修的了啊，我现在跟我爱人关系真的老好了啊，都可以说是以水相逢吧，因为我自己身体也有需要，然后他呢从单位也搬回来住了，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恩爱，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让我找回了这个失去的青春。
0: 哎呀，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填精益髓的好东西啊。其实你48岁不是绝经了，而是闭经了，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精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把它补上来了，那你的精血自然不就恢复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产生的神奇效果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自然就恢复了青春，自然就重获健康幸福的生活了啊。那今天呢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感觉呢也是积善缘得来的福报啊，当然也更恭喜您重获健康，阖家幸福。
1: 谢谢啊，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0: 没错，
1: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我现在手里呀还有12天的药，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0: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1: 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0: 但是我还得跟你说一句啊，你如果不想老来得子的话，你跟你爱人过二人世界的时候。

0: 你得采取点措施啊，不然别看你今年52是53了，你同样容易怀孕的，我跟你说啊。
1: 不会吧？这个，我还真的，你这不提醒我，还真的没注意这个。
0: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例假呀，你有例假就有成熟的卵细胞分泌呀。你要是不采取措施，那你100%得怀孕的啊。
1: 哎呀，
0: 嗯，
1: 今天我这电话打的，我跟你说，真是时候，要不然还真的没准闹出笑话来。
0: 嗯，那也不叫笑话，
1: 谢谢
0: 能怀孕呢，说明你身体好啊，这是不是什么笑话？
1: 嗯、
0: 同样呢，也祝您生活美满、健康、幸福，好吧？再见啊！
1: 谢谢，哎，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您、
0: 啊，
1: 好，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延吉全域布局消费场景，让城市烟火气变经济底气；
1: 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启幕；
0: 州总工会倾力打造公助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在寓教于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曾经一个出圈的网红打卡点带火了延吉这座城，如今延吉遍地开花的特色场景已经拼成一张覆盖全域的消费活力网，推动内需潜力集中释放。今年以来，延吉市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叠加数字电商赋能与惠民政策托底，不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升级，走出了一条从单点出彩到全域升温的特色促消费新路径。眼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延吉市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还有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
2: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生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然后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赛事经济如火如荼，而延吉市消费场景的焕新远不止于此。承载着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焕新亮相，作为早经济的市井地标，市场一开门，800多个摊位热情迎接宾客。市场一二层设置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老味道一点没变。三层打造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兼顾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

0: 求，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挤局促的消费环境，实现了从单一摊位经营到多元业态集聚的华丽转身。开业当天，客流量就达到了约 5.5 万人次，满满的人气让大家对水上市场的繁荣发展充满了期待。
1: 现在的这个人这个档次啊，各方面都提升了好多，然后人间的烟火气更加没有少，现在人感觉更多了，
2: 真的是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然后我刚刚尝了一个这个辣白菜，就是脆甜，哎呀，微微有一点那种回甘的感觉，很舒服，很爽口。
0: 在延吉，消费活力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夜间经济更是把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拉到顶峰。进入暑期以来，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和第16届延吉百威啤酒嘉年华 VIVA 未晚市集相继在1978文创园火热举行，为城市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烟火色，市民游客边吃边看，尽情狂欢。
3: 感觉延吉都挺好吃的，这边人都挺好的，这边待得也很舒服。
4: 现场设置多处氛围感满满的打卡点位，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逛市打卡。
0: 随着中国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单方面免签政策及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延吉市入境消费也在持续升温，韩国、俄罗斯游客大量涌入，带动商贸、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持续增长。为方便境外游客消费出行，延吉市围绕支付服务、退税服务、通关服务、维权服务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着力打造国际友好型消费环境。与此同时，推动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聚焦电商与跨境电商，培育数十家本土电商企业，并将延延有礼品牌引入社区，在延青社区、丹青社区等设立社区直播间，推广家乡文化。目前，全省首个跨境电商全模式综服平台已在延吉投入运营，淘宝保税延吉一号仓已汇聚51个品牌、1500个 SKU，带动3200家淘宝店铺分销合作。从赛事经济到换新市场，从烧烤嘉年华到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从国内游客纷至沓来到国际游客慕名到访，延吉以全域布局的思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持久消费动能。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9.97亿元，增长3.6%，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实现46.54亿元，同比增长2.1%，限额以上住宿行业、汽车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市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215.2万元，同比增长5.3%。接下来，延吉市还将继续深挖特色优势，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的烟火气与发展力始终热气腾腾。
5: 8月21号晚，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州委网信办、州商务局、延吉市咖啡协会协办的第4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良田白市运动假日景区启幕。副州长尹朝晖出席启动仪式，当晚7时，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明太鱼拉拉舞率先热场，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随后舞蹈映山红精彩上演，延边文旅 IP 的独特魅力在舞姿中尽情绽放。在热烈的掌声中，主办方正式发布了延边露营咖啡漫游指南以及文旅商体促消费惠民政策。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延吉市咖啡协会、龙顶足球小镇、老顶笨咖啡等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露营加咖啡业态深度融合。烟花秀表演点亮夜空，璀璨花火在星空下绽放，与露营区点点帐篷灯光交相辉映，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浪漫时刻。本次活动设置星空营地帐下延边、咖香市集烟火延边、燃情营地乐游延边、云购豪物营在延边四大板块，全方位呈现露营加咖啡加美食加互动加消费的沉浸式场景。
2: 大概邀请了30多家的咖啡商家到这里来摆摊。他摆摊的主要的项目有咖啡，还有咖啡馆的一些饮品，还有甜品和其他的吃食。露营跟咖啡因为有共同的属性，所以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把它。

0: 连接在一起。
1: 本届露营旅游嘉年华以营聚咖乡自在延边为主题，以露营家为核心模式，创新融合露营装备展销，特色美食、民俗演绎、户外运动、非遗展演、农特产品销售、文创产品推广、咖啡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新旅游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持续做大延边露营旅游品牌。活动将持续3天，以聚人气、促消费、新产业的综合效益，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我是来自延吉的，然后我已经第二次来这里了。这次有更大的舞台，也有更多的美食、好吃的，然后还有很多人，我觉得这里的气氛很好，下次我还会来的。
3: 我们景区全力做好各项配套保障工作，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延边的露营文化、咖啡文化、民俗特产推介出去，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休闲体验。
1: 近日，州总工会倾力打造的“恭祝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顺利圆满结业，全州76名职工子女齐聚一堂，在为期25天的托管时光里，沉浸式参与各类特色课程与趣味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
4: 本次暑期托管班累计开设课程400课时，整合日常看护、课业辅导、红色教育、趣味拓展4大板块，精心设置传统文化普及、安全常识教育、趣味体育运动、创意手工制作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体验。课堂之上，各类特色课程精彩纷呈，趣味十足，无人机实操，课堂人气满满。孩子们围在操作台前踊跃体验，积极尝试，看着无人机在自己的操控下凌空起飞，灵活翱翔，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满是好奇与欣喜。器乐课堂氛围热烈欢快，孩子们在敲打吹奏的律动中释放童真天性，沉浸式感受器乐艺术的独特魅力，陶冶艺术情操。此外，托管班创新打造光影思政课特色教学模式，依托延边工人文化宫专业剧场院线资源，以大屏沉浸式观影的形式，带领孩子们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征程与峥嵘岁月，让红色种子在潜移默化中根植童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初心使命，厚植爱国情怀。丰富多样的课程与贴心细致的看护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学有所得、玩有所乐的充实假期。
5: 在这个假期里，我们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课程，比如无人机射箭，无人机能锻炼陪练我们的积极力和反应力，射箭能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有收获的假期。
6: 特别感谢州总工会为我们职工解决了孩子暑假无人托管的问题。在这25天的托管时间里，孩子们有着丰富的课程，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孩子每天在这里玩的也特别开心。
1: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设置2大参赛组别，其中10公里排位赛从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出发，沿滨河南路前行，至5公里处折返后返回终点。5公里欢乐跑同样以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为起终点，沿滨河南路行进至2.5公里处折返。整条赛道全程平坦舒适，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众多跑步爱好者齐聚美丽珲春，驰骋边境赛道，用脚步丈量边境风光，在奔跑中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风情。
4: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2轮补赛今天展开，经过激烈角逐，延吉队6-2战胜合龙队，珲春队3-2力克图门队，汪清队3-1战胜安图队，龙井队3-0击败敦化队。此役战罢，龙井队继续保持全胜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随着联赛进入最后阶段，冠军归属也即将揭晓。8月29号，本届联赛最后一轮将上演焦点对决，延吉队将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主场迎战龙井。

0: 队，双方将展开直接较量，争夺本届联赛冠军。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荣美简讯。州政府办公室8月21号发布通告，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2026年州庆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至9月4号星期五，共3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8月20号，延吉市多部门联合对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景区周边旅拍店进行规范经营检查，重点核查商家证照公示和旅拍产品价格公示情况，严查低价引流、临时加价等违规行为，并向经营者重申严禁使用小蜜蜂人员拉客揽客占道宣传，同时现场补发延吉市整治旅拍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6份，引导商户合法合规经营。图门市图书馆近日组织开展魅力非遗、指尖童趣、非遗学堂锡纸画制作活动，以趣味金属创作为载体，为少年儿童搭建近距离接触传统西艺文化的实践体验平台。近日，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合龙森林公安分局森林案件侦查大队民警发现并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河，以实际成效守护辖区生态资源安全，助力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

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艺，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书香延边纳露为你读书栏目。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书是书读完了。如果有人问你书读得完吗，你一定会回答书怎么可能读得完。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平均每天新出版36万7000本书，全球目前已经累计有2亿4000多部书。如果想把这些书都读完，按照一个人可以读70年书来算，每天要读上10000多本才能勉强读完。显然把书读完无异于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但是有一位老先生却大言不惭地说书读完了。这位老先生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泛学研究和印度文化研究家金克木。金克木与季羡林、陈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他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金科木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后，是最后一批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西式启蒙教育的学者。他们那一代人既能用西语写作，又能用文言作文，真正是学惯了中西。在这一代人中，金科木更是举世罕见的

奇才，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度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还是我国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的大家。1946年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关于金科木学习外语，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著名的史学家傅斯年曾经送给他一本凯撒的高卢战记，劝他学习一下这本书。可是这本书是拉丁文的，而金科木完全不会拉丁语，但是他竟然在学习了书后所附的拉丁语语法概要以后，通过边译边学，不仅读完了这本高卢战记，而且还学会了拉丁语。也难怪有人称赞他是钱钟书先生去世后中国最有学问的人。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读完了，是黄德海编选的金科木的作品集。这本书精选了金科木谈读书的几十篇文章，并且按照主题把这些文章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应该读哪些书，第二部分讲的是金科木的读书之法，第三部分是读书人怎样在书和现实的世界里出入无间，也就是怎样破掉读书与生活的壁垒，知人知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金科木先生，看看他是怎样把书读完的。为什么说书能够读完呢？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给别人讲过他幼时的一件事。陈寅恪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夏曾佑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震惊，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书怎么可能读得完啊。等到自己老了以后，他才觉出老先生的话里的道理，中国的古书不过那几十种，是可以读得完的。金科木之所以说书读得完，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金科木认为，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这些基础书是后来的所有书的思想基础。金科木将这些称作文化本源类书籍，读通了这些书，基本上也就可以算作是读完了书。那么文化本源类书籍都有哪些呢？金科木认为，如果你读中国古书，读《易》《诗》《书》《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几本就够了。有些书是中国文化的根，读完了这几本，其他的就可以根据喜好和需要去读，甚至是可读可不读了。如果你读外国书，首先要读圣经和古兰经，然后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是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根，因此也应该先读。简而言之，金科木主张读书的时候，读根不读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书的确是可以读完的。与金科木的读书主张相比，当下我们很多人的读书顺序都反了。我们总是愿意去读上一大堆评论，或者是文化漫谈的枝枝叶叶类的书籍，而很少去读蕴藏着我们文化本源的书籍。这就像有些人喜欢《红楼梦》，但是他们却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读红学著作，而把《红楼梦》的文本束之高阁。这种舍本求末的读书方法，正是很多人越读书越浅薄的真正原因。那么青少年应该怎样读书呢？金老先生认为，正确的阅读顺序应该是，小的时候先读中国文化本源的书籍，长大以后再按照个人成长的需要和能力阅读其他书籍。这一点与我们今天的教育恰恰相反，

很多青少年都不曾系统学习过传统文化，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我们的经典文化顶礼膜拜。被称为马云背后的男人的日本首富孙正义就非常喜欢孙子兵法，即使卧病在床他都读之不弃。他曾说，如果没有孙子兵法，就没有我孙正义。再反观我们自己，真正读过读懂读通孙子兵法的人又有几人？金老先生对青少年读书的观点或许能给我们今天的教育带来一些启发。其实还有一位大家与金科木老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就是因一首《从前慢》被大众广泛熟知的作家木心。木心在纽约给当地的文艺青年们讲文学史的时候，最先讲的也是《诗经》和《圣经》，文化本源类书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很多人也想读古书，却发现古书并不容易读；想读西方著作，却发现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我们大相径庭，西方著作也同样不容易读。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读书呢？书读完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介绍的就是金科木的独家读书法。金科木是个推理迷，在他看来，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读起书来，他也主张要读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于无自处，自出自来。也就是说，要善于从书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说起边读书边提问，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都能从疑难中产生，欲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因此苏格拉底最喜欢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别人提出的命题和学说中的矛盾。也正是因为他不断的提问，才为西方哲学辩证法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同样的，中国也有个喜欢提问的代表，公羊高。公羊高在讲春秋的时候，一字一句都要问个明白，看问自答，与书对话，与己对话。金科木把这个从书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读书方法称作读书得见。在《书读完了》这本书中，金科木还用九方高相马的故事来讲解他读书的另一个方法，读书要会取我所需。九方高相马的故事出自《列子》。有一天，秦穆公请来伯乐，让他去找一匹千里马。伯乐不会相马，但他知道谁会相马，于是他就向秦穆公推荐了九方高。九方高找了三个月，终于找到了千里马。九方高禀告说，这是一匹黄色的母马，但是马到了以后，大家却发现这明明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众人纷纷嘲笑九方高连公马母马都分不清，结果等他们一试这匹马，竟然真是一匹千里马。伯乐称赞九方高相马是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疑其所不视。意思是看一件事物的时候，只关注自己需要的部分，对不关乎主题的内容可以视而不见。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才有了相马于牝牡离黄之外这个典故。意思是相马的时候，不拘泥于外形颜色，而只注重本质。牝牡离黄这个词后来也演变成了一个表示只注重外表而忽略本质的成语。金科木认为，和相马一样，我们读书也要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每本书里都有无数的内容，有很多的思想层次，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读懂和吸收，当然我们也不会全部需要。
因此，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只需要在其中选择自己需要的去阅读和理解就可以了。这是金克木读书的第二个方法，我们把它叫做九方高相马式读书。金克木尤其喜欢和书中的人物对话，书中编选的他的很多篇文章都是以和古人对话的形式写就的。举个例子，他曾写过一篇和古人谈读书的文章。大家都知道一个成语叫做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下，会师多方，奇书五车，说的是会师的学问广博，他写过的文章需要五辆马车才能装得下。于是金克木就一本正经地和会师讨论起他的五车书来。他对会师说，两千几百年前您老先生的书全在竹简上，不知一片竹简上能有几个篆字，车有多大，五车书总共能有多少字。今天我们看一天两天报纸的字，可能都能和这五车竹简上的字数比一比了。关于读书，西汉大臣东方朔曾说，三冬文史足用，意思是我连着三个冬季学习的文史知识就足够一生受用的了。于是呢，金克木就又与东方朔辩论起来了。西汉朝读的书应该是帛书，一张帛书上能有多少字？诗书礼易春秋可以算作是当时可以读到的文，但是史记当时还没有完成，是读不到的。而今天的小学生都已经开始读上下五千年，所学科目也不仅限于文和史，还有算术、自然科学、地理、手工等。金克木说，就算东方朔把秦始皇眉梢的天文历法、医卜种植、畜牧科技书都读完，也不比现在的小学毕业生博学多少。金克木的这个对话式读书法有点像是在抬杠，但是却很有趣，而且还能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如果你缺乏读书的兴趣，不妨试一试金老先生的这个读书法。这第三个读书方法，我们把它叫做对话读书法。另外，金克木还有提问法、找错法、观面相式、福尔摩斯式等读书方法，时间限制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总而言之，用金老先生的话说，读书本无定法，只要各得其所即可。怎样将读书和生活结合呢？林语堂先生说过，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执，不孤陋，不偏执。读书不仅能够让我们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能从其中看到解决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读书的终极目的应该是知识，而知识通常分为三个途径，这三个途径是逐渐递进的。金克木老先生把它概括为读书、读人、读物。首先，读书。读书是我们了解世界、知识最简单、最便捷的途径。我们可以通过读书来学道理、明是非，可以通过文字和古代先贤、外国大家对话，他们的智慧是我们取之不尽、学之不竭的。培根有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逻辑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变。说的正是读书的用处。其次，读人。金克木认为，我们除了与书中人物神交，更应该从身边人身上学习。从小家长和老师都会给我们树立身边榜样，榜样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无穷无尽的，特别是你身边的触手可及的榜样。这个榜样可以是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朋友，甚至可以是你偶遇的每一个人。只要他们身上有你值得学习的东西，就值得去读。
当你能够学会读人，

你就进入了知识的第二个阶段，最后是读物，这个是最难的，因为物比书比人都难读。王阳明倡导格物致知，《礼记大学》中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物致知是儒家专门研究物之理的学科。关于格物，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王阳明格竹子。据说，为了体会格物致知的感觉，王阳明决定拿一个竹子来试一试。于是，他对着庭院里的竹子看了七天七夜，结果不仅一无所获，最终还生了一场病。从此，他就放弃了格物的学说。其实，王阳明的这个格物是一种错误的读物，他没有真正领会到竹子的特点，而只浮于表面，自然是读不懂竹子的。事实上，我们的古人早就已经在读竹子了。未出土时已有节，到凌云处尚须心。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聊风雨蝶。这些传唱多年的诗词都是对竹子的解读。说到这里，你一定明白了，所谓读物，其实说的就是格物，观察物，从物中学习道理。书、人、物三者其实是相通的，读书就是读人，读人也是读书，读物也是读人。只有当我们能够破除掉读书的壁垒，才能够拥有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气概，才能时时处处吸收营养，真正达到读书的最高境界，不读书。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这本书读完了的主要内容。在第一部分里，这本书讲的是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金科木给出的答案是要读代表文化本源的书。然后金科木讲到了读书的具体方法。在这一部分，我们重点介绍了金科木的读书有见读书法、九方高相马式读书法和对话读书法。最后我们讲了怎样才能把书读通，也就是怎样把读书和生活相结合的问题。金科木给出的答案是要读书、读人、读物三者相结合，从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以上就是今天与您分享的金科木的《书读完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希望这本书能够给爱读书的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礼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
3: 真是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

0: 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 同乡。

0: 寿无疆，
1: 听不见你
0: 身强体健，
1: 百岁当千一。
2: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呢，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啊？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啊，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犯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

家专利补续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这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这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兽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

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哎，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那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颗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颗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一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的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入白骨之功效。起死人入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
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

0: 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

0: 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
3: 哎，
2: 您好。
3: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3: 通上电话了啊，哎。
2: 刚才接电话的人说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3: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拿点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儿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2: 哎，好嘞，老师、
3: 哎、
2: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哎、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3: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石家庄的啊。
2: 嗯，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他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3: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2: 你等一下，我等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3: 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3: 嗯，
2: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您是个非常怎么说厉害的修行之人吧？
3: 对呀，您过奖，您过奖。
2: 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3: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2: 对，真的，您说的真好。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3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3: 哪3个事儿啊？
2: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啊，用上了啊，哎，
2: 用了很不错。
3: 嗯，
2: 我这人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3: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呢、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2: 哎，我的，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3: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你这个情况啊？
2: 嗯，这个情况有5-6年了
3: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2: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3: 是的，是的啊。
2: 嗯，一直这么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3: 对。
2: 嗯，我用到今天11天了。
3: 啊、
2: 嗯、啊。您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3: 眼睛好多了。
2: 到对、
3: 哦，
2: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3: 哎，那见效了啊。
2: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3: 嗯，
2: 就是腿不抽筋了。
3: 哎，
2: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3: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11天，最近这一周啊、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2: 我没 就这样我能睡好。

0: 觉。
1: 为什么您的腿还抽筋儿不见？
0: 现在不抽了。
1: 不抽了是不是？
0: 彻底都不抽了。
1: 也太好了，太好了啊！嗯嗯，
0: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
1: 嗯，
0: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1: 是个大谎言。
0: 哎，补了3年的钙片，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1: 哦。
0: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1: 嗯。
0: 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
1: 嗯，
0: 治好我的腿抽筋了。
1: 对，
0: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1: 没错，嗯，
0: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哦，就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0: 对，
1: 嗯，
0: 这药用的效果劲儿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好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干嘴巴啊，眼里有东西。
1: 嗯
0: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1: 嗯，对。
0: 您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1: 嗯，
0: 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我还排的视频给小高。
1: 嗯，
0: 您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1: 嗯，
0: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啊就忘了这眼睛了。
1: 您眼睛难受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还没难受是不是啊？
0: 哎，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1: 特别清楚。嗯，
0: 哎，这药太好了。
1: 嗯，
0: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1: 哎，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两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0: 对对对，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1: 啊，
0: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1: 对对对对，
0: 我今天想再买2副。
1: 嗯，
0: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1: 可以，累计3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0: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智德福寿慧根，
1: 嗯，
0: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1: 哎，好，也非常感
0: 谢
1: 了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呀，孙老师太兴奋了，真的。
1: 嗯，
3: 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1: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3: 啊，
1: 哎，
3: 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这话怎讲啊。
3: 嗯，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
1: 嗯，
3: 哎呀，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1: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3: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嗯，
3: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1: 嗯，
3: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

0: 囊肿啊、结节啊、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1: 嗯，
0: 加一块儿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
1: 还有什么症状？
0: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啊，乏沉。
1: 哦。
0: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你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啊，那个骨头尖儿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1: 还关节疼。
0: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1: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就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啊，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的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这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呀、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失眠呢、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0: 哎呦，那啊，你明白了，
1: 哎、
0: 那太好了，孙老师。
1: 嗯嗯。
0: 哎呀，我就是你听您讲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嗯。
0: 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1: 嗯。
0: 我这么
1: 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你看我们补虚派呀、啊、我们已经传承了400多年了，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8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三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0: 好的好的，孙老师、
1: 嗯、
0: 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三副药的话还可以报销80%啊？
1: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这个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0: 嗯，好的好的，
1: 对对对，
0: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嗯、对，赶紧报名，
0: 谢谢
1: 啊！400电话不知道吗？
0: 啊、
1: 赶紧打啊！
0: 嗯，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

0: 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2: 哎，你好，石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是沈阳大东的。
1: 哎，你好，你好。嗯，
2: 今年的74岁了。
1: 嗯，
2: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1: 啊，用完了。
2: 以后往后还得要用几副药。
1: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你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哎，好的，好的。
1: 哎，
2: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1: 嗯。
2: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1: 嗯，
2: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炕上吃炕上拉。
1: 嗯，
2: 胳膊腿儿都不能动。
1: 嗯，
2: 一摸一点肉馅都没有，就跟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1: 嗯，
2: 冰凉冰凉的。
1: 嗯，
2: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2: 我是又麻又硬。
1: 嗯，
2: 一碰就钻心的疼，
1: 钻心的疼啊。
2: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1: 啊，
2: 帮我擦擦身子啊，
1: 嗯，
2: 哪怕是轻轻搭个毛巾，
1: 嗯，
2: 沾一点点水，
1: 嗯，
2: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1: 受不了，
2: 跟这个真上刀割似的。
1: 哦，
2: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1: 嗯，
2: 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1: 啊，是这样啊，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2: 嘿嘿，哎，实在很太厉害了。
1: 嗯，
2: 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1: 嗯嗯，
2: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1: 嗯，
2: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也下不来，也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1: 用开塞露，嗯，
2: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1: 嗯，
2: 基本上拉了一裤子。
1: 哟呵，
2: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1: 嗯嗯，
2: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1: 嗯，
2: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哈，
1: 嗯，
2: 我真得给你竖个大拇指。
1: 那为什么呢？
2: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1: 哎。
2: 不是白叫的
1: 哦，
2: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2: 我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
1: 嗯，
2: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1: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
2: 多，放屁还挺臭，
1: 哦哦，
2: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了，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2: 是啊，
1: 嗯，
2: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1: 嗯，
2: 然后就是排便，
1: 嗯。
2: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啊。
1: 嗯嗯，
2: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
1: 嗯，
2: 一天就能排2-3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2: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
1: 哎呦，
2: 而且那色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还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啊，好事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2: 是，
1: 哎，
2: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吧？
2: 你这我躺一年了，
1: 嗯，
2: 所以说心话，死的心都有了。
1: 哎呀，啊，
2: 哪能想还是这样啊？
1: 嗯，
2: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1: 嗯，
2: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2: 是是，
1: 嗯，
2: 从用上药一周，我老伴儿哈，因为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1: 嗯，
2: 以前这大腿的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1: 嗯，
2: 这个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2: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2: 哎，不招那个罪了。

0: 这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0: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1: 啊，
0: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1: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0: 这一
1: 使点劲儿呗。嗯，
0: 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0: 可不是呗，那、
1: 嗯、
0: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1: 嗯嗯，
0: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擦呀，
1: 不敢擦。哎，
0: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戳到二斤春，你身上不地了
1: 啊？
0: 擦完这身上别提了，多轻快了。
1: 嗯，可不是、啊。
0: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热了。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在地下站一会儿，也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而且这补剧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勒克了。
1: 哦哦，
0: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啊、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哎、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
0: 谢谢石大夫。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
1: 嗯、
3: 哎，孙主任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1: 啊，收到了。
3: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1: 嗯，
3: 太谢谢你们了。
1: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3: 嗯
1: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政策好，感谢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3: 感谢都感谢。
1: 嗯，
3: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1: 嗯，
3: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而且现在我又回到第二春了。
1: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3: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3: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1: 哎，
3: 我呀今年53岁了，
1: 53岁，
3: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3: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1: 哎，
3: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1: 啊，她也
3: 得过心梗，啊，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她那个降压药啊，她一片都不吃了。
1: 啊。
3: 而且看起来啊，

0: 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他啊，
1: 嗯，
0: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1: 嗯，
0: 他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1: 嗯，
0: 他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1: 对。
0: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啥是组合车呀？
1: 嗯。
0: 他说健康的人的胎盘。
1: 哦，对，
0: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就是吃这个长生不老药嘛。
1: 啊，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当年那个有一个英国记者呀，就采访这个慈禧老佛爷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都7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你长生不老，你的秘诀是什么呢？”当时这个慈禧就回答这个英国记者啊，他说：“我吃的是一个长生不老药啊，那长生不老药是啥呀？就是组合车。
0: 嗯”嗯嗯，是。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组合车啊，
1: 嗯，
0: 她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就花了16800，我买了三副药。
1: 买三副药16800呀？
0: 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1: 啊
0: 啊！我吃上当天啊，我都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1: 嗯，
0: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1: 嗯，
0: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1: 有提高这么多呀？
0: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就这样。
1: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2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0: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1: 嗯。
0: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挺好。
0: 啊、嗯，
1: 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0: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啊、哎，挺好，挺好。啊，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0: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1: 嗯。
0: 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啊，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0: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1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0: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心呢、啊、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0: 哎，对，是你看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是发的那个体检单嘛，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1: 嗯，
0: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这个心脏供血很好
1: 啊。
0: 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1: 啊，
0: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都不大了还。
1: 哎，
0: 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我就很想知道你说的那个第二春是怎么回事。
0: 哎，
1: 这个你没往下唠啊。
0: 那个就不能说了，那个不能播，那熟人听到了我不行，人家笑话我。
1: 是没人笑话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0: 嗯，行。
1: 嗯嗯，
0: 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就是我、
1: 哎、
0: 其实我48岁的时候就绝经了
1: 啊。48就绝经了啊、嗯、
0: 对，然后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1: 嗯，
0: 就用我爱人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1: 嗯，
0: 那时候我爱人就是有这种过夫妻生活的这种意向什么的，我就不行，我都气得不行，我都说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我说天天想这些事儿
1: 啊，
0: 那时候我就分床睡，然后分房睡、
1: 啊、嗯，
0: 直到后来把我爱人逼的就干脆去单位了，人都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这个我得说你几句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食色性也啊。你爱人他是一个健康的男性，五十来岁，所以就算男性、
0: 嗯、
1: 你看七八十岁他得有需要啊，就这得有点理解，互相理解吧。
0: 对，
1: 嗯，
0: 孙主任，我跟您说的第二春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不说了吗，我48岁就绝经了，
1: 嗯，
0: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二个月啊，
1: 嗯，
0: 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我一看床单上有血，当时给我吓坏了啊。
1: 哎呦，
0: 我就赶紧我打车上了医院，
1: 嗯，
0: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
1: 嗯、
0: 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1: 嗯嗯，
0: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啊，或者什么宫颈癌什么的呀。
1: 哦，那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
1: 嗯，
0: 他说我这是经期血，然后大夫说他说送的是这个血样本，他说是你身上的吗？哎呦，我这一想啊，我突然明白了，我说我肯定是吃这个组合车的原因让我返老还童了。
1: 嘿，对、啊、
0: 是，而且那个孙主任，
1: 嗯，
0: 话说到这儿了啊，我就也不怕什么修不修的了啊，
1: 嗯，
0: 我现在跟我爱人关系真的老好了啊，
1: 嗯，
0: 都可以说是以水相逢吧、
1: 哎、
0: 因为我自己身体也有需要、
1: 嗯、
0: 然后他呢从单位也搬回来住了，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恩爱，
1: 嗯，
0: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让我找回了这个失去的青春。
1: 哎呀，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天经一随的好东西啊。其实你48岁不是绝经了，而是闭经了，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经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把它补上来了，那你的经血自然不就恢复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产生的神奇效果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自然就恢复了青春，自然就重获健康幸福的生活了啊。那今天呢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感觉呢也是积善缘得来的福报啊，当然也更恭喜您重获健康，阖家幸福。
0: 谢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1: 没错，
0: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1: 嗯，
0: 我现在手里呀、啊、还有12天的药，
1: 嗯，
0: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1: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0: 行，哎，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嗯，但是我还得跟你说一句啊，
0: 嗯，
1: 你如果不想老来得子的话，你跟你爱人过二人世界的时候，你得采取点措施啊，不然别看你今年52是53了，你同样容易怀孕的、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不会吧，这个我还真的，你这不提醒我还真的没注意这个。
1: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例假呀，你有例假就有成熟的卵细胞分泌啊，你要是不采取措施，那你100%得怀孕的啊。
0: 哎呀，
1: 嗯，
0: 今天我这电话打的，我跟你说真是时候，要不然还真的没准闹出笑话来。
1: 嗯，那也不叫笑话，能怀孕呢、
0: 嗯、
1: 说明你身体好啊，这是不是什么笑话、
0: 嗯、
1: 同样呢也祝您生活美满健康幸福，好吧，再见啊。
0: 谢谢、
1: 嗯、
0: 哎，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好，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 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

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6: 天无下日，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

0: 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自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呢，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万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

画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儿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儿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这个缘分啊，是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这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兽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
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

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哎，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那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颗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颗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一年。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小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这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肉白骨之功效。

0: 起死人入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啊，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

0: 啊，要是能够再高低是那个心跳声，那就更像了，我就可以开始唱了。
1: 心跳是吧？我来。
0: 你已经。哎呀，不要三下。
2: 我紧张，第四下是打的嗝。
0: 啊，你到边上啊。啊。音乐。
2: 好好唱。
0: 好。

0: 我老婆唱的好吗？你们喜不喜欢呢？
1: 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我成了一名歌手了，老公。
0: 老婆。
2: 等会儿。电话。
3: 喂，老孙子啊，对，是我。什么？哎，好的。
2: 老婆啊，我们村里的张嗲嗲，下个月一号80岁，请你回去唱歌。
1: 妈呀，这是大生意啊！走。
3: 哎呀，这走回去，恐怕张嗲嗲就81了。

0: 要想取得成绩，那必须得下真功夫啊。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这段啊，是由黄蓉同名表演的小品《我不是歌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
1: 这个节目是我们来表演，
2: 明天的太阳
1: 还是头一次来，
2: 太阳吹开了人们的笑脸，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真诚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晚霞映天边，春风啊吹。

0: 看我往这儿一站没有
1: 啊，
0: 就是一部收音机。
1: 收音机
0: 落地式。
1: 嘿呀，还挺高级。
0: 嘿嘿，
1: 那我得问问。
0: 随便问。
1: 你这
0: 耳朵调谐钮，
1: 眼睛
0: 指示灯，
1: 嘴
0: 喇叭，
1: 那你这鼻子
0: 插座，
1: 哇，还挺全的。
0: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1: 哦，那咱们试一下。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0: 谁让你不安地线呢？
1: 那你倒说清楚了，你安上地线试一下。还真有声儿啊。电台报时，
2: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60整。
1: 嗨，你说9点不就完了？
2: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1: 哦，少儿节目。
3: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2: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1: 哎呀，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5: 老爷爷好。
4: 你们认识我吗？
5: 不认识。
4: 不认识啊？回家问问你爸爸。
1: 问他爸爸干嘛呀？
4: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1: 哇，这可有年头了。
4: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1: 讲什么呀？
4: 你们猜。
1: 那猜不着。
4: 猜不着啊。
1: 啊，
4: 那就对了。
1: 这怎么对了？
4: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1: 嗨，
3: 小喇叭搞不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这就完了，
3: 拜拜。
1: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是换一台吧。
2: 哦，孝林广播电台，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1: 还什么内容都有。
2: 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1: 哦，介绍哪一对？
2: 相声演员孝林。
1: 哦，是他。
2: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他口齿伶俐，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1: 嘿，
3: 谢谢谢谢。
1: 他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你
2: 相声演员李国盛。
1: 还有我呢，你看。
2: 李国盛，五官端正，大眼睛，双眼皮儿，瓜子脸，倒长的。
1: 啊，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2: 此人患有肥胖症。
1: 嗨，
2: 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1: 嘿，哎呀，他到我这儿寻人启事了。
2: 面谢。
1: 你谢什么呀？你倒换一台吧。
2: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1: 嘿嘿，广告节目。
2: 肥胖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MTL 公司最近研究出最新减肥偏方，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1: 还真灵。
2: 即将向全国推广
1: 啊，
2: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1: 啊。这是什么偏方？
2: 半年别吃饭
1: 啊。这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2: 本偏方只是肥胖，不管生死。
1: 没听说过。
2: 半年别吃饭。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影剧院广播电台。
1: 啊，哦，又改直线广播了。
2: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1: 哎，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啊？
2: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1: 哎呀，这节目太好了。您喜欢听什么歌，您一嚷他这就给您唱。哪位？ 喜欢听什么？您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呀，是吗？啊，一把火啊。
0: 爱听这首歌的人不多。
1: 为什么呀？
0: 没人鼓掌。嗯，
1: 我说这电台怎么什么都听得见呢？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怎么没声了？
0: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啊，
1: 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0: 这是本台的特点。
1: 呵，你这叫什么特点呢？你这换一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1: 怎么着？
0: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1: 哦，转播什么？
0: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1: 啊？哪有这球赛呀？
0: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啊，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1: 这级别还挺高。
0: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1: 运动员入

0: 啊，这是送给你明天的太阳。
1: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0: 啊？咱听了半天是电台广播呀。
1: 哎，这算你说对了。
0: 怎么呢？

0: 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1: 大家请看，
0: 嗯，
1: 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是
0: 穿的什么？
1: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0: 嗨，怎么穿这个呀？
1: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0: 他们
1: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0: 嘿呀，
1: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动作非常可爱。
0: 哎，好嘛，穿这个废嘴皮子。嗯，
1: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0: 比赛开始了，
1: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0: 他是哪位？
1: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霹雳。
0: 霹雳，
1: 首先由霹雳开球
0: 啊！
1: 霹雳把球传给前卫，前卫传给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0: 啊，
1: 塌了又回传给霹雳，霹雳塌了，配合的非常巧妙。
0: 哇！
1: 塔拉带球向他的板带，
0: 嗯，
1: 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得不好，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里阻截了下来。
0: 啊，
1: 西里带球向他的板带，欧洲队三个队员闪电阻截，西里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0: 啊，
1: 花了又回传给西里，西里花拉配合的非常默契。
0: 哇，
1: 这边是踢了塔拉，这边是西里花拉，踢了塔拉，西里花拉，踢了塔拉，西里花拉，踢了塔拉，西里花拉，踢了
0: 塔拉，西里花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的结果。
1: 玻璃杯全碎喽，
0: 冲这名字就得碎。
1: 经过90分钟的激战，
0: 嗯，
1: 比赛结果是
0: 几比几？
1: 明天的体育节目能播出。
0: 得，又白费劲了。
1: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还听唱歌吗
1: ？Disco 皇后
0: 啊。哎呦，这
1: 头头小个的头
0: 盔，
1: 你看他多么快活，
0: 要犯病，
1: 摆摆头，摇摇你的手，
0: 索性换牛了。
1: 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0: 咱听这个
1: ，Disco 皇后。
0: 嗯。
1: 吼吼吼，跳个迪
0: 斯科，你说我听不了这样的歌吗？
1: 你看他多么快活。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0: 这回行了
1: ，Disco 皇后。
0: 仨歌星一个歌啊！
1: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 Disco 皇后。
0: 啊，全是，我给你。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学电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出口成章》。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2: 没错。
1: 这你看看。
2: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1: 好啊，
2: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好，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2: 说得非常好啊。
3: 我说冯巩啊，
1: 哎，
3: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
1: 咱们学习的机会，
3: 咱们换一个形式。
1: 什么形式？
3: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1: 猜谜语
3: 行吗？
1: 我最喜欢猜谜了。
3: 真的？
1: 没问题啊。
3: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1: 是吗？
3: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1: 我有点参与一下啊。什么谜语？
3: 说猪八戒。
1: 猪八戒。
3: 猪八戒你知道吗？
1: 啊，这这人老朱同志啊，
3: 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猪八戒参加宴会，
3: 大意人名。
1: 哦，还是个人名字，
3: 相当难猜。
1: 哟，那我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
3: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这人是
3: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1: 啊，这个谜语不错，
2: 有点意思。
1: 好，很有水平啊。
2: 那是。
1: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2: 啊。你说什么？
1: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2: 这是
1: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2: 强多了，亮亮啊，怎么样？
3: 你这脑子可不慢，
1: 跟着咱快点。
3: 好，您往这一站，嗯，这就是个人名。
1: 这是谁？
3: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
1: 巩俐，要这么说呀，啊，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3: 这是
1: 牛奔儿，脱甲的上影的，这是牛奔儿。
3: 哦，那。和你的这个颈部，
1: 颈部
3: 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1: 要这么说呀，
3: 啊，
1: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草，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啊，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3: 开玩笑没边儿了，
1: 换一别的形式，
3: 换什么形式？
1: 叫做首尾相接，
3: 什么意思？
1: 这是我提一个字
3: 啊，
1: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3: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1: 我随便说个字
3: 啊，
1: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3: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3: 啊，有这个词。
1: 最后一个字是
3: 德高望重，重。
1: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3: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行吧，
3: 同志啊，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 不是您什么毕业？
3: 本人大学毕业。
1: 牛群先生啊，这是您贵姓啊？
3: 我姓牛。
1: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3: 你有什么要求？
1: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3: 哪四个字？
1: 十分美好。
3: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1: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
3: 啊，
1: 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3: 哦，这是应该的。
1: 行了，
3: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1: 嗯，
3: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1: 可以谐音。
3: 那咱们现在开始，
1: 到了，
3: 好了，提字吧。
1: 谁提字？
3: 你啊？
1: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了。
3: 那你的意思
1: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3: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
1: 了。当场绕，
3: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1: 对了，
3: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1: 都可以，
3: 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1: 现场测验。
3: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
1: 什么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什么字？你等等等会儿，这说什么字？
3: 牛。
1: 这个不能。哎，等会儿，你提牛字，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个。
3: 对呀。
1: 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0: 是
1: 牛，
0: 绕到
1: 十分美好。
0: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1: 牛，
0: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1: 咱换个字行吗？就这字，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0: 牛，
1: 牛，
0: 牛，鬼蛇神。
1: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0: 神，神采奕奕，
1: 奕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愤图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翼双飞，
1: 飞
0: 飞煞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1: 这不算，这不算呀，这不算。为什么？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0: 啊，
1: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今天安排一小客户坐那儿了。我知道
0: 啊，这是我表弟，
1: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0: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1: 这边肯定没有。
2: 今天谁呢？
1: 来一点，来一点，真便宜。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你，什么字随便啊？
0: 大家其次。
2: 是狗还是狗啊？百分之十。
0: 狗。
2: 今天咱们怎么该跟那个动物盖上了啊？为了把那小狗狗上
1: 啊，提了个什么？提了一个就是大伙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2: 对，
1: 狗对吗？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狗非常好。
0: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1: 啊，
0: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1: 你管得着吗你？
0: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啊，这是你表姐。
1: 那是那小男孩
0: 啊，小男表姐。
1: 就是狗，
0: 狗
1: 长来这块，
0: 狗绕到十分美好，狗头，狗脑，
1: 不像啊，脑。
0: 恼羞成怒，
1: 怒
0: 怒气冲天，
1: 天
0: 天壤之别，
1: 别
0: 别开生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到此一游，
1: 游
0: 游人之不
1: 不
0: 不去不来，
1: 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今来，
1: 来，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进来，
1: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0: 来，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嗯。
1: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那个麻烦了，对不对？
0: 动，动人事迹，
1: 继
0: 继往开来。
1: 好，那什么，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来，
1: 来日方长，
0: 长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出生牛犊。不怕虎，
1: 虎
0: 虎踞龙盘，
1: 盘
0: 盘跟错节，
1: 节
0: 捷足先登，登登碰到极，
1: 集思广益，
0: 意志更坚，
1: 坚
0: 坚如磐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0: 是冤人呢，骗人，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但是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的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啊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老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可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呢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多余吗？不是，他根本的就不灵。有那么一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不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山底上的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那儿，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卦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的那石板，带个木头边儿。这是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这么一个，哎。比画是猴啊细啊，比画是猴啊长点儿，拿着石板在那儿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鱼儿，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总卖仙子也是仙子，逮的也逮的，小鱼儿，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算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灵，他说那就是灵。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是拿石笔呀、啊，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往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了。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好、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总爱看见没有？就是零。好、哦、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你寸劲儿呢，这比如说这边做着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
1: 啊？我做事了，
0: 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
1: 啊？我自己买卖。
0: 你有手艺吗？
1: 啊，我有。
0: 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了有吗？
1: 啊，有。
0: 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
1: 啊？小孩我也有。
0: 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
1: 啊，一样一个。
0: 哦，一样一个。

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咋就是呢？啊，有。哦，咋就是也有。这个天亮了，你有屁猴吗？这说我没有屁猴。哦。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八王千岁赵德芳在王府的御花园审问白云瑞，与其说审问，倒不如说走走形势。八王能真审云瑞吗？可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东南西三面的高墙上都出现了贼寇，来势之猛，人数之多，是谁也没猜到的。但见这些人一个个面带杀气，手拿兵刃，就把八王爷这些人给包围了。为首的是三个出家的和尚，一个穿黄袍，一个穿红袍，还有个穿青袍的，每人掌中是一条反背独角娃娃槊。在这听审的有小五一，还有后来的小七杰弟兄，除了徐良被人家找走了之外，愚者的都在场了。大伙一看不好，小弟兄们赶紧甩掉大衣，拽出军刃，撑撑撑撑撑撑，把八王和白云瑞是护在当中。在这些人当中，要讲究说话最算的，能为最高的是义侠太保刘世杰。再看刘世杰手压单刀往上一纵，高声断喝：呔，哪里来的狂徒，三更半夜来到安庆宫，你们想干什么？哪一个敢往前再迈一步，可休怪某手下无情。穿黄袍那个和尚把娃娃槊往身后一背，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小辈，你叫什么名字？刘世杰。哦，你叫刘世杰呀，死在眼前还胆敢说横话吗？还用问吗？你说我们干什么来的？告诉你，今儿个晚上我们要血洗东京，把八王以及他全府的人刀刀

斩尽任任诸爵，包括尔等在内，你们是都活不了啊。咱们废话少说，来，孩子们上。这老家伙一声令下，从他身后撑跳过来一个使大枪的。这家伙长得是驴脸大下巴，能有30挂零的年纪，手中使着一条钩镰枪，枪尖子有1尺半长，后头带8楞鎏金铛，是锃明刷亮。此人不容分说，是直奔刘世杰，阴阳一合把喷枪，分心便刺。刘世杰就预感到今儿晚的形势是相当严重，也没有时间问他的姓名了，手舞单刀跟此人就站在一处。一伸伸手，刘世杰发现使枪的这个小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掌中这条大枪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是白蛇吐讯，啪啪啪上下翻飞呀、啊！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只要使好了，可以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一般的人到不了眼前。可是他遇上个刘世杰，能耐再大也万难施展，世杰也是个机劲儿，也就10几个回合，他使了一招叫拦腰解玉带，小刀招刀，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把使枪的这位是腰断两截，死尸栽倒在尘埃。这个刚死了，而中又蹦过一个使枪的，这家是红脸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叫唤着就过来了、啊、小辈张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站在一处，10几个回合，刘世杰使了个倒劈紫金冠，这一刀把这个使枪的劈为2半，因为刘世杰也没躲利索，崩得满身满脸都是鲜血，就心说这个丧气。两个贼这一死，穿黄袍的和尚是吸了一口冷气呀，徐良没在眼前，你小子还成了气候了，看来非得老僧要儿子狗命。他拎着娃娃说过来了，在刘世杰身后的呢站着小元霸鲁世杰。鲁世杰一看大哥满身满脸都是鲜血，怪疼他的，他拎着亚油锤过来了，王大哥你到后边歇歇，把脸上跟身上的血擦擦，把这秃驴交给我了。贤弟多加谨慎，我知道。就这样，刘世杰提刀到后边收拾去了。小元霸鲁世杰拎着一对铁锤来到黄袍和尚的近前，二话不说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小子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赶上安庆宫来捣乱了，你有几个脑袋，可知道小爷的厉害。黄袍和尚哈着腰往下看看，为什么呢？两个人的个头差得悬殊。他一瞅面前站着干巴巴一个小瘦子，
脸蛋去黑，瓦面金睛，手

0: 这锤的个儿可够大的，跟这人有点不相称。和尚心中暗想，莫非这锤是空躺的，就是外边一层皮儿刷的色。看罢多时，和尚就问娃娃，你是何人？
1: 我呀，人送绰号小圆霸，我叫鲁世杰。听说过辽东六老没？当中有一位叫铁戟将鲁仲贤，那就是咱爹。
0: 啊呸，那是你爹，你把话说清楚了。小辈不傻装傻，不愣充愣，拿命来。黄袍的和尚抡起娃娃说，搂头便砸。这位鲁世杰在七杰当中力量是最大的，他打仗花火手，就喜欢硬碰硬。他一看和尚个儿也高，使的兵刃也特殊，看这意思分量轻不了。鲁世杰高兴了，翻着眼睛往上看着，
1: 哎呀，太好了，来来开。
0: 他把双锤狮子插花担在一块儿，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啊嚓，正碰到娃娃硕上。他的意思打算把娃娃硕给崩飞了，哪料想啊，这条娃娃硕太沉了，只颠起来有半尺高左右，把鲁世杰震得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退出有一丈多远，身子一摘边，
1: 哎呦，老家伙，你还真有把劲呢！来，再来，
0: 往上一纵，跟黄袍和尚站在一处，谁也没料到，五六个回合呀，就听见嘡啷一声，黄袍和尚把鲁世杰左手的锤给崩飞了。鲁世杰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亏，锤一飞他难免就一愣，他光顾瞅他那锤飞哪去了，就忘了这是战场了。黄袍和尚手腕子一翻，一上是下，奔鲁世杰脑袋就砸来了。小辈，你给我在这儿吧。柳金街柳玉街挨着他不远啊，把小哥俩吓得嗓音都变了，世杰主意。但是为时已晚，娃娃说正拍到鲁世杰脑袋上头，啪，可叹小圆霸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叫人家把头颅击碎，死于非命。柳金杰柳玉杰小哥俩喝刀就跳上来了，秃驴拿命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十几个回合，让黄袍和尚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再看小哥俩头颅被击碎，也死于非命。小七杰一眨眼死了仨，小武义弟兄你看，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亏呀、啊！小义是爱虎，一晃七宝刀就蹦上来了。爱虎啊，眼珠子都红了，因为在这帮人当中，属他年纪比别人大，论身份比别人也高。三哥徐良不在眼前，爱五爷就得当这份家呀。这鲁世杰 柳金杰、柳玉杰这一死，见着包大人，见着三哥，怎么交代？所以爱虎又疼又气呀、啊，心里是当当当直跳，玩了命的跳过来，跟和尚站在一处。但不管他多么着急，爱虎那能耐在那摆着呢，这些年没什么出息，也没什么发展，看来人这能耐到了一定的程度，想要拔个高不那么容易的。他是心有力不足啊，伸上手十几个照面，就觉着力不从心，不但力量头盯不住人家，相反的眼花缭乱啊，一个没留神的七宝刀碰到娃娃槊上，刀飞了。爱虎转身刚要走，和尚往前一根步，一上是下，娃娃槊就砸下来了。你给我再站啪！正拍到爱虎的后背上，这下打的骨断筋折，把爱五爷打出有一丈多远，就吭一头扎在地下，蹬得了两下腿呀、啊，就咽了这口气了。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在后头一看，
1: 五叔，你死的太惨了。
0: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小武义除了徐良之外，卢真、韩天锦、白云生都在这儿呢。想当初一个头磕到地下了，起事的时候说得明白，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爱虎为国捐躯，这哥几个命也不想要了，往上一蹦跟和尚玩命。头一个就是卢真卢四爷，可卢真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爱虎呢，所以一伸手没有几个照面，刀被崩飞了，没躲利索，啪叫人一娃娃槊打到太阳穴上了，头颅击碎，死于非命。韩天锦嗷一声过来了，从后边就下了手了，大棍子猛击秃头的后脑海。和尚使了个犀牛望月，用娃娃槊往外一招架，啪，正碰棍上，好悬没把棍子给崩飞了。两个人身形转动，站在一处。韩天锦这两下子也比鲁世杰强不了多少，因此十个照面还没到，棍子被崩飞，叫人家一娃娃槊砸脑门子上，韩天锦也死在当场。咱们说书得详详细细的交代，实则这件事情从伸手到结束也没超过五六分钟啊，就这么快。小七杰三位，小武义三位，六具尸体是横躺竖卧。您看打了这么多仗，什么莲花观啊、三教堂啊、三仙岛啊，以及过去的盘蛇岭、冲霄楼啊，甚至阎王寨，都没死过这么多人。就这回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啊，这个黄袍和尚打死这么多人并不满意，他拎着反被娃娃槊奔白云瑞来了。那边说白云瑞怎么不伸手呢？绑着呢。八王跟他讲的好，没事的时候

可以给他解开，随便溜达。如果审问的时候呢，就得受点委屈，先绑上点。故此他没过来，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旁边的人也忘了给他松绑了。离着他最近的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你看这个白云生啊，跟老白家的人截然不同，头号窝囊废，平时烟不出火不冒，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遇上事儿出来皱眉头叹气之外没能耐。眼见着小弟兄死了好几个，白大爷心里一难过，光顾掉眼泪了，也忘了把白云瑞给解开了。云瑞急得没办法，一看这怎么办呢，心说去他娘的吧，什么法不法的，我根本就没罪，这个形势我不走了。想到这，白玉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膀脚力，把绳子给崩断了，从他大哥白云生的手中噌把刀就夺过来了。因为云瑞的家伙没在眼前呢，白云瑞拎着一把普通的刀，迎着面奔黄袍和尚就下去了。这和尚本来想结果他的性命，一看他过来了，哎呀，白云瑞，别看老僧击毙了几个小子，那都是无能的鼠辈，要打还得打你这样的，拿命来。他跟白云瑞站到一处了，一伸手他一看，白云瑞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招露奇特呀。和尚就不敢想的那么乐观了，因此就加上谨慎了。但是白云瑞也吃亏，他使的这把刀飘轻，不是应手的家伙，怎么使怎么别扭，因此呢跟这和尚打了个平平，没有分出输赢上下。就在这时候，黄袍和尚喊上了，弟兄们，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你们干嘛不动手啊，还不趁此机会杀掉八王。院里的人一个也别留，全都斩尽诛绝，扎山哇，几十个贼各拉家伙奔八王就扑下来了。可下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的吕仁杰、义侠太保刘世杰、井底蛙邵环杰，小哥四个拎家伙往上一闯，跟群贼展开了混战。玉面专诸白云生也从痛苦当中醒悟过来了，他一看掉眼泪，不是时候，打吧。这位白大爷也加入战团了，现在保护八王的就剩下个大头鬼房叔安。老方往周围一瞅，我的妈，完了，今儿个算完了。他手中拎着小片刀，架着八王千岁，不住地往后倒退。这身后呢是个亭子，叫牡丹亭。没事，八王到御花园了，坐到牡丹亭，在这纳凉也好，休息也好。这地方居高临下，非常演练，里边还有个石头桌子，周围有石头堆儿。所以房叔安驾着八王就退到牡丹亭上头来了。他刚退到亭子上头，群贼就把牡丹亭包围。其中有几个贼乐的那牙都呲出多长来，大头鬼呀、啊，

你总有千条的妙计，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弟兄们，撤，摘他的大脑袋，宰了这个昏王。说着话，有几个小子提刀就进来了。

一脚把房叔安踹了个仰面朝天。房叔安呢也倒霉，他后边就是石头墩子，这后脑勺正好震到墩子上头，砰！他就觉着眼前发黑，金灯烂晃，以后就失去了知觉，大脑袋这一昏迷，就剩下一个八王了。他没有伏击之力，能反抗得了吗？不过呢，八王爷用手一摸，哎，今天身上带着一口佩剑，也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八王爷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心说我杀不了别人，我能杀我自己呀，我宁愿抹了脖子也不能落入群魔之手啊。八王千岁就打算自杀，就在这时候徐良回来了。前面说咱说了，徐良正在这参加审问白云瑞呢，有人找他说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展老爷有急事叫您回去一趟。就这样徐良回了开封府了，见着蒋平和展昭一问，找我什么事儿？把俩人问愣了。四爷一拨了脑袋，哎哎，谁找你来的？展昭也说，梁子，没人找你。谁去的？再找送信儿那个人踪迹不见。白眼没多聪明，立刻就明白了，哎呦，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莫非安庆宫要出事儿吗？徐良把想法跟蒋平展昭说了，两个人也吓了一跳，梁子，那你快回去。徐良拉金丝大环刀就往回跑，这一回来才要血溅安庆宫。白眉毛徐良挽回安庆宫一步，结果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等徐良跃上墙头，手压金丝大环刀往院里一看，院里打乱套了，都左一群右一伙，刀光闪闪，哀嚎之声四起，也分不出谁是谁的。因为白云瑞穿着一身白，披头散发，比较显眼，他看出来了。他一看老兄弟正跟一个黄袍和尚伸手，他刚想过去帮忙，又发现牡丹亭那儿出了事儿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被群贼给包围了，眼看就要有危险。这徐良也是个机劲儿啊，扯脖子喊了一声，啊，住手，王八绿悄悄的，啊，桑西荣到了。随着这一声，徐良把这零碎就倒了出去了，连镖再袖剑再石头子儿，啪啪啪啪啪啪，还这玩意儿来得痛快，眨眼间就放躺下十来个呀。徐良以猛击夺术之法飞身到牡丹亭，抡起金丝大环宝刀，嘁嚓咔嚓，嘁嚓咔嚓，哎呦噗，哎呦哎呦噗噗噗，这一顿砍呢，又砍翻了七八个，杀了条血路才冲上牡丹亭。徐良很少像今儿个这样玩了命了。八王一看徐良来了，行了，先别抹脖子了，把老头都吓傻了，三将军快来救我，怎么来了？不过这仗也没法打，徐良再有能耐
他得保护八王啊。

0: 无形中这是个累赘。你说不保护八王出事怎么办？保护这么多贼怎么对付？看了看脚底下的房树安，一瞅这位好昏迷不醒，徐良用脚尖蹬蹬他脑袋，房树安醒醒，房树安醒醒。这个人昏迷啊，要一动狠就能苏醒过来。房树安迷迷糊糊这才把眼睁开，哎呀大概我归位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不对，你这我干老，干老你来了。房树安赶紧起来，大脑袋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又觉着后脑勺这个疼啊，用手一摸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房树安这个骂就甭提了，把小片刀捡起来了。徐良跟他说，房树安，你保护八王千岁千万别离开这个地方，我去抵挡一阵。干老啊，今天晚上可够呛，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别看房树安没能耐，俩人就比一个人强得多，他拎着小片刀可以保护八王，实在不行他还能喊两嗓子呢。因此腾出徐良来，拎大环刀才走下牡丹亭。这阵的院不那么乱了，因为徐良这一来群贼受到冲击，因此才拉开了阵势。小四杰也缓了口气儿，白云生也缓了口气儿。大伙回头一看是徐良，赶紧来到牡丹亭下跟徐良相见。白云生眼泪掉下来，老三、老五、老四、你二哥全为国捐去了。徐良听完了，眼前一发花，胸膛发热，好悬没吐血呀。可是在这个时候哭没有用，徐良把心一横，眼泪没掉下来，又一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在两军阵前难免死人，难道说死人都是一头吗？光他们死，我们这不行死人，哪有那种道理？打仗双方都有伤亡，说起来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因此徐良让众人设法把尸体抢回，当然也包括柳金杰、柳玉杰和小元霸、鲁世杰的尸体，先抬到亭子旁边听候处置。这时白玉瑞提刀也过来了，再看白玉瑞浑身是汗，气得直拨了脑袋，手中这把刀不听自己的使唤。三哥，你来的正好，他我全知道了。老兄弟，希望你在这儿帮着方叔安保护八王千岁，看我的。三哥，你一个人怎么能行？这帮小子非常凶野，那怎么办？今天就是今天了，老兄弟你不必担心。给徐良把金丝大环刀给了白云瑞了。三哥您使什么？我这还有个家伙呢。老仙从怀里把青龙宝剑拽出来，你看白云瑞有了金丝大环刀，如同老虎长翅膀，这刀有分量，白云瑞使着还差不多。徐良提宝剑奔黄袍和尚。
1: 王八绿球球，你们是哪里来的？敢不敢报同名姓？
0: 小子，看你这模样，听你这口音，你是白眼没徐良？
1: 正是三老子。
0: 好，冤有头债有主，老孙找的就是你。既然今儿个在这遇上了，咱别的话都甭提了。

0: 你快过来送命要紧。
1: 王八绿秋秋，咱们俩要伤了手，还不定谁把命搭上呢。你个老东西，给你过来。
0: 还没等黄袍和尚过来，那个穿青袍的和尚就窜上来。师兄，把他交于小弟。这家伙身高过丈，手里拎着一条反背娃娃槊呀，分量跟黄袍和尚是一样一样的。这和尚没有50多岁，徐良从来没见过。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徐良一想，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利在速战速决，时间拖长了可没有好处啊。因此老心也没问这和尚子无毛友，你在哪儿出家，叫什么名，没那功夫问了。二人就站在一处，敢伸伸手了，这青袍和尚大吃一惊，一瞅这白眼眉，果然名不虚传，比那些人强得多得多呀。一开始打得慢，后来打得快，就见前边是徐良，后边是徐良，左边是徐良，右边还是徐良。徐良本不会分身法，就因为身法太快，使这和尚眼都有点发花了。不到15个回合，山西燕徐良使了一招绝艺，叫霹雳狂风第三手，怪蟒翻身，这一剑正刺透青袍和尚的前心。徐良把手腕子一翻，和尚来个大开膛，死尸栽倒在地。红袍的和尚一看，啊，弥陀佛，白眼没敢伤我师弟招数，被徐良就打起来了。老心往旁边一闪身，把槊躲过，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眼没发现这几个和尚都够剑客的身份，绝不是省油灯啊，我可得多加谨慎。打着打着，徐良冷不丁一抖手，就是一只飞镖。徐良打这玩意儿是真了不得，指哪打哪。红袍的和尚紧不了脑袋，没躲利索，这一镖正好扎到左眼睛上，眼珠子瘪了，把红袍和尚疼的啊，往后倒退10几步，把槊扔了，往地下一蹲，俩手捂着眼睛，嗷嗷直叫。虽然瞎一只眼，但是命他保住了。黄袍和尚一看，哎呀，白眼眉，临死之前你还来个蹬蹬腿儿啊！众位，杀！ 嗡，几十个贼全上来，把徐良是困在当中啊！再看徐良，进了用宝剑劈。远了用暗器打，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单身斗群寇啊。但是徐良能耐再大，他是个人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厉害不，还架不住一群狼呢。你看一开始徐良倒顶得住，后来把这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的，力量也花费了大半了，把徐良累得嘘嘘之喘，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正在这时候，那个黄袍和尚娃娃槊砸下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把娃娃槊躲开，用宝剑把槊压住。这和尚往上一较劲，徐良往下一使劲，用力过猛了，结果一口血喷出来了。人要吐了血，伤元气啊。

徐良就累得够呛，这口血再一吐出来，身上软的跟棉花一样，身子一晃就摔倒在地。群贼一看可乐坏了，徐良吐了血了，要他的命，把他乱刃分尸啊！还没等着闯过来动手呢，白云瑞领着人就冲上来了，抢救徐良，又展开混战。亭子上又剩下房树安保护八王。大脑袋一想，此地并非久留之所呀，最好把八王爷背到宫里头去，让八王传旨快调军队吧，不然的话这帮贼惹不起呀。想到这，他扶着八王往下就走。八王爷惊吓过度，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都。哎呀，把大脑袋急得这汗呼呼的。正在这时，有十来个贼嗡冲上来了。房叔安要走，八王要逃走，别让他跑了。哇，房叔安一看完喽，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了。大脑袋正在着急呢，啊，撑！牡丹亭顶上蹦上个人去，这人使了个金鸡独立，手拢凉棚往下观看，一眼看着八王和方栓了，再看此人把掌中的亮银盘龙棍一晃，撑就跳下来，二话没说龙棍便砸。他砸的可不是方树安和八王，他是砸冲上来这帮贼呀，就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打得刀枪乱飞，听当照照照，砰砰砰，哎我的妈，哎我的妈，听当那个一顿棍子把群贼赶散。八王定睛观看，是个漂亮小伙，这小伙长这个带劲劲儿就甭提了，细条条的身材，头上戴着六楞抽口软壮筋，身穿月白缎，一身软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抓的虎的快靴，上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手里一条出了号的亮银盘龙棍，怎么瞅怎么眼熟，但仔细一看还没见过。妹妹说这小伙谁呀？他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之子，白玉堂的亲侄儿，叫白春，白显明，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哮天王。这段书就是白春出世，亮银盘龙棍，棍扫东京城。你看他年轻啊，了不起。没有他呀，有很多事情闹不清楚。没有他，这个事儿就不能平息。前面书咱讲了，玉面专诸白云生是个窝囊废。你别看他也是小武艺的大爷，也是老白家的人，要能耐没什么能耐，办事情也不怎么利落，不过呢就是年纪大，份儿在那摆着呢，在小武艺当中哪个都能比他强，但是白大爷忠厚老实，这一点跟白云瑞跟死去的白玉堂截然不同。白云生的父亲是白金堂，白金堂就是白玉堂的亲大哥。白云生呢从小就定了亲了，就是浙江金华府离着12里地不远庄家屯的有个女人叫庄春嫁，跟白云生成亲，两口的夫妻感情不错，但就有一点，白云生吃的是开封府这碗饭，捕盗抓贼经常不在家，
两口子一年呢也见不了几次面。白云生的意思呢，在开封府弄几间房子，把庄氏接去，这样早晚可有个照应。但庄氏呢，故土难离，还不乐意离开老家，因此两口子经常分居。后来就生下这个孝天王白春。白春五岁那年丢了，消息传到开封，把白云生急坏了，特为跟包大人请了一个月假，回到原籍问怎么回事。结果撒下数路人马，花钱无数，这孩子也没找着。白云生一想，这叫命，命里无儿，该当如此啊！难过了些日子，日后就把这事给忘了，根本就不想他了。可这件事情呢，不属于正书，咱们没有详细交代。白春丢了吗？丢了，叫人贩子把他拐走了。您看世界上360行，吃哪行饭的都有，古往今来这人贩子是最可恶不过。他们是专门拐骗妇女跟儿童，把这人呢从东贩到西边去，花高价出售，靠倒卖人口为生啊。就因为白春小时候虎招招的不懂事，在村口玩，被两个人贩子用口袋一装给夹走了。他们不敢在本地卖，把白春一直嫁到云南昆明去了。你想五岁的小孩懂什么，都吓傻了，到这就随人贩子摆弄呗。后来他们用100两银子的高价把这白春卖个耍马戏的了。耍马戏的一看这小孩长得溜光水滑的，大眼睛挺聪明，花100两银子买来吧，这将来要训练出来，这是摇钱树啊。五岁的白春到了马戏班子，好家管的那个研究就甭提了，小小的年纪可受了苦喽。二五更的功夫，微腰折腿打把式，什么都得练，动不动就罚跪挨打，甚至不给饭吃。就因为他从小就受过这种颠簸之苦，因此他立世比较早，对人间之事给他打下深刻的烙印。什么原因呢？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寒门出孝子，薄屋出公卿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有一定道理。家里要有钱，使奴换辈，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他可以不动脑筋吃现成的，往往把这孩子惯坏了。当然了，咱不是说非得叫人贩子拐一回这孩子才能有出息啊，不拐都没出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受的刺激越大，受的苦越多，哎，他成熟的越早。白春在马戏班子受了2年罪，到7岁那一年功夫练成了，能爬杆子，在几十米的高杆子上能玩各种花活，做惊险动作，这马戏班子可以拿它换钱。结果有一次小白春不慎从杆子上掉下来，吓得是沙土地啊，真摔在地上，把孩子就摔冒泡了。正好有个出家的和尚在这看热闹，眼看白春落地，这和尚以极快的速度窜过去，一只手把白春给救了，拖住孩子轻轻放在地上。马戏班子的过来感谢这和尚，和尚觉着于心不忍呢，就问班主说，这孩子这么点儿，怎么就叫他冒险呢？
哦，拿人命换钱花，你们这心是钢铁的不成？未免太有些残忍了。班主诉了半天苦，说师父您不知道，这孩子是我们花钱买的，你别让他小，我们花了文银100两，这价码够大的，您说不让他挣俩钱儿，我们不就赔了？后来和尚动了恻隐之心了，你花100两银子买的，我给你100两银子，把这孩子卖给我得了。这班主一听也可以吧，有心不答应，知道这和尚会武术，惹也惹不起，因此100两银子成交了。这和尚就把白春带走了，带到哪儿去了？云南茂山铁扇寺。这个出家的和尚并非旁人呐、啊，正是金谷奇人老剑客柳木柳春达。在前文书咱说过，武林之中有十几名高手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柳木被排到第十位上，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高人之上的高人呐、啊。因为柳木去办事情去，巧遇此事，才买回了白春。回到铁山寺之后，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感情这一接近，小孩就不恐惧了。柳木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啊，在哪儿住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你看白春那么聪明，对家里的事情他知道。柳老剑客一问他，他都说了，说我姓白，我住的离这很远很远的浙江，叫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了，我爹就是白云生，我娘娘姓庄，我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边来了。哎呀，柳木知道，白云生那不是小武艺的大爷吗？你是老白家的后人呢，你看看这100两银子我还算花对了。后来柳木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亲自护送白春回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见着庄氏夫人。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整个金华府都轰扬动了，孩子丢了2年又回来了，把庄氏夫人好像没乐疯了。你说得怎么感谢刘老剑客吧？为此事，庄氏夫人传下话去，在金华府白家岗唱了3天大戏以示祝贺，同时命人骑快马把这个消息到开封告诉白云生，咱孩子找着了，是怎么回事。那这柳木就当了活神仙了。刘老剑客当初的意思呢，把这孩子放在家转身就走，可是由于人家家里太盛情了，把他活活拖住，你看待了这么几天还有感情呢。后来庄氏夫人就问大师父，您把我儿救了，您救了我们全家了，我们简直无法感激，也不知道给您点什么好了，您说吧，只要您提出条件来，我们绝不驳回。刘老剑客一笑，条件嘛倒有，我就怕您舍不得，您说吧，要什么我们都舍得，金银财宝我都不要，我打算收你儿为徒，传授他绝艺。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游泳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低损伤高适配的养生运动，老少皆宜，对身体十分友好。水的浮力可以抵消身体大部分重量，极大减轻了膝盖、脚踝、腰椎的承压，避免关节磨损，很适合体重偏大、关节脆弱或是不适合剧烈运动的人群。坚持游泳能紧致线条，改善体态，告别松弛臃肿，同时能增强关节灵活性和身体柔韧性。在划水蹬腿的过程中，全身四肢腰腹背部肌肉都会均匀发力，不会出现局部肌肉僵硬粗壮的情况，既实现科学塑形，又能养护骨关节，轻松养出匀称健康的体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暑热暑湿并未完全消除，中医认为脾具有喜燥恶湿特征，此时脾脏仍然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养生也要注意温养脾胃。这里建议您就别再吃寒凉的西瓜、香瓜了，以免损伤脾胃。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千岁，老千
7: 耿纯刚演陪同万修到逍遥王府迎安殿拜见太后老千岁，老千岁十分尊重云台大将，没有云台将是没有天下失而复得呀。可是今天太后老千岁一看四位云台大将都穿着便服，觉得很奇怪，就问老将耿纯：耿老将军，我儿刘秀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荐你们云台将都是公侯之爵。耿老将军，本太后记得很清楚啊。耿老将军，你受爵东光侯。耿眼将军，你受爵是好治侯。陪同将军，你受爵是灵寿侯。万修将军，你受爵是怀礼侯。为什么你们今天到长安逍遥王府来拜见本太后不穿官服呢？老将耿纯急忙回答：太后千岁，臣等奉逍遥王千岁之命，由打信都关来长安上寿，唯恐怕路上有盗寇劫夺寿礼，所以臣等身穿便服未露真相，这样才能够安然到京。到了长安之后一时慌速未换官服，望求千岁宽恕。哦，老太后听明白了才查看寿礼，然后传下口旨赏赐云台将酒席一桌，四位云台将就在逍遥王府用饭了。酒宴过后，四位云台大将又面见太后老千岁谢恩。老太后一想，四院云台大将要去住店，人吃马喂，又得耗费许多钱财，再说也并不舒服，我这逍遥王府有的是闲房，就让他们住在府里，等过了寿期我再写封回信打发他们回去面见我儿刘秀。想到这儿，老太后传下口旨，让四位云台大将暂时就住在逍遥王府，不必去住店了，然后命总王官赵世显派人给他们打扫一间房屋，派人好好伺候他们。四员战将赶紧叩谢太后老千岁，总王官赵世显就把云台大将请下迎安殿，

他们安置好了。四个人等家人把马拉进来之后，就把马上的衣包兵器也挪到屋里。老将耿纯就跟儿子耿衍还有陪同万修说，咱们爷四个住在王府中可不比住店呢，凡事都得拘束着一点，明天还得早起，因为明天是老太后的千秋万寿，上至更始皇帝，下至群臣都得到王府来拜寿，我们云台将也得随着拜寿。裴通一听赶紧说，对，咱们今天早睡明天早起。就这样，四员云台大将喝了一会儿茶，各自安歇睡觉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云台四将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准备妥当了，等着给老太后拜寿了。天亮了，太后老千岁升走了银安殿，先传下口旨让云台将拜寿。按说应该更始皇帝头一个拜寿，紧跟着文武群臣，最后才能轮得上云台将呢。那么太后老千岁为什么先让四位云台大将拜寿呢？老太后喜欢云台将啊，由打信都官来到长安，一路上太累了，如果等文武百官全都拜完了寿了，时间太长了，云台大将得等着，所以让他们早拜完寿，早一点上旁边休息去。总王官赵世简就去传达太后老千岁的口旨，耿纯就跟陪同万修说，二位贤弟呀，论理说应该是皇上拜寿，其次是大汉宗亲各部的大臣，咱们云台将得排到最后啊。现在太后老千岁让咱们先去拜寿，是叫咱们拜完了好去休息，老千岁这么办事实在是体贴下情了。好啊，耿二哥，咱们赶紧去吧。这样爷儿四个就奔了迎安殿，跪倒在地给太后老千岁拜寿。拜完寿之后，老千岁很高兴，传下口旨，赏席一桌，饮宴完毕，勿用伺候，一旁歇息吧，谢千岁。四位云台大将叩头谢恩，站起身形往银安殿下走，刚要走下银安殿，就听见四面八方叨叨叨叨炮响了，四位云台大将站住了，紧跟着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马声顺着风声就传到了银安殿前，长安城就如同天翻地覆一样啊，叨叨叨杀呀，了不得了，反王兵将，哗，这一来把逍遥王府的人全都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总王官赵世显赶紧派人出府去探问，时间不大，这人回到府中满头是汗。总王官，大事不好了，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矿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而今长安城四个城门外都有反王的兵将，把长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老太后都听明白了，怎么朱慧胡因何人何意，这帮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反王了。老太后听到此处，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天哪，老太后一下就晕过去了，吓得宫娥才女赶紧把老太后扶起来，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你醒醒。那么八大奸臣为什么要把大汉的国都献给反王呢？反王的兵将怎么突如其来的就围了长安呢？书中暗表，这八大奸臣害刘秀是用尽了心机了，他们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把逍遥王刘秀弄到河北，是想借河北的老百姓
想借河北地方官吏之手把刘秀给杀了。没想到逍遥王刘秀到了河北，云台将耿崇、耿俨、姚琦、冯异、邓禹、贾复、张公、马武这些人都奔到河北来保护逍遥王。刘秀君臣屡次冒险，每次都能够绝处逢生。刘秀每一次往前走，每一次遇险，每一次逃命，八党奸臣都能得着报告。因为刘秀刚一离开长安，这八大奸臣就把心腹人派出去，发出连环探马到河北跟着刘秀打探情况。现在刘秀君臣到了信都关，马援寇勋又来了，刘秀君臣破了反王的兵将，把飞虎帅梁林杀了。有了信都关这座城池，有了战将，有了兵了，足能破敌了。八大奸臣得报之后吓坏了，暗地在胡因的府中商议。他们真怕呀，怕什么呀？就怕刘秀君臣在河北把各路反王全都肃清了，指挥人马回到长安杀这八个人报仇啊。这七个小人看着胡因，因为他们在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时候就听二寨主胡因的，是坏主意大部分都是胡因出的。大家伙瞧着胡因，胡因说别着急，我有办法，我有个高明的主意，我这主意一出，准保叫刘秀回不了长安，咱们呢还不失富贵。这七个人一听立刻就乐了，快说吧，你就别卖关子了啊！到底有什么好主意？我这个主意不只是叫刘秀还不了朝，还能把他们弄得十分狼狈，闹好了就兴许把他们君臣灭了。行了行了，朱慧都急了，你别说这个那个的，快说说什么主意。告诉你们，咱们马上派人到黄河岸各渡口，跟着往来的客商、过往的行人当中散布谣言，就说咱们八个人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就说反王的人马已然占了长安了。这谣言要是传到刘秀的耳朵里，管保刘秀不敢还朝了。嗯，不错不错，太好了，这条计策太好了，怎么就这么办了。慢着，胡因说你们倒好啊，啊，我出过主意你们就这么办了，可这谣言是一时的，长不了啊，长了也不成啊。那刘秀要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听出了谣言是假的，他不是还照样回来吗？对呀、啊，哎呦，那您说下边还有主意没有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说刘秀知道咱们散布的流言蜚语，他肯定还得回来。咱们呢，借着谣言一起，先把刘秀君臣蒙住，然后分出四个人来，偷偷的出长安，到烈焰山去面见大枪王，说咱们愿意做内应，把长安城献给枪王，如果大枪王愿意了，指挥人马来到长安，大枪王就得了天下了。我们献长安有功，照样能在大枪王驾前做官，大权在手，势力还有，再说了，我们在长安城内所有的财物也都保住了，等大枪王的兵马到了长安，一定会派大将把守武关、姚关跟潼关，咱们在反王大军之中，刘秀君臣恨得咱们牙根拔丈长，干生气他们也没办法呀。论势力，现在刘秀兵马太少，早晚被众家反王灭了，即便是刘秀有拨乱反正之能吧，咱们也想主意让众反王跟他打，让他们斗得两败俱伤。众家反王要是灭了刘秀，也得伤不少的兵将啊。咱们几个人在长安用巧计再把大枪王杀了，天下可是咱们的了，咱们就驾灯交舞当皇上了。嘿，这七个人一听直拍手啊，妙计妙计，太好了，咱们就这么办了。
胡一心说你们就知道这么办，反正主意得我出。

大奸臣在胡因的府中商议好了之后，立刻派出心腹到黄河渡口去散布流言蜚语。紧跟着朱慧、胡因何人何意，这四个人是在更始皇帝驾前请了半个月的假。更始皇帝他不会治理天下，他是个昏君，当然就准假了。四个奸臣回到家中，穿着便服，带着十几个亲兵离开长安城，骑着马够奔烈焰山去面见大羌王。一路之上平安无事。这天四个奸臣到了烈焰山，刚一到山口，巡逻的小乔就把他们扣住了。大羌王控制得很严，任何人也不准放进山口，所以四个奸臣一到这儿就让小校给扣住了。小校立刻派人到山中面见大羌王，禀报大羌王刘廷。刘廷一听朱慧、胡因何人何意来了，他们在朝中掌握大权，上我烈焰山干嘛来了？来呀，升座中军帐，传旨召见。妈，小羌王刘廷在旁边说话了，哥哥您不必声张，这四个人来到烈焰山必然有大事，咱们在后帐接见。好兄弟呀，还是你心眼多呀，来呀，把这四大朝臣给我带进后帐。小乔一声尊令，到了山口就把这四个奸臣带进了烈焰山。来到大羌王的后帐，大羌王在这坐着呢，小羌王也在这坐着呢，四个奸臣赶紧跪倒施礼。朱慧、胡因何人何意，拜见大羌王千岁千千岁。大羌王点了点头，免礼平身，谢千岁。看座，手下人搬个座位，朱慧、胡因何人何意落座了。大羌王就问，你们在朝中掌握大权，为什么来到烈焰山来拜见孤家，有什么事吗？这四个奸臣确实是小人呐、你们在朝中掌着大权呢，多大的官职啊，位列三公，现在看见大羌王，你们也是朝中掌握大权的大臣，你们干嘛这么贱呢？没想到羌王怎么一问，扑通一声，这四个奸臣腿一软就跪下了。这就是奸臣的贱骨头。四个奸臣在地下一跪，千岁呀、只因为更始皇帝昏聩无能，国势日废，逍遥王无德，待臣冷无恩，眼看着天下要不保了，现在天下可是汉天下呀，我们不忍得把大汉天下归于外人，先王千岁，您是大汉宗亲，威名扬于四海，素得民心，被众诸侯所敬仰，所以我们来到烈焰山拜见千岁。千岁呀、请您急速发大军进取长安，您的兵到了国都了，我们作为内应就把长安城献给您，不知千岁您意下如何呀？哎呀，大羌王刘廷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出乎意料之外啊。不过刘廷心中也万分高兴啊，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刘廷天天梦见到长安，坐在金殿之上称孤道寡，可是要等我灭了刘秀杀到长安，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再说我的元帅梁林死了，我没元帅了，可刘秀元帅来了，马援在信都关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刘秀更不好灭了，该找我大羌王要做龙庭啊。没想到今天朱慧、胡因何人何意跪在我面前，要把长安献给我，天赐良机，我刘廷可以轻而易举的兵进帝都。看起来我刘廷确实能当皇上啊。看着四大奸臣，大羌王刘廷又一想，朱慧这些人在朝中身居

要职，位列三公，为什么要献长安呢？哦，哭明白了，他们暗中用计让刘秀离朝巡视河北，想让刘秀死在河北。他们根本没想到刘秀屡次逃生，而今在新都关又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我们众家反王兵退烈焰山，朱怀这些人是怕刘秀还朝啊，怕刘秀回到更始皇帝面前参奏他们，他们没办法了才来见我要献长安。我要是到了长安，必杀更始皇帝取而代之，到那时候刘秀会跟我决一死战争夺天下。他们几个朝臣在旁边一坐，这叫坐观成败。如果我真的驾登九五，我也得念他们有献国都之功，也得给他们提官厚禄啊。刘挺心中明白极了，看着四大奸臣微微一笑，大枪王确实想当皇上，看着四个奸臣心说，我得利用他们，而且我得利用各家反王的势力，我抓住这几个奸臣不撒手，跟我的兄弟小枪王密谋天下。我要是杀奔长安，我得带走几家反王，让我兄弟刘林镇守烈焰山。这头一个我就得带走大齐王田部。这个田部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勇冠天下。他虽然带着兵马来到河北了，是受我大枪王之约来的，可是他态度不明啊。平阳王公孙梅也是一样啊，经常得到报告他们两个人密谋，我必须得把他们两个分开，受我羌王弟兄所制。青州王、济州王的人马，哎，还不错，算是我们的心腹。再有一个就是烈焰山山中的寨主，武艺高强，刀法薄弱，人称大刀樊岭，可是为人残暴，是个酒色之徒。我得先把他立为一家反王，让他为我大枪王所用，然后我把态度不明的平阳王公孙美，还有滨州反王铜鼎、慈州反王高凤留在烈焰山，让我兄弟小枪王、还有白汉王、还有环法卿制约他们。等我刘廷拿下长安城之后，暗中派人送信到烈焰山，把长安城还有烈焰山的两处反王一个挨一个的用计谋把他们杀了，天下就归我羌王弟兄了。所以这四大朝臣来见我们弟兄的事情可不能走漏出去。大羌王刘廷想到这儿，用手一指，此为卿家，免礼平身，故在后寨摆宴相待，有话咱们席间再谈。朱慧胡言何人何意，听大枪王这句话说出来就把心放下了，估计这一趟是不能白来，转惊为喜。大枪王、小枪王就把他们带到后寨，酒宴已然摆上了。分宾主落座之后，斟酒布菜，巡回把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大枪王就跟四大奸臣朱慧胡因何人何意说，四位卿家，孤打算进兵长安，可是有三关之险，我兵难过，如何是好？哎呀，朱慧手捋胡须，微微一乐，千岁，那有何难呢？这三关的守将全都是我们的心腹人，千岁，如果您能往长安进兵，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暗中嘱咐三关的守将，只要千岁您的兵过关，不让他们拦着。可是有一样，千岁，您必须马上行动，有道是兵贵神速，您可不要惊动了信都关的刘秀君臣。进三关的时候，您按照我们的话办，也不要鸣锣响鼓、高挑旌旗，最好是偃旗息鼓，悄悄地过去，免得走漏风声。

小枪王说话了，好，这样好极了。可是我们兵将到了三关之内，关内各地的官吏，他们不飞奏更是皇帝吗？胡因说话了，您放心，有个机会可以放千岁大兵到长安。

0: 守长安，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帝都长安，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到烈焰山面见大枪王，要把帝都长安献给刘廷。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大枪王刘廷万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机会，刘廷高兴极了。可是刘廷不放心。四位卿家，如果说我们人马够奔长安，你们还让我们快去，这三关也好过，那么地方上有官吏，他们看见我们的兵将，能不飞奏更始皇帝吗？哎呀，胡印微微一笑，千岁呀，有个更好的机会，千岁您大兵可以长驱直入，没人管。10月25，那是太后老千岁的寿诞之日，各处的地方官员在头两天都得奔长安，朝中的文武官员也准备给老太后拜寿呢。您那时候过去谁管呢？千岁啊，您的兵将有打三关急进，昼夜并行，一昼夜就能到长安。要是能在10月25日天亮之前到达，我们哥八个作为内应开放城门迎接千岁您，您呐就能进长安了。好，既然如此，咱们就这么办了，姑跟你们约定日期，到日准到。不过这件事儿只有你们八个人知道，我们哥俩知道，万万不能泄露出去，你们可要知道，在我们众家反王当中，有个别的反王可心向刘秀的。哎呀，千岁您放心，您放心，就这么办了。好，如果孤人马到了长安，得了大汉天下，将来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四大奸臣一听大枪王刘廷说出这句话来，连姓什么都忘了。哎呀，千岁谢谢，千岁谢谢，我们现在就给您跪倒磕头，扑通一声，这四个人站起来就跪下了。跪下还叫磕头，砰砰砰磕着响头着响啊。大枪王用手挨着个的把他们搀起来了。四位卿家，坐下吃酒吧。等酒席宴过后，大枪王、小枪王又留着四个奸臣在山

中住了一夜，一直密谈到三更之后。第二天清晨，大枪王、小枪王又设宴相送，四个奸臣又偷偷的离开了烈焰山。朱慧胡因何人何意带着亲随人回归长安，一路之上纵马狂奔，路过武关、姚关，跟这两处的守将就密谋好了，叫他们放枪王人马过关，然后四个奸臣回到长安照旧供职。更始皇帝啊，是什么也不知道。咱们书回头再说烈焰山中，等四个奸臣走了之后，大枪王跟小枪王哥俩就秘密策划好了，立刻调动人马，命大齐王田部带着三万大兵为第一路，命烈焰山的寨主大刀反领改换烈焰山的旗号，也立为一家反王，带兵三万为第二路，青州王杨广带兵三万为第三路，济州王杨胜三万大兵为第四路，四路人马兵取长安，限定10月24日夜间到达，25日清晨攻打长安城。四路的兵将就把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四位反王传下命令，不响炮，不擂鼓，绕道出后山口，偃旗息鼓，急行军直奔长安。大枪王就调动了5万大兵亲自指挥往长安进兵，烈焰山这块根本之地呢，就留给小枪王刘林镇守。大齐王田部、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烈焰王大刀反领旗号不撤，仍然虚设营寨，以防信都官的探马探出实情来。四家反王的四路兵将加在一起不下10几万人呢，急行军行走如飞，有奸臣事先的嘱咐，所以这几支人马顺利的过了三关，守关的战将也不拦也不截。等到了关里了，果不出四大奸臣所料，地方的官吏在头两天都奔长安城去给太后老千岁拜寿去了，各县呢还有小官吏呢，看见反王的兵将，他们也不敢截杀呀，只好派人去报告长官，请示办法吧。那么长官也不敢动啊，因为大的官吏都上了长安了。就这样，10月24号这天夜里，各路反王大兵到了长安城外，天光一亮，八大奸臣立刻分成四路献城去迎接反王兵将。奔西门的是朱慧胡因，奔东门的是何人何意，奔南门的是陈本曹轩，奔北门的就是奸臣王凤王旷。八大奸臣分别到了东西南北四门里，就把长安城城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城门外头，四架反王的兵将早已然严阵以待了，一看城门开了，吊桥放下了，四架反王分别望下传令，火公司触火点炮，叨叨叨，炮声隆隆，咆哮而来，擂动战鼓，霎时间炮声、鼓声、杀声、喊声如同地裂山崩，就响彻长安城外。这声音传到长安城里了，长安城中上至天子、更始皇帝、文武百官，下至商民人等，谁不惊慌啊？逍遥王府内的老太后得到报告之后，立刻就晕倒在银安殿上了，把银安殿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坏了。宫娥才女们把太后老千岁扶起来，云台将可不敢离开太后左右了。老千岁坐在椅子上定了定神，就把耿纯、耿眼、陪同万修、刘直、刘龙叫到面前。众位云台将，是我大汉朝国运不幸，八大奸臣卖主求荣，反王兵将破了帝都，恐怕难以挽救了。你们赶紧备马闯出重围。刘直、刘龙，
你们回归三家。

0: 面见你父亲保住三江师爷。四位英台大将，你们急速告奔河北，面见逍遥王，禀明此事，叫他率领河北的兵将恢复帝都吧。
1: 六位云台大将
0: 异口同声：太后老千岁，臣等不遇见这件事还则罢了，遇见这件事了，哪能舍了千岁您不管呢？臣等愿意跟太后老千岁共同生存。太后老千岁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云台众将，你们如此忠义实在难得，反王兵将太多呀，你们六员大将虽然能征惯战，也不能把反王兵将斩尽诛绝呀。四位云台大将急了：老千岁，臣等虽然不能把反王兵将杀尽，但是要保着千岁全家闯重围逃难，还是能办得到的呀。哎，云台众将，反王兵将加在一起有几十万呢，杀入京师的少说也得有十几万大兵，你们六员大将虽然勇猛，也难闯重围。耿纯往前走了一步：太后老千岁，您要是不逃难也是凶多吉少啊，为什么不冒险闯围逃生呢？如果是苍天睁眼保佑我们君臣，也许能够逃出龙潭虎穴，倘若闯不出重围，我们君臣再死也不晚呢。耿老将军，你们有这样的忠心真是难得了，但愿你们六个人留着有用之身，将来福保逍遥王，灭反王，恢复帝都，捉奸臣，为国家除害，若是为我全家牺牲了，岂不可惜呀？你们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啊。六位云台大将一看太后不走，六位云台大将急了：不走全家就死了。千岁，您如果愿意逃难，事不宜迟，咱们说走就走，我们六个人情愿一死，也得保护太后千岁您闯重围。千岁，如果您不走，臣等也不能走了，我们就一起死在千岁驾前。老太后一听这话，看了看六位云台将，知道云台众将是非保驾闯重围不可了，老太后这才点头答应：君臣赶紧商量吧，有耿家父子保护着老太后，还有殷王妃、郭王妃、陪同跟万修两个人保护逍遥王的二位殿下刘庄跟刘洋，让三江王的殿下刘植、刘龙保护逍遥王的女儿魏香郡主，老太后婆媳妮儿仨就得坐车逃难了。老太后就问了一声：谁能冒险赶车呀？素有忠心的总王官赵世显过来了：千岁，我赶车。好，你既然愿意，就快去备车吧。遵命。赵世显赶紧去备车，耿冲更眼一看所有的事情都有了头绪，就请太后老千岁更衣。太后老千岁就下了银安殿，刚往后走了几步，殷王妃、郭王妃两个王妃哭着就迎出来了：太后别哭了，现在有云台将耿冲更眼保护着你我婆媳逃难，赵世贤已然套车去了，咱们快走吧。老千岁，郡主跟殿下呢？你们放心吧，三江王殿下刘志、刘龙在这儿，由他们哥俩保护郡主，陪同万修两位云台将保护二位殿下。说着话，刘志、刘龙就进了内宅了，因为他们是大汉宗亲，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本族的兄妹到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样刘植就把魏香郡主背在身上，用绸子都好缠上了。刘龙呢，就跟着大殿下刘洋、刘庄由打里边出来了，陪同往下一搓身，把刘洋背起来，用绸子都好了。

0: 秀往下一搓身，把二殿下刘庄背起来，也用绸子兜好了，全都准备齐备了。左王官赵世显来了，大家一看这赵世显全副武装啊，手里头举着一根大火通条，身上掖着一口大切菜刀，肋下头还带着一个大酒葫芦。老将耿纯就问赵王官，闯重围你怎么还带着酒葫芦啊？
1: 哎呦，
0: 我说耿老将军，您不知道这里装了三斤烧酒啊，我这个人呢是宁损十斤寿都不能缺少杯中之物，行了，闯重围没他我可不行。左王官，车套好了没有？
1: 哎，车已然备好了，咱们请太后千岁起驾吧。
0: 大家请太后起驾，老太后出来了。只见太后老千岁怀中抱着一口宝剑，后边是殷王妃跟郭王妃。老太后为什么要抱宝剑呢？因为逍遥王刘秀的两个王妃长得太美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殷丽华长得美貌无双，刘秀在没得志的时候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因为殷丽华长得太好看了，刘秀曾经说过一句话，为官要当大金吾，娶妻当如殷丽华。汉朝的时候呢，在初期把经营殿帅叫做大金吾，就如同清朝的时候这九门提督一样，那是在京城掌兵权的大官。至于殷丽华长得到底好看不好看，要按照刘秀这句话呢，当官当到大金吾他是最满意了，娶妻要娶了殷丽华他也最满意了，看起来这殷丽华一定是好看极了。郭王妃呢，咱们前文书也说过，清风山的寨主张美看见这位郭王妃就站住了不走了，非得要抢不可。这位郭王妃确实是姿容秀丽，也是美貌出众啊。现在老太后要带着这么两个美貌如花的王妃去逃难，这要出了事可怎么办呢？这不是一般人呢，这是逍遥王的两个王妃啊。所以太后老千岁带这口宝剑，要没事儿还则罢了，要是有事儿，老太后就用宝剑先把殷郭王妃炸死，然后自己再抹脖子，免得二位王妃受敌人之辱啊。老太后婆媳往前走，全府的男女仆人都跟到府前，刘植背着魏襄郡主就上了马了，把大刀在手中一擎，刘龙也上了马了，手持大枪紧跟在哥哥刘植的马后，他们哥俩就保护魏襄郡主了。陪同万修背着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也上了马了，各持利刃。殷王妃郭王妃太后老千岁上了车，耿纯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在车的左边，耿眼跨马持戟在车的右边，总王官赵世显噌的一下就窜到车上，把鞭子就拿起来了。老太后坐在车上，跟车外跪在地上府中的男女仆人说，我们要走了，府中的财物你们分散分散，各自逃命吧。这些男女仆人听了老太后的话是放声大哭。老将耿纯急了，赵王官你赶车走吧。啪，赵世显一摇鞭儿，这牲口催开了，往胡同外头就走。六位云台大将各自把战马催开，飞奔大街。等到了胡同外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长安城里乱了，老百姓背着包袱扶老携幼是乱挤乱嚷，纷纷逃难。老将耿纯一看街上这么乱，就跟陪同万修刘植刘龙说，咱们三波啊，咱们三波可各不相顾了，谁有能力谁顾自己吧。喊完了之后，他催着赵世显往前走，赵世显可麻烦了，前边难民太多，赵世显心里发慌，他一赶车往前走，他就把道走错了。

0: 按理说他们应该出长安城的东门。赵世贤就把车赶着往西下来了。等到了西门了，赵世贤愣了，就看门内有100多反王的兵卒把守着西门。耿纯睁眼说了一声：“老王官，走。”赵世贤在前边赶着车，这边是耿纯，这边是耿眼，往前一催马，抖双戟，就把这些兵卒杀得退出了西门。耿纯、耿眼催马出城，赵世贤赶着车就跟出来了。等到了西门外头护城河桥上，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就把坐骑勒住了，左王官赵世贤也把车收住了。看见对面旌旗招展，队伍匆杂，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将海，几万大兵一次排开，就挡住了去路。在反王军中有一杆龙旗空中飘荡，上边绣着三个字：大齐王。在旗脚之下，众斩将盔兵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大齐王田部。这些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大齐王田部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压住全军大队。耿纯、耿眼虽然是久经大敌了，可今天不行啊，对面反王兵将冰山将海，而自己呢是人少势单，又保着三凤架。看见对面这么多反王的兵将，也觉得眼晕呐，就跟儿子耿眼说：“耿眼，你看对面旗下的是大齐王田部，你的叔父贾父贾君文曾经说过，大齐王胯下马，掌中鞭，勇冠天下，是个劲敌，可不能轻视，咱们父子可要小心了。爹，如今咱们爷儿俩是尽人力听天命吧。”小将耿眼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啪炮声一响，有打大齐王田部左右冲出两匹马来。左边马上这员战将金甲红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远看呢怎么像邓禹呀，等离着近了看清楚了，这个人正是曾经假扮邓禹的奸臣朱慧。右边这个人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三股银叉，远看这面貌好像逍遥王刘秀，等离着近了看清楚了，原来是奸臣胡因。这两个奸臣干什么来了？书中暗表，两个奸臣听见反王军中炮响，到西门就给大齐王田部把城门开开了。城门开了之后，反王兵将立刻派出兵丁把城门接过去了。两个奸臣出了城去面见大齐王。这时候大齐王田部呢，早已然指挥人马把城西包围了，他要传令进城了。忽然间朱慧、胡因由打城里出来了，见了大齐王田部之后，三个人彼此施礼。田部刚要问话，就瞧见把守城门的兵将又往回跑。由打城中追出来两员战将，都是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戟，后边紧随着一辆车。大齐王田部就问朱慧、胡因：“二位，城中出来的是什么人呢？”朱慧仔细一看，哎呀，朱慧心中就明白了，他心中明白了，他的坏主意就有了。大齐王千岁，您看胯下马掌中戟的是云台两员战将啊，老的叫耿纯，小的叫耿眼，您再瞧那辆车，车上坐的可是逍遥王刘秀的内眷。哦，本王知道了。大齐王田部刚说到这儿，胡英赶紧接着就说：“王爷千岁，您千万可不能放走云台将啊，得把他们拿住啊。”
1: 嗯，
0: 大齐王田布听了胡音的话，心中有气呀，心中暗骂，这两个东西好可恶了，更始皇帝跟逍遥王刘秀对他们可不错呀，你们八个人原来只不过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现在是朝中的大臣，皇恩浩荡，不为不厚啊，你们应当求我把云台将放走才对。到底田部如何对待两个奸臣，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晴天。

0: 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不变如药，寿无疆，
3: 听不下你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都非常高兴。哎，因为医保给报销65%到80%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序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让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啊，无论是说这个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军事实力也好，这个发展呢都非常的迅速迅猛，可是有一件事啊，就是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国家呢如今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83.3%。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期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上千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药效再好啊，可是普通家庭普通百姓哪有能力去购买啊。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有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
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区房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报名抢定了。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可是呢它却被医学界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列，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三大顶级杀手。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的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啊，就是每三个人他就有一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呀、啊、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啊、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十有八九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换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呐、啊、这个脑啊肾呐、啊、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一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30%，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
他。

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啊、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的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啊，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各保各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是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酸涩，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

0: 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呀，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他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呢，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呢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好的药材了。紫河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首乌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啊，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啊，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到80%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1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2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

0: 聊什么呢？
1: 老朋友，老朋友。
0: 哎、
1: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十多年了，就两年前、
0: 啊、
1: 脑梗。
0: 哦。
1: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0: 嗯。
1: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0: 嗯。
1: 我都快跟那熬不起啊、
0: 嗯！
1: 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
0: 嗯，
1: 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0: 嗯，
1: 他自己就是喝水端个饭碗都不行，
0: 嗯，
1: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0: 嗯，就不能、
1: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0: 嗯，
1: 那我才100来斤儿，
0: 嗯，
1: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2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0: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1: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0: 嗯。
1: 你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0: 嗯。
1: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0: 嗯嗯，
1: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儿。
0: 嗯。
1: 所以我想试一试。
0: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呀、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1: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0: 嗯，
1: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0: 嗯，
1: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0: 嗯。
1: 哎呦吧，没想到，就刚吃上头一天，
0: 嗯、
1: 我不怕您笑话哈。
0: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
1: 他以前吧也放屁、
0: 嗯，
1: 就是那种，
0: 嗯、
1: 哎小蔫巴屁。哎，你这、
0: 嗯、
1: 这吃上头一天哈。
0: 嗯。
1: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0: 嗯，排气。嗯，
1: 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3泡屎、
0: 嗯、
1: 老臭了。
0: 嗯嗯，
1: 以前哈就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0: 嗯，
1: 而且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0: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周之内一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1: 嗯嗯嗯
0: 嗯，
1: 我哈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0: 嗯，
1: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0: 嗯，
1: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你
0: 流血啥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哎、
1: 你这5-6天以后吧、
0: 嗯，
1: 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0: 嗯，
1: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0: 嗯，
1: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插身子哈，
0: 哎，
1: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0: 嗯，
1: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0: 嗯、怎么的了？
1: 他就往后一挪，哎呀，
0: 哦、
1: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那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0: 哦，
1: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0: 是是
1: 啊，
0: 嗯、
1: 我就感觉找到门了。
0: 嗯，
1: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它肯定能好起来呀。
0: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啊，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1: 对对对。
0: 哎。
1: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
0: 嗯、
1: 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0: 嗯嗯，
1: 哎呦，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
0: 嗯、
1: 他自己能翻身，
0: 嗯，
1: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0: 对，我站那么长时间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哎、哎，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0: 嗯，
1: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0: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一天2粒就行了啊，一天2粒、
1: 哦、
0: 一次4粒就够了。 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

0: 了，咱们把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儿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一个嘴儿不少，我全给你退，好不好？
1: 好，孙主任。
0: 嗯，
1: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0: 嗯，
1: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0: 对对对，哎，报销。
1: 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再要买一副药。
0: 嗯，你之前是买了两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啊，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一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三副吗？三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一副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两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1: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
0: 你，
1: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啊，
0: 你赶紧报名是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这块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3: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拿到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
0: 哎，
3: 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0: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现在您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3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3: 那我买到了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0: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3: 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0: 拧着疼啊。
3: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到这胃里有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0: 啊，胀气是吧？
3: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着疼啊。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这嗓子眼儿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点儿就得吃饭，但饭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消沙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停了药没2天，照旧又来了，疼，
0: 反复了，是不是？
3: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
0: 哎，
3: 可把我愁坏了。
0: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 缓解一下。

0: 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米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康复。
1: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0: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1: 查过，
0: 啊、那也查过。
1: 我做胃镜的时候啊，人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0: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演药啊。你用上七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那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1: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定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0: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1: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0: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才用了七天，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0: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3: 满意满意啊。要不是发生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最刚开始啊，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0: 啊。他怎么的？
3: 他有糖尿病
0: 啊，
3: 高血压还有心脏病。人家说吃完三副药都好了，但我当时啊没舍得买，因为这一副药就5600块钱。但是我儿子知道以后啊，和儿媳妇一商量，就背着我买回了一副药。
0: 你看你这孩子啊，这儿子儿媳啊多孝顺呐，所以你是有福之人呐。
3: 是啊，刚开始啊还说他们埋怨啊。我说你花这么贵的钱给我买药，还不能跟你大爷比啊。人家家里是做买卖的，咱就是个农民，比不了。
0: 比不了。

0: 样，
1: 对不对？
0: 嗯，
1: 哎，但是哈，我用上了以后啊，就后悔说他们，哎，因为这个药可是真好，啊，难怪卖的这么贵。
0: 您什么病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有气管炎，得有30多年了。
0: 嗯，
1: 哎，年轻那会儿，我跟船出海捞鱼，
0: 嗯，
1: 着凉了，总咳嗽，哎，这不落下了病根。
0: 哎，
1: 每年春天、秋天、冬天都发作，
0: 嗯，
1: 经常咳嗽带出尿来，夏天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0: 嗯，
1: 总怕被人嫌弃啊，说身上有味儿，
0: 嗯。
1: 但是这个病啊，晚上他也遭罪啊，这个喉咙也都呼噜哗啦的全是痰，
0: 嗯，
1: 咳半天都吐不出来，
0: 嗯，
1: 这个胸口还胀得发闷，稍微走两步道就开始喘，要是啊一闻到一点烟味儿，
0: 嗯，
1: 立马就咳的这批药，
0: 嗯，
1: 常年的服用的喷雾剂啊，这不离身啊，
0: 嗯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当年您这出海捕捞啊。
1: 嗯，
0: 叫风寒侵肺，那个时候没及时补四虚，所以你看您这个病根是不是一埋就埋了30几年呢？
1: 是啊，
0: 哎，
1: 但我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1: 当天哈就感觉喉咙里的痰，哎，它清了不少，哎，这个夜里总算能少咳几声了，
0: 啊，就当天就有一定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
0: 哎，有感觉了。
1: 吃到3天哈，最明显的就是啊，不漏尿了，
0: 不漏尿了。哎，
1: 这一使劲啊，咳嗽也能兜得住了。
0: 嗯，
1: 而且我还发现排尿还有劲儿了。
0: 嗯，
1: 能尿干净。哎，到早上下面哎，还有反应了。呵呵，没想到我都多少年了，
0: 哎，
1: 在那方面都没任何想法了。
0: 哎，其实啊，《黄帝内经》早就讲过，年过40啊，肾气自半。很多咱们男性朋友啊，你这40岁以后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很多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
1: 嗯，
0: 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啊，
1: 嗯，
0: 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1: 孙主任，
0: 哎，
1: 哎呀，不让我意外的是哈，
0: 嗯，
1: 这个药它是真有用啊。这个药哈，就我就吃了7天，
0: 嗯，
1: 哎，这个喉咙里那个呼噜呼噜那个痰，哎呀，就少了，
0: 感觉痰少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呀，这个胸口啊，
0: 哎，
1: 你像不憋也不闷也不发胀了，
0: 嗯，非常好。
1: 特别到了晚上，哎呦，能踏踏实实的平躺着了。
0: 嗯，
1: 哎，这可是我30多年的老病根啊！你看，这才7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对不对？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0: 对，
1: 而且啊，我还有骨质疏松。
0: 嗯，
1: 早上起来又感觉那么浑身那么僵硬。
0: 嗯，
1: 哎，这个骨头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你缓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嗯，
1: 站个10分钟、8分钟又站不住，走几步路啊。这个腰就疼得走不起来，
0: 嗯，
1: 哎，你说为了这个腿能好起来，也没少吃药，哎呀，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平时多吃一口都不敢吃，生怕这个胃疼，吃不对路子吧，哎，这个胃也疼，
0: 嗯，
1: 哎，我发现就这几天才能吃了，吃完这个胃也不难受了，
0: 嗯，
1: 还有啊，这个腿早上起来，哎，它起身能下地了直接，
0: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同于以往你用那些传统药的地方。为啥呢？因为它是活药啊，是活药，它就能分清我们身体问题的主次轻重。它不只盯着那个什么表面啊，缓解症状啊。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能让你在7天之内、1周之内啊，让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都正常。哎，我们就有这底气。就拿这个风湿骨病患者来讲吧，你看你啊，常年吃那个治疗这个骨病的药，你看把胃也吃坏了，是不是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这就是为什么骨病的人不长寿的原因呐。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首先把你这个胃啊给你调好了，把胃气给补足了，这样呢，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也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呐。你这样呢，
1: 嗯，
0: 我们气血阴阳这四虚补的速度就更快了啊！哎，非常好，
1: 嗯，对对对，
0: 哎，非常好，嗯。

0: 哎呀，所以说哈，我也想通了，现在明白了，这地方还得用好药。
1: 哎，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哎，
0: 就是这个效果来的就是快。
1: 嗯，
0: 我听说现在用农村合作医疗本，咱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血方。
1: 对，
0: 啊，还能给报销，所以啊，我打算哈，再买两副药。
1: 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像你之前花原价买的，一会儿这么着，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讲说再订两副，这样呢加上你之前那一副，咱这三副药就能按照80%给你报销了，就相当于再买那两副呢，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的给你退回来2000块钱啊。
0: 哎呀，
1: 哎，对，
0: 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这样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把我打电话啊！
1: 对，那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药啊？你这回报名你还得用那个名，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0: 哦，好好，
1: 哎，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呀、啊、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
0: 哎、
1: 好吧？哎，
0: 好，好，以后我还给你报喜继续、啊、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
1: 你好啊，
3: 孙主任、
1: 哎、
3: 我之前也是花园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
1: 啊、
3: 哦、今天呢我就想报销来
1: 了。啊，想报销来了，可以啊、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3: 哦，我之前是买了三副。
1: 啊，买三副。
3: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1: 三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3: 那退回来这么多、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1: 啊。
3: 孙主任。
1: 嗯、
3: 这没有国家专利补血方之前呢，
1: 嗯，
3: 我这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自家还能有一天这啥药都不用吃。
1: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病必有药啊。那你能停药说明啥呀？说明你抓住了治病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气血阴阳给补足了，你的五脏六腑的底气强了，自然就不用说天天靠着这个药硬顶硬扛了，身体应该恢复得挺好啊，是不是这样啊？
3: 对呀、
1: 啊，
3: 是不是、我是得糖尿病都有20年了，刚开始呢头几年呢他一直用姜汤药控制的还可以，
1: 嗯，
3: 还以为自己不会得并发症了，
1: 嗯，
3: 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我看东西这个眼前都是有些小黑点儿，
1: 那、有黑点子了、
3: 对，你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就像是蒙了一层纸似的，他一点车都不透亮，后来这个手指头才都也开始发麻，在这之后这个双脚走路啊他从来都没有放平过，这都一老地他这个脚底啊就跟踩碎玻璃渣那样的疼，这走路时呀、都跟挣扎火燎的疼啊，哎呀我这个人也很刚强，我都比能强忍，可是到后来的心脏出问题了、忍不了了，
1: 忍不了了，
3: 对，他稍微干点活呀这个心口啊这都闷呐、喘不上气儿了，就像是有人在掐着我这个小脖要是吸一样，有一次在家里正摘着菜，这心口啊就猛地一揪，这浑身都开始冒冷汗，知道这头一栽到地上，哎呀气都倒不上来呀、结果呢这120拉到医院一检查，这说是

0: 糖尿病合并了心梗，很危险，这建议我做支架。
1: 嗯，
0: 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1: 嗯，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对对，所以大家看啊，这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啊，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不许放之前呢、啊。
1: 嗯，
0: 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
1: 嗯。
0: 你看俺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是最后晚上接到你的电话。
1: 嗯。
0: 所以啊，他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
1: 嗯？
0: 他总也是会给我买。知道听说他同事母亲也是糖尿病，用、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方治好了、
1: 嗯。
0: 他就是给我买了两盒药。
1: 啊，给买了两副药。嗯。
0: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好药。这专利药啊，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
1: 嗯，
0: 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这身子热乎乎的。
1: 嗯，
0: 这个手一天攥个拳头，总觉得攥的紧紧巴巴的。
1: 嗯，
0: 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1: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的、嗯、
0: 对对对，孙主任，
1: 哎，
0: 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它来的就是快啊。
1: 哎，
0: 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看啥东西都透亮了。
1: 嗯，
0: 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啊，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
1: 嗯，
0: 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1: 哎，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0: 大夫说都好了。
1: 好，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0: 对，都正常了。
1: 哎，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就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哎，
0: 嗯，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1: 对，
0: 这两副药吃完的时候，
1: 嗯，
0: 哎，我这个降糖药我就全部吃完了。
1: 嗯。
0: 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1: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0: 我餐前就是5.多，5.5到5.6这个样子。
1: 餐后呢？
0: 餐后就是9点多。
1: 哎，那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哎，
0: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三个月的期间呢，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疼过。
1: 啊，这个心脏心绞痛一次都没犯，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
0: 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
1: 嗯，
0: 哎呀，我姑娘，我还跟姑娘说呀，我这个心脏好了。
1: 嗯，
0: 姑娘还不相信呢。
1: 啊、哦，孩子还不信呢。
0: 哎呦，非得拉着我去医院里再查查。
1: 嗯
0: 大夫说我这心脏功效非常好。
1: 嗯。
0: 这甚至呀，比有的这30-40岁的这年轻人都强。
1: 嗯。
0: 并且呢，还有给我查一个糖化。糖化是4.9，大夫说呀，也是很正常的。
1: 哎，对，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就是你的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4.9，那说明你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啊控制得特别好啊。
0: 对，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长，那糖尿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哎，你看这些糖尿病的病理过程是不是啊？先是这个阴虚内热，然后呢气阴两虚，最后呢阴阳气血四虚了，它就分这三个阶段啊。所以说呀，你补四虚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不二法门。你再看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它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宁缓治瘀啊。哎，我们讲气虚则宁，血虚则缓，阴虚则治，阳虚则瘀啊。所以我们通过补四虚，那你气血足了，血不宁，对不对啊？你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治，阳足了，血不瘀了，你看是不是解决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呢？因此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糖尿病，他要说第二， 啊，

0: 那全天下没有谁再敢说第一的。
1: 哎呦，孙主任，你说的这个我现在真是太认可了。
0: 嗯，
1: 这样这里是糖尿病的克星啊。
0: 对，
1: 现在呀、用这个职工医保还能报销。
0: 嗯，
1: 我就是想给我老伴也买点，他是高血压
0: 啊。他高血压跟你还不一样，你糖尿病的高血压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多活几年了，是吧？
0: 那当然了，你补虚不就是补福气吗、
1: 嗯、
0: 你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而且我说呀，你补虚一次是终身受益的，现在咱们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你还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老伴如果是单纯的高血压呀，他没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我告诉你，你就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啊。
1: 但是他还有点这个什么呢，他还有点这个肾虚肾亏。
0: 哦，
1: 嗯，前列腺也不太好。
0: 哦，前列腺也不太好，还有点肾虚
1: 啊。
0: 啊，
1: 其他的倒是也没什么了。
0: 嗯、啊、嗯。
1: 嗯，我就还是想买三副药，让老伴也多吃点。你不是老说嘛，这国家专利不许放，治肾虚，这一个好一个。
0: 嗯，对。
1: 我也想再吃一点，想巩固一下。
0: 是这样，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哥哥是吧，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可以说叫手拿把掐的啊。如果是你两个人老两口都用的话，你买三副我不反对，那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啊？
1: 好好，
0: 真
1: 的、
0: 哎、
1: 那我这打个电话呀、啊、就是办这个事。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那
0: 哎，不客气啊。嗯，
1: 好
0: 的，咱们再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你说。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

0: 年传世奇方，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3: 听无厌，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65%-80%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 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

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让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啊，无论是说那个经济实力也好，还是军事实力也好，这个发展呢都非常的迅速迅猛。可是有一件事啊，就是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国家呢如今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 83.3%。 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期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上千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药效再好啊，可是普通家庭普通百姓哪有能力去购买啊。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有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报名抢定了。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可是呢它却被医学界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列，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3大顶级杀手。它最狠的地方啊

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的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啊，就是每三个人他就有一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软，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呀、啊、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啊，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十有八九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换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呢、啊、这个脑啊肾呢、啊、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一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人群，这个风险就更高了，有超过80%老人甚至熬不过6个月。那80岁以下的老人呢，就算你侥幸躲过了，也有超过1/2的老人再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孙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立帕肽啊、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

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呢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各保各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啊。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是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酸涩，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呀，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它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

0: 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呢，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呢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好的药材了。紫河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首乌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啊，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啊，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而且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到80%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1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2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了，我不知道说啥了。
0: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3: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虚方哈。
0: 嗯。
3: 哎，这药太好使了，
0: 哎，
3: 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0: 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

0: 聊什么呢？
1: 老朋友，老朋友。
0: 哎、
1: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十多年了，就两年前、
0: 啊、
1: 脑梗。
0: 哦。
1: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0: 嗯。
1: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0: 嗯。
1: 我都快跟到。

0: 斤的大体格子，
1: 嗯，
0: 那我才100来斤，
1: 嗯，
0: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2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1: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0: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1: 嗯，
0: 你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1: 嗯，
0: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1: 嗯嗯，
0: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儿，
1: 嗯，
0: 所以我想试一试。
1: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呀，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0: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1: 嗯，
0: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1: 嗯，
0: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1: 嗯，
0: 哎呦吧，没想到，
1: 嗯，
0: 就刚吃上头一天，我不怕您笑话哈。
1: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
0: 哎，
1: 嗯，
0: 他以前吧也放屁，
1: 嗯，
0: 就是那种，
1: 嗯，
0: 哎小蔫巴屁，哎你这。
1: 嗯，
0: 这吃上头一天哈，
1: 嗯，
0: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1: 嗯，排气，
0: 啊，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3泡屎，
1: 嗯，
0: 老臭了，
1: 嗯嗯，
0: 以前哈就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1: 嗯，
0: 哎呀，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1: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
0: 啊，谢谢，
1: 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
0: 嗯，
1: 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周之内一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0: 嗯嗯嗯
1: 嗯，
0: 我哈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1: 嗯，
0: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你说
1: 流血色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你说5-6天以后吧，这，
1: 嗯，
0: 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1: 嗯，
0: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1: 嗯。
0: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插身子哈，
1: 哎。
0: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1: 嗯，
0: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1: 嗯，怎么的了，
0: 他就往后一挪，哎呀，
1: 哦，
0: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那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1: 哦，
0: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1: 是是
0: 啊，
1: 嗯，
0: 我就感觉找到门了，
1: 嗯，
0: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他肯定能好起来呀，
1: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哎，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0: 对对对，
1: 哎，
0: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
1: 嗯，
0: 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1: 嗯嗯，
0: 哎，我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
1: 嗯，
0: 他自己能翻身，
1: 嗯，
0: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1: 哎呦，站那么长时间了。
0: 哎，对对对。
1: 哎嗯，
0: 哎，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1: 嗯，
0: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1: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一天2粒就行了啊，一天2对，
0: 哦，
1: 1次4粒就够了。你等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阴阳给他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我全给你退，好不好？
0: 嗯嗯
1: 嗯，
0: 好，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1: 嗯嗯，
0: 哎。这2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1: 对对对，哎，
0: 啊，
1: 报销。
0: 这， 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这要买衣服。

0: 不要。
1: 嗯，你之前是买了两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啊，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一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三副吗？三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一副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两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0: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
1: 你。
0: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了，
1: 你赶紧报名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的话，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3: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拿到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1: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现在你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3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3: 哦，那我买到的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1: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3: 哦，好。
1: 嗯
3: 嗯，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1: 拧着疼。
3: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了这胃里就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1: 啊，胀气是吧？
3: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着疼啊。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这嗓子眼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点儿就得吃饭。但饭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消杀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停了药没2天，照旧又来了，疼。
1: 又反复了，是不是？
3: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可把我愁坏了。
1: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 就是我。

0: 们讲的这个四虚吗？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康复。
1: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0: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1: 查过，
0: 啊、那也查过。
1: 我做胃镜的时候
0: 啊，
1: 人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0: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7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那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1: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定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0: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2次，每次吃4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1: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到场外电话报名去。
0: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
3: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才用了7天、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0: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3: 满意满意啊。那要不是发生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最刚开始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0: 啊，他怎么的？
3: 他有糖尿病
0: 啊，
3: 高血压还有心脏病。人家说吃完三副药都好了，但我当时啊没舍得买，因为这一副药就5600块钱。但是我儿子知道以后啊，和儿媳妇一商量，就背着我买回了一副药。
0: 你看你这孩子啊，这儿子儿媳啊都孝顺呢，所以你是有福之人呐。
3: 是啊，刚开始啊还说他们埋怨啊。我说你花这么贵的钱给我买药，咱不能跟你大爷比啊。人家家里是做买卖的，咱就是有农民，比不了，
0: 比不了，
3: 对不对？
0: 啊、
3: 但是哈，我用上了以后啊，就后悔说他们，因为这个药可是真好，难怪卖的这么贵。
0: 您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有气管炎，得有30多年了。年轻那会儿我跟船出海捞鱼，着凉了，总咳嗽，这不落下了病根。每年春天秋天冬天都发作，经常咳嗽带出尿来，夏天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总怕被人嫌弃啊，说身上有味儿。但是这个病啊晚上他也遭罪啊，

0: 这个喉咙也呼噜哗啦的全是痰，
1: 嗯，
0: 咳半天都吐不出来，
1: 嗯，
0: 这个胸口还胀得发闷，稍微都两不到就开始喘，要是啊一闻到一点烟味儿，
1: 嗯，
0: 立马就咳得直皮腰，
1: 嗯，
0: 常年的服用的喷雾剂啊，它不离身啊，
1: 嗯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当年您这出海捕捞啊，叫风寒侵肺。那个时候没及时补四虚，所以你看您这个病根是不是一埋就埋了三十几年呢？
0: 是啊，但我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当天哈、啊、就感觉喉咙里的痰，它轻了不少，这个夜里总算能少咳几声了，
1: 就当天就有一定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
1: 有感觉
0: 了。吃到三天哈、啊，最明显的就是、啊、不漏尿了，
1: 不漏尿了，
0: 这意思这样咳嗽也能兜得住了，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排尿还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尿干净，到早上下面还有反应了，没想到我都多少年了、在那方面都没任何想法了。
1: 其实啊，《黄帝内经》早就讲过，年过四十啊，肾气自败。很多咱们男性朋友啊，你这四岁以后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很多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
0: 嗯，
1: 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啊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0: 孙主任，哎呀，更让我意外的是哈，这个药它是真顶用啊。这个药哈，就我就吃了七天，这个喉咙里那个呼噜呼噜那个痰，哎呀，就少了，
1: 感觉痰少了，是不是啊？
0: 对了，这个胸口啊，你像不憋也不闷也不发胀了，
1: 嗯，非常好。
0: 特别到了晚上，哎呦，能踏踏实实的平躺着了，
1: 嗯，
0: 哎，这可是我三十多年的老病根啊，你看这才七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对不对？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而且啊，我还有骨质疏松，早上起来又感觉那么浑身那么僵硬，这个骨头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你管半天才能管过来，站个十分钟八分钟又站不住，都扭不落，这个腰就疼得直不起来，你说为了这个腿能好起来，也没少吃药，哎呀，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平时多吃一口都不敢吃，生怕这个胃疼。吃不对路子吧，这个胃也疼。我发现就这几天还能吃了，吃完这个胃也不难受了。还有啊，这个腿早上起来，它起身都能下地了直接。
1: 你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同于以往你用那些传统药的地方。为啥呢？因为它是火药啊，是火药，它就能分清我们身体问题的主次轻重，它不只盯着那个什么表面啊，缓解症状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能让你在七天之内，一周之内啊，让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都正常，我们就有这底气。就拿这个风湿骨病患者来讲吧，你看你啊，常年吃那个治疗这个骨病的药，你看把胃也吃坏了，是不是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这就是为什么骨病的人不长寿的原因呐。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首先把你这个胃呀、给你调好了，把胃气给补足了，这样呢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也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呐。你这样呢，我们气血阴阳这四虚补的速度就更快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哎呀，所以说哈，我也想通了，现在明白了，这地方还得用好药。
1: 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
0: 就是这个效果来的就是快。
1: 嗯，
0: 我听说现在用农村合作医疗本，咱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对，
0: 啊，还能给报销，所以啊，我打算哈，再买两副药。
1: 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像你之前花原价买的，一会儿这么着，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讲说再订两副，这样呢加上你之前那一副，咱这三副药就能按照80%给你报销了。 就相当于再买那两副呢，你

0: 一分钱也不用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的给你退回来2000块钱啊。
1: 哎呀，
0: 哎，对，
1: 那太谢谢你了，贵族的，嗯，这样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把我打电话啊。
0: 对，那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药啊？你这回报名你还得用那个名，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1: 哦，好好，
0: 哎，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呀，啊，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好吧，哎，
1: 嗯，好，好，以后我还给您报喜继续，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
0: 你好啊，
3: 陈主任，
0: 哎，
3: 我之前也是华院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今天呢，我就想报销来
0: 了。啊，想报销来了，可以啊，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3: 哦，我之前是买了三副。
0: 啊，买三副，
3: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0: 三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3: 那退回来这么多，
0: 嗯，
3: 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0: 啊。
3: 真主任，
0: 嗯，
3: 这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
0: 嗯，
3: 我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有一天这啥药都不用吃。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病必有药啊。那你能停药说明啥呀？说明你抓住了治病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气血阴阳给补足了，你的五脏六腑的底气强了，自然就不用说天天靠着这个药硬顶硬扛了，身体应该恢复挺好啊，是不是这样啊？
3: 对
0: 啊，嗯，
3: 我是得糖尿病都有20年了，刚开始那头几年呢，他一直用姜汤药控制的还可以，
0: 嗯，
3: 还以为自己不会得并发症了，
0: 嗯，
3: 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我看东西这个眼前总是有些小黑点儿，
0: 啊，有黑点子了，嗯，
3: 对，你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嗯，就像是蒙了一层胶似的，
0: 嗯嗯，
3: 他一点车都不透亮，后来这个手指头才都也开始发麻，
0: 嗯，
3: 在这之后这个双脚走路啊，这从来都没有放平过，
0: 嗯，
3: 这都一老地。他这个脚底啊，就跟踩碎玻璃渣那样的疼，
0: 嗯，
3: 这走路时呀，都跟挣扎活了的疼啊！哎呀，我这个人也很刚强，我都可以能强忍。可是到后来，这心脏出问题了，
0: 嗯，忍
3: 不了了，忍
0: 不了了。嗯，
3: 对，这稍微干点活呀，这个心口啊，这都闷呐，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3: 就像是有人在掐着我这个小脖，要是吸一样。
0: 嗯，
3: 哎，有一次在家里正摘着菜。这心口啊就猛地一揪，这浑身都开始冒冷汗，
0: 嗯，
3: 直到这头一栽到地上，哎呀，气都倒不上来呀，啊，
0: 嗯，
3: 结果呢这120拉到医院一检查，这说是糖尿病合并了心梗，很危险，这建议我做支架，
0: 嗯，
3: 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0: 嗯，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看啊，这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啊，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3: 对呀，
0: 嗯，
3: 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
0: 嗯，
3: 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
0: 嗯，
3: 你看看。

0: 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是就是晚上接到你的电话。
1: 嗯。
0: 所以啊，他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他总也是会给我买。知道听说他同时母亲也是糖尿病，有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方治好了，他就是给我买了两盒药。
1: 啊，给买了两盒药。
0: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好药，这专利药啊，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
1: 嗯。
0: 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这身子热乎乎的。
1: 嗯，
0: 这个手一天攥个拳头，都觉得攥的紧紧巴巴的。
1: 嗯，
0: 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1: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的。
0: 对对对，孙主任，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它来的就是快啊。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1: 没有
0: 了，看啥东西都透亮了。
1: 嗯，
0: 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
1: 嗯，
0: 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1: 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0: 大夫说都好了。
1: 好，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0: 对，都正常了。
1: 哎，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就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
0: 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1: 对，
0: 那两
1: 包
0: 药吃完的时候，我这个降糖药我就全部吃完了。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1: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0: 我餐前就是5.多，5.5到5.6这个样子。
1: 餐后呢？
0: 餐后就是9点多，10点。
1: 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
0: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月的期间呢，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疼过。
1: 啊，这个心脏心绞痛一次都没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
0: 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
1: 嗯，
0: 哎呀，我姑娘，我还跟姑娘说呀，我这个心脏好了。
1: 嗯，
0: 姑娘还不相信呢。
1: 啊，孩子还不信呢。
0: 哎呦，非得拉着我去医院里再查查。大夫说我这心脏功效非常好。这甚至呀，比有的这30-40岁的这年轻人都强。并且呢，还有给我查了一个糖化，糖化是4.9，大夫说呀，也是很正常的。
1: 哎，对，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就是你的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4.9，那说明你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啊控制得特别好啊。
0: 对，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长，那糖尿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哎，你看这个糖尿病的病理过程是不是啊？先是这个阴虚内热，然后呢气阴两虚，最后呢阴阳气血四虚了，它就分这三个阶段啊。所以说呀，你补四虚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不二法门。你再看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它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凝缓致瘀啊。哎，我们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我们通过补四虚，那你气血足了，血不凝，对不对啊？你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了，你看是不是解决所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因此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糖尿病，他要说第二啊，那全天下没有谁再敢说第一的。
0: 哎呦，孙主任，你说的这个，我现在真是太认可了。这药绝对是糖尿病的克星啊。
1: 对。
0: 现在呀，用这个职工医保还能报销。我就是想给我老伴也买点。他是高血压
1: 啊，他高血压跟你还不一样，你糖尿病的高血压啊。
0: 对对对，
1: 你
0: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多活几年了，是吧？
1: 那当然了，你补虚不就是补福气吗？你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而且我说呀，你补虚一次是终身受益的。现在咱们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你还花不了几。

0: 钱啊。你老伴如果是单纯的高血压呀，他没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我告诉你，你就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啊。
1: 但是他还有点这个什么呢，他还有点这个肾虚肾亏。
0: 哦。
1: 嗯，前列腺也不太好。
0: 哦，前列腺也不太好，还有点肾虚啊。
1: 啊，其他的倒是也没什么了。
0: 嗯嗯。
1: 嗯，我就还是想买肾补药，让老伴也多吃点。你不是老说嘛，这国家专利不许放，治肾虚，这一个好一个。
0: 嗯，对。
1: 我也想再吃一个，想巩固一下。
0: 是这样，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哥哥是吧？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可以说叫手拿把掐的啊。如果是你两个人老两口都用的话，你买三副我不反对，那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兄
1: 弟。
0: 哎，
1: 那我这打的电话呀，就是办这个事。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嗯，
1: 好
0: 的，好
1: 嘞，
0: 咱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你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下大气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经过新时代10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要有清醒认识，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总的要求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一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强化对反腐败斗争全过程领导，坚决支持查办腐败案件，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不能用纪委的监督责任代替党委的主体责任，更不能放弃责任一推了之。纪委监委作为专责机关，要更加主动担起责任，有力有效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整合反腐败全链条力量。各职能部门要坚持高效协同，自觉把党中央反腐败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二是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要持续盯住7个有之问题，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清理风险隐患，深化军地融合监督，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三是要深化改革，阻断腐败滋生蔓延。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要抓住定政策、做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涉租寻租机会。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强化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快速反应，联合处置。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 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与时俱进修改监察法，抓紧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纪律教育，加强重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一体遵循，一体执行。五是，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要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六是，要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坚决防止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坚持不懈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促进政治生态山清水秀。七是，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

0: 风连巨斧的良好风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1: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2024年6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主要部分。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衷心拥护，对取得的成效高度认可。同时也要看到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而且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党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我们党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要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规范运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必须切实做到党和国家事业拓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覆盖到哪里。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第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管党治党各项工作要落到实处，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必须坚强有力、顺畅运转。只有党的组织体系严密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持续向纵深推进。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做到两个维护。要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拦路虎、中梗阻、断头路等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过硬。要坚持补短板、填空白与提质量、强功能并举，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要适应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有效破解党建工作谁负责、党组织怎么建、如何起作用、对党员如何教育管理等难题，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建工作，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线下线上全覆盖。第二，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掌握科学理论，夯实思想根基，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坚实支撑。必须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转化为自觉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理论学习为主线，接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有效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有力促进了全党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要不断创新理论武装的方式方法，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武装和实践运用相结合，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要健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制度，完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理论培训质量评估和动态优化机制，加强教材体系建设，推动党员干部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动力和出色工作业绩。第三，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在真管真严，要在精准施治。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坚持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时效性。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治病强身相结合，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正风肃纪常态化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要坚持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要突出监督重点，着力抓好政治监督、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监督、三重一大事项监督，以及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的监督，切实让特权现象和腐败问题无所遁形。第四，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政治性、原则性强，必须有一套科学完备的制度来规范。制度建设要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配套，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同时也要防止制度过于繁琐，陷入制度陷阱。要加强系统集成，使各项制度成为有机整体，避免出现相互割裂、相互掣肘、碎片化现象。要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做好顶层设计、查漏补缺、提质增效文章。要面向实践需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及时将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使制度更加切合实际。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高度自觉，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法规制度轨道上向纵深发展。第五，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 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

0: 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好头、当表率，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团结带领全党，把党治理好、建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学记、知记、铭记、手记。2024年8月16日，这是习近平对党纪学习教育作出的指示。今年四月以来，全党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把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主题。一是原原本本学条例，二是以案示警促改，运用一些案例来警示教育，让大家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通过这样的教育，起到让大家不降服、不敢服的作用。三是紧密结合中心工作，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成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搞好手头的眼下的工作，激励党员干部担当，起到了推动作用，没有搞成两张皮。四是坚持简约务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纪委机关成立工作专班，防止形式主义，简洁明了，有力有效。总的看，党纪学习教育在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上取得了积极成效，增强了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的自觉性。下一步要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把党纪学习教育的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善始善终，抓好党纪学习教育任务落实，抓好党纪学习教育收尾工作，提前谋划、精心指导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把学习贯彻条例情况作为对照检查内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常态化推进学记、知记、铭记、手记，把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各类学习和培训的重要内容，剖析和用好违纪行为典型案例， 抓好以案

0: 促学促智，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要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更加有效清除存量，遏制增量。要引导推动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勤奋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不能把遵规守纪作为不干事怕出事的借口和托辞，不能借故而不担当不作为。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29度；敦化，小雨，0上19度至0上29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30度；汪清，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合龙，小雨，0上19度至0上30度；龙井，小雨，0上19度至0上31度；珲春，小雨，0上21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21度至0上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9度至0上29度；敦化，小雨，0上19度至0上29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30度；汪清，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合龙，小雨，0上19度至0上30度；龙井，小雨，0上19度至0上31度；珲春，小雨，0上21度至0上28度；图门，小雨，0上21度至0上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

0: 02662226 83508888，珲春7505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

0: 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0: 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

0: 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2: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8: 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9: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8: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0: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8: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0: 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3: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5: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6: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7: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6: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8: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6: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7: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6: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9: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

0: 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0: 捕鼠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留下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1: 捕鼠到了，今年我们岗场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汇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货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严集全域布局消费场景，让城市烟火气变经济底气。
1: 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启幕，
0: 州总工会倾力打造公助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在寓教于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曾经一个出圈的网红打卡点带火了延吉这座城，如今延吉遍地开花的特色场景已经拼成一张覆盖全域的消费活力网，推动内需潜力集中释放。今年以来，延吉市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叠加数字电商赋能与惠民政策托底，不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升级，走出了一条从单点出彩到全域升温的特色促消费新路径。

0: 眼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延吉市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畅通体育流量向消费市场转化渠道，还有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延吉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1: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赛事经济如火如荼，而延吉市消费场景的焕新远不止于此。承载着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焕新亮相。作为早经济的市井地标，市场一开门，800多个摊位热情迎接宾客。市场一二层设置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老味道一点没变。三层打造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兼顾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挤局促的消费环境，实现了从单一摊位经营到多元业态聚集的华丽转身。开业当天，客流量就达到约5.5万人次，满满的人气，让大家对水上市场的繁荣发展充满了期待。延吉市水上市场业主傅成明：
2: 这个档次啊，各方面都提升了好多，然后人间的烟火气更加没有少。
0: 四川成都游客张巧：
3: 真的是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然后我刚刚尝了一个这个辣白菜，就是脆甜，哎呀，微微有一点那种回甘的感觉，很舒服，很爽口。
0: 在延吉，消费活力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夜间经济更是把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拉到顶峰。进入暑期以来，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和第16届延吉百威啤酒嘉年华威瓦未晚市集相继在1978文创园火热举行，为城市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烟火色。市民游客边吃边看，尽兴狂欢。哈尔滨游客韩泽雅：
4: 感觉延吉都挺好吃的，这边人都挺好的，这边待的也很舒服。
0: 延吉市威瓦未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5: 现场设置多处氛围感满满的打卡点位，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逛市打卡。
0: 随着中国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单方面免签政策及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延吉市入境消费也在持续升温。韩国、俄罗斯游客大量涌入，带动商贸、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持续增长。为方便境外游客消费出行，延吉市围绕支付服务、退税服务、通关服务、维权服务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着力打造国际友好型消费环境。与此同时，推动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聚焦电商与跨境电商，培育数十家本土电商企业，并将延延有礼品牌引入社区，在延青社区、丹青社区等设立社区直播间，推广家乡文化。目前全省首个跨境电商全模式综服平台已在延吉投入运营，淘宝保税延吉一号仓已汇聚51个品牌、1500个 SKU， 带动3200家淘宝店铺分销合作。从赛事经济到焕新市场，从烧烤嘉年华到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从国内游客纷至沓来到国际游客慕名到访，延吉以全域布局的思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持久消费动能。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19.97亿元，增长3.6%。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实现46.54亿元，同比增长2.1%。限额以上住宿行业、汽车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全市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215.2万元，同比增长。

0: 涨5.3%。接下来，延吉市还将继续深挖特色优势，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的烟火气与发展力始终热气腾腾。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1: 8月21号晚，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龙井市人民政府主办，州委网信办、州商务局、延吉市咖啡协会协办的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启幕，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启动仪式。当晚7时，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明太鱼拉拉舞率先热场，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随后舞蹈映山红精彩上演，延边文旅 IP 的独特魅力在舞姿中尽情绽放。在热烈的掌声中，主办方正式发布了延边露营咖啡漫游指南及文旅商体促消费惠民政策。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延吉市咖啡协会、龙顶足球小镇、老顶笨咖啡等单位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露营加咖啡业态深度融合。烟火秀表演点亮夜空，璀璨花火在星空下绽放，与露营区点点帐篷灯光交相辉映。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浪漫时刻。本次活动设置星空营地、帐下延边、咖香市集、烟火延边、燃情营地、乐游延边、云购好物、营在延边四大板块，全方位呈现露营加咖啡加美食加互动加消费的沉浸式场景。延吉市咖啡协会会长黄春善告诉记者，活动大概邀请了30多家咖啡商家来摆摊，主要有咖啡和一些饮品、甜品和其他的吃食。露营跟咖啡因为有共同的属性，所以很自然的就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本届露营旅游嘉年华以露聚咖香自在延边为主题，以露营家为核心模式，创新融合露营装备展销、特色美食、民俗演绎、户外运动、非遗展演、农特产品销售、文创产品推广、咖啡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新旅游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持续做大延边露营旅游品牌。活动将持续3天，以聚人气、促消费、新产业的综合效益，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近日，州总工会倾力打造的“恭祝成长，假日无忧，育新苗”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顺利圆满结业。全州76名职工子女齐聚一堂，在为期25天的托管时光里，沉浸式参与各类特色课程与趣味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成长与进步。本次暑期托管班累计开设课程400课时，整合日常看护、课业辅导、红色教育、趣味拓展四大板块，精心设置传统文化普及、安全常识教育、趣味体育运动、创意手工制作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体验。课堂之上，各类特色课程精彩纷呈，趣味十足，无人机实操课堂人气满满，孩子们围在操作台前踊跃体验，积极尝试，看着无人机在自己的操控下凌空起飞，灵活翱翔，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满是好奇与欣喜。器乐课堂氛围热烈欢快，孩子们在敲打吹奏的律动中释放童真天性，沉浸式感受器乐艺术的独特魅力，陶冶艺术情操。此外，托管班创新打造光影思政课特色教学模式，依托延边工人文化宫专业剧场院线资源，以大屏沉浸式观影的形式，带领孩子们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征程与峥嵘岁月，让红色种子在潜移默化中根植童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初心使命，厚植爱国情怀。丰富多样的课程与贴心细致的看护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学有所

0: 得，玩有所乐的充实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设置两大参赛组别，其中十公里排位赛从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出发，沿滨河南路前行至五公里处折返后返回终点。五公里欢乐跑同样以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为起终点，沿滨河南路行进至 2.5 公里处折返。整条赛道全程平坦舒适，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众多跑步爱好者齐聚美丽珲春，驰骋边境赛道，用脚步丈量边境风光，在奔跑中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致和人文风情。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补赛今天展开，经过激烈角逐，延吉队6-2战胜合龙队，珲春队3-2力克图门队，汪泾队3-1战胜安图队，龙井队3-0击败敦化队。此役战罢，龙井队继续保持全胜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随着联赛进入最后阶段，冠军归属也即将揭晓。8月29号，本届联赛最后一轮将上演焦点对决，延吉队将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主场迎战龙井队，双方将展开直接较量，争夺本届联赛冠军。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州政府办公室8月21号发布通告，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2026年周庆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至9月4号星期五共三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共休。
0: 8月20号，延吉市多部门联合对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景区周边旅拍店进行规范经营检查，重点核查商家证照公示和旅拍产品价格公示情况，严查低价引流、临时加价等违规行为，并向经营者重申严禁使用小蜜蜂人员拉客揽客占道宣传，同时现场补发延吉市整治旅拍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6份，引导商户合法合规经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镜，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62262275058。

0: 八。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4: 把病床搬回家，破解照护难题。
5: 我们家里头是老人照顾老人，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有他们做后盾，省得折腾，舒服太多了。
4: 家庭病床让居家医疗更有保障。
6: 有啥不舒服吧？
7: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
8: 各家机构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这项工作。

0: 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医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民众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1: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

0: 前面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甘油不起作用，我们下去了一看不舒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120，就是去。
1: 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

0: 子就帮着一起照顾你嘛，儿孙共享。
1: 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2: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1: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3: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要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
4: 一个是折腾，术后的病人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即使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做出统一规范。
4: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治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1: 厦门的周女士建立家庭病床之后，通过医保报销医疗费用，还可以随时与负责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询问日常的情况，安心了不少。近日，周女士的心绞痛又发作了一次，不过这一次两位老人就不像之前一样匆忙了。
0: 发作的时候，医生就马上指导我们用什么药来缓解，然后有他们做那个做后盾过来量，做心电图。心电图也是带在家里做的，然后抽血验血，就发现这情况可以观察一下，就少了这个折腾，就舒服太多了。
1: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在福建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发现84岁的黄女士由于常年卧床生了褥疮，家属想要申请办理家庭病床的服务，却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拒绝了。
5: 我们的家庭医生经过去上门评估，然后发现这个老人家他是有点低烧的，还有一点点咳嗽，如果有烧的话还是达不到这个健康的标准。
1: 医生告诉我们，由于发烧属于急性期，病情尚不稳定，为了患者的医疗安全，不能建立家庭病床。
5: 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体温完全正常了，然后炎症指标也都降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再返回去建家里面，家庭医生就及时上门去给他建家庭病床。然后下一步就是弄创了换药一个护理。
1: 原来把病床搬到家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搬的。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6: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1: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2、3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

0: 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1: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得便捷得多。
0: 通过家庭病床，居民就医更便捷，更为方便。不过医疗服务事关生命安全的大事，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对于这一新事物都有着各自的顾虑。
2: 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万一出现一个突发状况，周边的同事都会马上过来参与救援。如果说在患者家里，居民可能家属他会更慌乱，甚至在旁边就是那种焦躁的情绪，反而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心态不一样。
0: 家庭病床将医疗服务搬到了居民家中，而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一些相应的管理也进行了延伸。结合国家的指南，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家庭病床的操作规范，在制度的保障下，规范化开展家庭病床工作，既保障了家庭病床医生出诊的质量，打消患者顾虑，也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安心地开展医疗工作。
3: 因为我们家庭病床的话是改变很多一些模式，把一些像应急处置措施啊这类给它做完善，我们也会落实一些医责险还有意外险的一个保障措施。那我们在区卫健局的跟三级医院的专家指导下，成立了一个自控小组，可以排查我们的一个风险隐患呢。
0: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展，医务人员资源短缺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厦门市同安区包含大量山地、丘陵和农业区域，居民分散，很多是城镇、村落，要到居民家里进行诊疗，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更大。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同安区接纳一些民营医院开设家庭病床，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就是其中的一家民营医院。这是厦门同安附大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团队，医院配备了10辆电车，专门到村里为建了家庭病床的患者进行诊疗。
4: 给孕妇测了血压，然后直脉氧，听了心率，听了肺部听诊这些。因为阿婆她长期卧床，她会有坠积性肺炎这些可能发生，我们给她用了化痰的药。
0: 厦门同安附大医院是一家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民营医院。2021年，厦门同安附大医院到同安区卫健局备案，经过卫健部门审查，满足资质后，申请可以建立200张家庭病床，费用按照住院待遇进行医保报销。
5: 我们现在也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他，家庭里面去，对，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我们在长期的一个上门服务的过程，跟这个患者包括说家属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样就带动了什么？就是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入驻。
0: 目前在厦门全市范围内42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还有8家民营医院也在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6: 各家机构它结合各自的这个区位的特色和机构的特色，百花齐放来开展这项工作，是团队两制，还是专门的家庭病床的服务办公室制，还是网化的签约团队，他们结合各自的特色开展。在厦门市6个区，目前累计的建立床位有10700张。家庭病床的话呢，相较于传统的住院治疗的话呢，它会省不少的费用，不仅是患者的个人呢支付的少，而为医保也节省了很多的经费。
7: 唠会儿吧。
8: 好，我听听歌啊。吸气，阿伯，深呼吸。肺量听听也好啊。这两天高血压药吃了吧？
0: 从以前坐在诊室等病人，到现在走到病人家里看病人，基层医疗工作者家庭病床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
8: 对吧？
0: 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家庭病床工作的有序开展，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7: 这种在门诊的

0: 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家庭医生每天的上门的这个人数啊，我们会在标化工作值的时候会显著高于门诊接诊一个居民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啊工作量的一个绩效啊，也是鼓励和保护啊家庭医生上门出诊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积极性。
1: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2: 有啥不舒服吗？
1: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3: 就是我们一般的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把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4: 他全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1: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的发布，我国各地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与医保报销配套政策，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家庭病床正在分级诊疗的制度框架下，在基层医疗中进一步发展，让行动不便的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规范、专业、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5: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它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理念，会让人们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6: 推广家庭病床服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向群众身边下沉。从过去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东夷上鸟习俗与华夏龙图腾文化相融合的物质见证——青铜铃。春秋时期，山东南部地区的东夷古国莒国，依旧承袭着东夷遗风。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莒国之策是代表华夏文化的齐、鲁二国。在群雄纷争的时代，三国之间虽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但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才是历史的主旋律。因此，当莒国贵族在铸造这只高规格的青铜铃时，他们把纽盖铸为凤鸟，这是东夷的古老崇拜；把双耳铸为龙首，这是华夏的神圣敬畏。这样，2500多年后，我们就在山东沂水之畔出土的一只青铜铃上看见了。

龙与凤的相遇，这是东夷与华夏相遇时的一个文化表情。黄河下游地区是殷商的发源地，商朝立国后将之作为自身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文化也在此地得到传承和发展。发源于太夷山区的东夷文化有着清晰的发展序列，历经后李文化、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涵盖了传说中的包西、太昊、少昊、蚩尤、伯益、高尧等，自新石器时代到西周中期，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西周时期，山东地区作为东夷故地、殷商东土，被统治者高度重视，统治者特别将此地分封给两位为建立周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周公旦和姜子牙。两人的后代来到这里，分别建立了姬姓鲁国和姜姓齐国。此时周边地区的莒国、唐国、莱国等东夷小国依旧存留。作为华夏政权的代表，鲁国试图对东夷人实行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齐国则对东夷人实行更为包容的因其俗、减其礼政策。到春秋之时，东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完成了深度交融。战国中期，莒国传十三世后被楚国所灭，后来这个东夷古国曾经顽强复国，但最终被齐国所灭。从此东夷成为华夏的组成部分，而东夷文化带着凤鸟的精灵融入华夏文明，为中华文化带来了一份浪漫的文化基因。对于凤鸟的崇拜是东夷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性特征，正是在东夷族群的文化传承中，凤鸟最终演化为中华文化最吉祥的凤凰形象。至少在商周时期，凤凰已经成型。《尚书·书翼》一书记载，韶九成，凤凰来仪。唐朝鸿儒孔颖达曾著文解释，雄曰凤，雌曰凰。中华龙文化在辽河畔的红山文化中初显其形，经龙山时代的传承发展，到夏商时期则协和融通，包容更多物象，最终在中华文化的天空中风彻雷动，孕育成形。中华龙是撷取纷繁动物表象交融而成的神物，正是华夏文化包容开放、兼收并蓄而成就其大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由多元向一体演进格局的典型表达。东夷居于华夏中国之东，在华夏与四夷同居四海的天下格局中，东夷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他曾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孕育出惊天伟地的中华人文始祖，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参与华夏文明的递建进程。在历史大流的推动下，东夷作为一个独立族群的意识不断淡化，到春秋战国时期融入华夏族群，成为华夏的主要成员。东夷与华夏的交融带来了龙与凤的相遇，
也激发出中华文明最吉祥的一个表情，那就是龙凤呈祥。几千年来，龙凤呈祥演变为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志，是中华民族对美好世界的最生动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22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3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